0: 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

0: 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叔，我们得加紧赶路了。下
1: 什么急呀、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快！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呀，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0: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0: 我问问怎么了？
1: 不行。
2: 哎，干嘛呢？
3: 我在瞄准啊。
2: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轻放低。
3: 哦，
2: 放松点啊。
3: 哎，嘎子，
2: 嗯，
3: 大成害怕吗？
2: 有什么好怕的啊？放松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
3: 哦，
2: 哎呀，睡一会儿。啊，
4: 咱们西门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强，
5: 有可能这样刘大毛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4: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毛，这边由我来对付。
5: 那你这里没问题吗？
4: 没问题。
5: 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别的队走。

0: 李兰栋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他们还差点。
1: 司令，特派员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柳大某？
0: 我自有主意。什么主意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看柳大某不会那么笨吧？柳大某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着呢。
0: 精，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2: 刘司令，你怎么来了？
3: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2: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3: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2: 来，快趴下，快趴下。

0: 我们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前面，我狠狠地砸。
1: 师长，
2: 团长，这些土匪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1: 是啊，要做好长时间的战斗准备。

0: 小陈，你还行吗？
1: 排长，我还行。
0: 快打！东方一枪西方一枪的行不行啊？
2: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3: 司令，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2: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妙计，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1: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你可是快当将军的料。
2: 好毛啊，跟刘大某斗，你好好学吧啊。

对呀，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0: 杨司令猜得不错，
1: 大参谋长来了。
2: 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3: 他是及时雨嘛，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
0: 哦，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3: 李参谋长，快说说吧，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
0: 嗯，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
3: 嗯哼，
0: 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
3: 看来这个姓古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
0: 嗯，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
3: 好。
4: 真他娘的没用，像他妈纸糊的。
5: 不好了，共军大炮了！
6: 啊，
5: 共军采用大炮，
6: 共军还有大炮，去，给我看着点。
5: 啊，快来！
7: 共军的骨头够硬的，看来这次我们得掉几颗钢牙了。
8: 何止掉牙呀，说不好全军都得死。
5: 哥，
9: 趴下。
5: 曹振茂那边的人马怎么没动静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5: 曹振茂不会跟咱们耍滑头，让咱们跟共军两败俱伤然后再出马吗？
8: 咱们也悠着点吧，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7: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顾主席。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茂和罗斯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汇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10: 蓝玉，蓝玉，
11: 干爹，你怎么来了？
10: 我要亲眼看一看刘大毛和功臣卖不卖力。
11: 他倒挺卖力的，就是曹山茂那边没有动静。
10: 曹山茂这个人大欺小三，
11: 他这个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10: 先别理曹山茂，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毛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机灵，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5: 刘司令，我要亲眼看着你把汇合城给我拿下。
11: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7: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
10: 刘司令，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度很快啊。
5: 弟兄们，给我冲！

0: 带一帮人，带一架机子，嘎子一旦出问题，你们马上给我顶上去，记住，一定要把城墙炸一个缺口出来。
1: 是，弟兄们，拿着梯子跟我冲！

0: 司令部命令，让我军撤离后，迅速前往省城，听候命令。
1: 省城危险，
2: 团长，咱不能把惠安城给这帮土匪啊！
1: 司令部像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放心，天成我们会夺回来的。
2: 那尚然怎么办？
1: 尚然是撤不走了。师太，你带一个班留下，负责保护伤员。你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
2: 你保送伤员呢？
1: 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赶快回城，千万别让土匪发现。
2: 是，唐僧，跟我护送伤员。
3: 是，
1: 师太，你记住，大部队撤出，县军管会将转入地下，林家通邮坊是我们的联络点。
2: 林家通邮坊，我知道了。
1: 记住，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快去吧。
2: 是，
1: 小心啊。
2: 是，唐僧，
3: 有
2: 转移伤员。
3: 是。
4: 让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别往上冲啊。
5: 哎，不是曹司令，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4: 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打咱们会损兵折将，将来拿什么跟刘大毛斗啊？
5: 哎呀，原来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4: 我告诉你，跟刘大毛斗你还嫩了点儿，
5: 平时就会瞎嚷嚷。
6: 不要内战，赶紧从城门撤！

0: 哎，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我知道你找什么了，你在找人。
1: 哎呀，也不知道那石仔是死了

0: 我知道你是很担心的。是啊，自己的朋友吧，谁希望自己的朋友卷入这场战争？
1: 可是已经卷进去了，

虽然汇合城已经是我们的了，可伤亡的兄弟也太多了，跟共军相比，伤亡实在是太重了。

0: 特派员，这一仗可打出了我反共救国军的气势来了啊！曹司令，你的西门工程很顺利吗？没有什么伤亡啊？
1: 是啊，曹参谋的弟兄和罗斯在的弟兄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嘛。
0: 曹司令，共军从你这里突围出去也很顺利啊，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吗？
1: 哎，特派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把共军给放了？特派员，我可跟你说，这话要传到谷主席呢，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这话什么意思？
2: 谷主席刚才在正门亲临督战，
3: 怎么？谷主席也来了？你就等着论功行赏吧。别动队，走。
0: 停住！
2: 曹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算来算去。
4: 也没算过谷主席这老狐狸。兄弟们，抢！抢！哎呦，妈的，谁呀？谁让你抢的？
5: 副司令，
4: 这谁让你们抢的？
5: 这大当家来抢的呀！大当家说了，攻下来会合县城。
6: 县城里的金银财宝，还有女人，都是我们的。这一刻，刘大某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陌生。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是谷主席的封官许愿，还是攻占会合县城的占有欲，或者是死去的弟兄。
4: 让他变得肆无忌惮。大哥，真烈！哦！啊！呜！老子发财了！
5: 大爷，大爷，这金子都是别人送大金，这大金子呀，我可赔不起啊，大爷！
4: 去你的！哎，咋了？咋了？哎，太赔不起！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啊？就是。
5: 谁呀？
4: 谁呀？谁？
5: 谁？谁？谁？谁？
4: 嘎子！
5: 孙子！孙子！孙子！
4: 没事了。
5: 宋啊，
4: 说没事吧？
5: 没事，小意思。
4: 没事，没事。
5: 这可都是真金的，比谷主席的胜仗的强多了。
7: 既然兄弟们都还活着，啊，咱们就一块向吴总，向吴总，
8: 大爷，大爷。

0: 你抢这金子，我打三辈子鸡也赔不起啊，大爷。
1: 赔？谁敢让你赔？谁要让你赔，你让他上提篮洞找嘎子赔，听到没有？总参谋长的腿是你随便抱的吗？
0: 参谋长，我也对你心意好吧？你快留下一点金子吧，我小钱给你行吗？啊？
1: 怎么了？
2: 走！来，兄弟们，看看谁家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抢回来！
3: 好。刘大猛，差不多了吧？收手了吧？
4: 好着呢，那兄弟们，好好乐乐吧。
5: 你真是变了，以前是抢大户，
3: 现在是残害百姓。
4: 没有吧，幺妹，现在抢的也是大户，也是那些有钱人。
3: 现在不但抢东西，还打人，还强奸妇女。
4: 什么？强奸妇女？有这事儿？
3: 你不信啊？去问嘎子他们。
4: 我让你们去抢大户，啊，抢有钱的人，抢财主，你们都抢谁去了？啊，抢谁去了？
1: 当人家，我们没。
4: 你给我闭嘴！妈的，提篮洞的规矩，谁破了，老子就毙了他！
6: 大当家呢？不敢了，我们。
4: 从今天往后，谁再破这规矩，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
1: 谢谢大当家们
2: ，
4: 都滚！
7: 就这样就算了。
4: 哎，姚妹，这法不责众啊。
6: 大哥，我还有话要说。
4: 说。
6: 你说，那我们不抢？那曹山豹、黄毛他们都在抢，那他不把我们当傻子吗？
4: 他吃了豹子胆了。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
6: 那你不信，你自己去上街看看去吧。
4: 走。
3: 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4: 老子就是有气。啊，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这个曹山豹的人居然没什么伤亡，这他娘的不等于是把共军放进城吗？
3: 这个老狐狸他是想一箭双雕，他现在是耗费我们的实力攻下这个县城，他有功，我们损失惨重，他又可以控制我们。
4: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
3: 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们根本拿不出他佯攻的证据。
4: 什么证据啊？我刘大某做事儿从来不讲究证据，他给我玩阴的，我就给他玩横的。
3: 可是我们现在损失惨重啊，从实力上他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还有那个罗师寨的黄毛。
4: 有黄毛咋了？有实力咋了？我就不信我一枪轰不烂他曹山豹的脑袋。
1: 兄弟们，快过来抢！
8: 兄弟们，拿着东西走。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唬我啊？
4: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8: 刘司令，您这么说我可就不明白了，难道您把这县城给买下了？
4: 县城现在姓刘了。
8: 刘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也不想想，没有我们罗斯寨，你们提篮洞打十年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
9: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1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编。

0: 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4K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

0: 节目吧。
1: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兰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兰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兰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
7: 她试试。不行，你想戴？
1: 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7: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兰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兰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兄弟们，想要什么尽管拿。
1: 看到那块牌子了吗？啊？谁他娘的在拿？脑袋就是那个牌子。
2: 谁谁谁啊？
3: 兄弟们，把枪举起来！围子。
4: 哟，曹司令，你也来凑热闹啊？打仗的时候见不着人，抢东西来得挺快啊。
5: 正副司

0: 累啊，平时咱们都各自占山为王，其实啊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好商量吗？
1: 老司令，你看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你们呢也没干什么，可是你们的人平白无故的他就来啃一口，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2: 按刘司令的意思，咱们这些兄弟都是白来了。
1: 识相的给我他妈滚蛋，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2: 就凭你这点残兵残将能把我给吃了？
1: 残兵残将，我看你他娘的是想找死。
3: 看来柳司令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呐。
1: 不多，凑合。啊，嘎子
2: 在，
1: 敢不敢死？
2: 大当家的，发话吧！
1: 逼死海少吧，敢不敢死？
2: 敢死！我敢！
1: 跟老子来这套，啊？反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4: 司令，他们怕是疯了，我们可不能两败俱伤啊！
5: 去，

0: 罗斯在的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阙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站定！
2: 弟兄们，上子弹！
3: 谁也不许动！大敌当前，你们就知道争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好汉是可以跪着生，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2: 算什么？打会合县城，我提篮洞死了多少弟兄啊？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4: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3: 营长，别动队，
5: 把枪都给我放下。
6: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呢？啊！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
4: 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啊！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
3: 曹司令，你带人马先走吧。
4: 哎，弟兄们都给我撤撤撤撤，
1: 上
7: 撤撤撤。
3: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2: 何会长，你替我转告那小子，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某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吴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6: 好，
2: 弟兄们撤。
4: 果然是块好料啊。
1: 快快
8: 师太，兄弟追上来了，
1: 快快
2: 走，快撤到林家头油坊。
8: 快
1: 快快快快
8: 快
1: 快
8: 快
1: 快，
2: 后面快点。

0: 么回事？
1: 报告司令，发现共军。
0: 这城里还有共军？啊，
1: 全都是共军伤员，大有一个班的士兵掩护他们撤退。
0: 好啊，这回终于撞到老子头上来了。
1: 冷静，我待会把他灭了。
0: 哎，别，要活的要活的。这曹山豹不是不服吗？我给他整几个共军俘虏，让他看看。追
1: 追
2: 追追！
3: 老实点，
0: 跑得还挺快。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
4: 是刘大宝。
0: 行，
5: 排长你先撤吧。
0: 还挺不怕死。
4: 好像把我们同志发现了。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2: 是，带走。
6: 走，
2: 带队。
6: 走。
2: 走，
6: 走，
2: 走，
6: 走。
2: 对。
7: 你们先撤，走，快点，慢点。
4: 皮子，我操！你干嘛？
5: 排长，你不要拦我，我不能眼看着同志们被刘大宝带走。
4: 给我忍住了！我告诉你，咱们两个只要一冲动。更大的伤亡呢，你知道吗？
5: 我忍，我忍，刘大宝这个乌龟王八蛋，我忍。
8: 沈晨暴动，走漏了风声，被共军所败，里应外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9: 干爹，现在沈城的情况怎么样？
8: 我现在已命令潘方霞、马耀地两支部队向沈城进军，现已拿下青岩镇作为大本营。
9: 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攻下沈城了？
8: 哎，共军厉害啊！共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县城，收缩了兵力，把潘方霞和麻药地的部队阻挡在花溪，目前战斗十分激烈。
9: 这么说，我们这次攻打会合县城，没有把共军的主力吸引过来。
8: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共军的。眼下花溪那边的战事，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9: 那干爹的意思是，
8: 哦，刘大毛在会合城打得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9: 一开始干爹对刘大毛还有所顾虑，怕他不听号令，现在反倒是曹山豹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8: 你立了大功啊。
9: 干爹你别夸我了，对付刘大毛我是下了点功夫，只是这个人桀骜不驯惯了，真要他俯首贴耳为我所用，那还是
8: 这就是我这次亲自为刘大宝请功的目的。
10: 郭主席，这个刘大宝也太不像话了。
8: 曹司令，什么事让你发那么大的火啊？
10: 惠城河是我跟刘大宝一起打下的，凭什么惠城河归的？凭什么惠城河归的？
8: 曹司令，谎报军情那是要军法处置的，你知道吗？
10: 郭主席，您说的是

0: 我们会和县城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
1: 郭主席，
0: 曹司令，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到此为止。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为刘大毛庆功，你曹司令准时到吧，我有话要说。
2: 郭主席，这就是县政府，现在是我的司令部。啊，好，很好。来，请。
3: 好，谢谢。
2: 喝点水。啊，慢点啊，没事。
4: 李老板，
2: 李总这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4: 刘大毛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真是太残忍了。
2: 这个恶匪一定会找到孙大的。对了，我们被抓的四位同志呢？
5: 听说被刘大毛关在监狱里。
2: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
4: 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
2: 那怎么办？
4: 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
2: 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行，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注意警戒。
4: 石代同志，这地窖很隐秘，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何林同志，我们不能光堵在这儿啊。 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得赶快送到医疗队去。
0: 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
4: 那这样吧，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王木桑，王木桑，哎，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跟监狱。
0: 好的，
2: 黄庆
0: 到。
4: 枪留下。
0: 刘司令曾经问过我。 打下会合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委任刘大毛为会合县县长。
6: 哎呦！
0: 请刘司令接受委任状。恭喜你啊！谢谢吴主席。啊！弟兄们，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毛。 就是会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刘司令，恭喜你！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打打招呼啊！刘司令，你放心好了。
7: 会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哎呀，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
0: 刘司令，来，握个手。

0: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精诚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好，我刘大某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精诚合作。来，曹司令。
2: 精诚团结。
3: 哎，那你放谈喽。

0: 哎，老板，你这金毛掸子怎么卖的？
1: 3文钱一个。
0: 这个呢？
2: 这个3文钱。
3: 就是这个监狱。
0: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3: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0: 不能轻敌呀。走到别的城门看看。黄青，
4: 对，
0: 咱们不能聚在一起，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天文坊碰头。
3: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0: 走
2: 走。

0: 站住！
1: 站住！
2: 大哥，干嘛呀？
0: 干什么呢？小本生意卖菜的。
2: 卖菜？不是本地人吧？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两年多。住哪儿啊？
0: 西街破庙。
2: 哪儿？
0: 西街破庙。
2: 西街有破庙吗？
0: 有啊，我在那儿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
3: 什么东西？
4: 我也没有。
0: 嘎子，
3: 哎，
0: 二凤，
3: 又在抢东西啊？
0: 没有，盘问一下。
3: 哎呦，最好别抢，幺妹说了，能不抢就不抢。
0: 哦，知道，肯定不抢了啊。
3: 嗯，
0: 那个，我们先巡逻去了。
3: 哦，
0: 走。
5: 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可不，
3: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小子，你们胆儿挺大啊！这大街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5: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呢。
3: 串亲戚？说实话，
5: 大爷，我们说实话啊，我们想趁乱的捡点东西，没别的。
3: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从你身上搜出来家伙，我就一枪毙了你。搜。
0: 是。
3: 怎么了？哟，副司令，三个穷鬼家竟然晃悠，被我抓住了。搜出家伙了吗？没有。
5: 亲戚呢？兵荒马乱的，串什么亲戚？滚！滚！没听见吗？哎，谢谢大爷，谢谢。
3: 哎，幺妹儿，怎么了？没事儿，盘查几个人。哎，幺妹儿。
6: 我跟你说点事儿，
7: 你们那边巡逻去。
6: 哎，好，哎，毕司，哎，帮我把这带过啊。走，我们也走。哎，参谋长，奇怪呀，这个人有点眼熟，
3: 你认识他？
6: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十载队长。
3: 十载？
6: 他可是政府司令梁家兄弟。
8: 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我连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走，跟我过去看。
9: 恭喜干爹，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这个刘大卯。 桀骜不驯，他提篮动干的那一套，从骨子里来说还不是我们的人，一定要让他多杀几个共党和共军。

0: 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一批共军，还是伤员。
1: 哦，这个刘大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我想他是不想杀掉那几个共军，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
1: 刘大卯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他可以拿这几个人和他们做一笔交易。
0: 有可能，刘大卯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对共产党他也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
1: 蓝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该是我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刘大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干。
0: 干爹是不是有什么计策？
1: 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0: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卯沾上共军的血，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卯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1: 逼，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0: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1: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0: 好。
2: 抓的那几个共军说什么没有啊？
3: 大哥，你是不知道，就那几个共军我都打成什么样了，一句话都不说，看来我得下死手了。
2: 傻兄弟啊，那几个共军可是不能打的。
3: 不能打？
2: 哎，
3: 怎么不能打？你说他们都杀了多少咱们兄弟啊？你说那帮人，
2: 兄弟，那几个共军不光不能打，而且还要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他们。
3: 这为什么来着？
2: 听我的
3: 啊，
2: 你去吧。
4: 刘大
2: 宝，
4: 听说你抓了几个共军的伤员。
2: 是啊，怎么了？
4: 你打算怎么办？
2: 哎，我这不刚跟嘎子说让他好酒好肉的款待着。
4: 你这么说就行了，刚才吓了我一跳。
2: 哎，至于吗？怎么会吓一跳？
5: 哥，幺妹是怕你杀了共军跟共产党结下梁子。
2: 你哥我有这么傻吗？啊，我会掉在那个谷主席那一棵树上吗？我得给自己给提篮洞留后路。
4: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千万别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共军的势力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不能什么都听那谷主席的。
2: 所以啊，我们把这几张牌抓到手上啊，日后这共军找我算账的时候，把这牌一放。
5: 哥，你真是有远见，将才。
2: 去，你少在这拍我的马屁。我刘大卯不过是想做些不亏本的买卖，

0: 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干部要在惠民茶楼街头开会，谷主席命令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今天的行动要雷厉风行，记住，你们不是左武别动队，而是刘大毛的部队去捉拿共党。
0: 具体的行动由肖副官负责。出发，
2: 行动，报告。

0: 这个行动如果能成功，刘大蟒的血案就大了。
1: 别怕，更大的还在后面。
2: 教团小赵同志刚刚从老林那得了情报，我们的一部分伤员没有撤走，还有四名伤员被林大毛抓走，现在关在监狱，情况非常危急。
3: 伤员们都藏在老林桐油坊的那个地窖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有不少同志的伤口感染发烧，必须尽快把他们转移出去。
4: 小赵，不能有同志留下。
3: 有一个侦察班。
2: 还是把伤员全部安全的送上去。

0: 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1: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啊，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杀青丸啊，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6: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

0: 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

0: 江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啊，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

0: 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

0: 糖湿疹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关的是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头头和几个共军。
1: 好，好。
0: 人都已经抓来了，干姐，怎么处置？
1: 夜长梦多，把他们全部拉出去毙了。
0: 是，立刻执行。
2: 明白。

0: 监狱里那四个共军不见了，
1: 什么？不见了？监狱长汇报说，说是蓝玉昨天指挥别动队的抓了四个共军军管会的头头。
2: 那这和这几个共军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是说是谷主席把他们一起都带走了。这个谷老头想干什么呀？
3: 刘司令，我又来向你请功了。吴主席啊，我正想找你呢。我又立了什么功了？这个功可大了。刘司令，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参观什么呀？当然是你立的功了。刘司令啊，我今天特意把曹司令也请来了。
4: 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观赏观赏刘司令为党国做的贡献啊！散开，散开！来，你这一大清早的带我出来，你干嘛呢？
3: 刘司令干了件这么大的好事儿。 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4: 什么事儿啊？
3: 刘司令杀人无数，砍脑袋就像切萝卜，啊？怎么你今天不认识了？你看。

0: 人头？
1: 对，这八个人头，四个是军管会的头子，还有四个是你刘司令抓获的共军的伤员。
0: 你把他们都杀了？
1: 谁杀的都一样，这些共党分子个个都应该杀。刘司令，对付共产党就是应该要这么狠。
0: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1: 请刘司令。
2: 南约，你把这个给刘司令念念。
3: 省反共自卫军抓获共党会合县军管会头目四名，共军伤员四名，现予以就地枪决，已尽效尤。会合县县长刘大毛。
1: 刘司令身为会合县的县长，严惩共军分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啊。
4: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子的，你这一招真够厉害啊，斩草除根。
3: 布告一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刘大毛跟共产党势不两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跟你作对了。
0: 赶了我们走。
5: 是。
1: 哎，刘司令，你的英雄事迹明天在报纸上是头版头条，别忘了看啊。
6: 小赵，喝点水，快喝点水。怎么了小赵？出什么事了？
7: 全都被杀了。
6: 谁干的？
7: 刘大毛，是刘大毛干的。昨天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去营救狱中的那四位伤员的事，他带人闯了进来，我跳出了窗户逃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来到这边的路上，经过城门那边，我看见他们的头就挂在
8: 挂在哪儿？
7: 挂在了城墙上。

0: 枪！
1: 刘大佬，我让你血债血偿。
2: 怎么回事啊？那城墙上怎么有八个脑袋？你不是说不杀人吗？
0: 那是胡主席干的，是我干的吗？
2: 那怎么说是你干的？
0: 我不是舰长吗？
2: 布告都贴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胡主席他想干嘛呀？不行，咱们得去找他，得把事情说清楚。
0: 给我站住！
3: 你傻呀？啊？
0: 这是胡主席精心想好的，就是想让我刘大某背上共军的血债。现在全城都知道了。城墙上还挂着八个人头，你去找他，他承认了，这个全城的百姓能承认这件事儿不是我刘大宝干的吗？
2: 那你就这么认了呀？
3: 不认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算了算了，哥，谷主席这人老谋深算，以后得防着点儿。
3: 反正这会合县城是我刘大宝打下来的，
0: 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了。
2: 不行，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
3: 姚妹啊，你也好好想想，跟着谷主席干，咱们要枪有枪，要地盘有地盘，啊，还给我个司令干干，说不定哪天还就打到省城去了。

0: 可是共产党呢？除了想要我刘大某的人头，他能给我们什么？
1: 刘大某，谷主席这是拿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呢，你不但不去找他理论去，你还任他摆布，是不是？
0: 哎呀，我以前是想给提篮洞给我自己留条后路，既然这个后路留不成了，我刘大某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1: 我是发现了啊，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就是被那谷主席还有那什么那个特派员你给迷住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吧。 你
0: 我决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1: 你的事儿我们也都不管，反正现在共军这边是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走走走，我们走。娘子别跑。
2: 娘子不欺们不欺。
3: 哎呦，
4: 二少奶奶。这是妈妈，来，
5: 这是鸭蛋吧，都长这么高了，叫妈妈。
2: 妈妈，
5: 豆花，辛苦你了。
4: 二少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哦，对了，这是二木，你就叫他二木哥。
4: 二木哥，
5: 以后啊，学会叫鸭蛋儿，叫他二木爸爸。哎，来，让鸭蛋儿认识认识二木爸爸。
6: 鸭蛋儿，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4: 嗯，还有礼物呢，你试试。哎呀，鸭蛋儿真聪明啊！嗯，亲我一口。

0: 这就是以前子明住的房间，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
1: 我依稀在你这个房间里看到了你的影子。
2: 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丫蛋儿，你看，这就是爸爸。
3: 爸爸在哪？我好想见见他呀。

0: 去城里找个房子住吧，一个人住在这儿也不安全。
1: 这衣服有点
2: 刘司令，你现在可威风了，喝的是洋酒，打的是胜仗。
1: 这羊马尿也好不了哪儿去，凶得很。

0: 这报纸不是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拿出来了？
1: 我看见这上面有人人模狗样的扮英雄，拿给特派员看看。
2: 郑副司令，那可不是扮英雄，这是真英雄啊。
1: 是英雄是狗熊，只有这个人自己心里知道。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意思，刘司令上了报纸，人人敬仰，我替他高兴啊。
1: 你要真的为他好，请麻烦你跟那谷主席说说，别把事情都做绝了。刘大某他没杀人，别在外面呜呜哇哇说他杀了共军，什么用心呢都。
0: 别吵别吵，幺妹。
1: 谁跟他吵了？
0: 哎，幺妹。特派员，幺妹说的对，这些共军不是我刘大某杀的，为什么最后都扣我头上了？这不对吧？
2: 按你这么说，这报纸不用印了，报馆也可以关门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吧，谷主席说，这样一来，国防部可以给你发委任状了。
0: 我现在刘大某已经是司令了，难道还有比司令更大的吗？
2: 你这个司令是没有军衔的，是个杂牌军，有了军衔那就跟我一样，完全是党国的人了。
0: 什么军衔？
2: 谷主席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刘司令，你马上就要成为少将了。
0: 少将？
2: 我跟随了谷主席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刘司令啊，不不不，刘少将，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以后你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比曹山豹的大腿还粗。
0: 好，好，既然有谷主席撑腰，我刘大某跟他干到底。
3: 又是宣传，又是上报纸，一转眼刘大某就成了反共英雄了。会城河一战，咱们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着，好处缺了刘大某一个人给占。
4: 司令，一定要设法治治刘大某，不然他就要爬到你的头上了。
5: 是啊，曹司令，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那刘大某他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抱着蓝玉那骚娘们的大腿吗？
3: 蓝玉这骚娘们肯定上了刘大某的床，任何事情都向着刘大某，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
6: 他肯定在谷主席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
3: 这回啊，谷主席也走了，他想整我，我看这骚娘们还是嫩了点儿。
5: 管他顾老爷子在不在，我就不信邪他刘大某把县城全占了，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好处。
3: 黄毛啊，你什么意思？
5: 他抢，老子也在弟兄们抢，大不了火拼。
3: 大不了火拼，
7: 这是好主意。
4: 司令，绝不能让刘大毛一个人独大，我们就是要把水给搅浑了，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
3: 好吗？
5: 在。
3: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5: 曹司令的意思是，
3: 刘大毛抢，咱们也抢；刘大毛占地盘，咱们也要占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8: 一会儿过来，你们挂羊子去。哎
9: 呦，好，
10: 好，
9: 哎，大请客。
8: 去哪儿啊？
11: 这上哪儿啊？
12: 你干嘛？
8: 老娘们年纪轻轻带个小孩子，嫁人挺早的呀。啊，别，孩子给我拿了啊！
11: 我他妈
12: 是，哎，
13: 看着，你是幺妹郑副司令的女儿。啊，
8: 郑幺妹郑副司令，他的女儿怎么会在你手里？
11: 对啊，骗谁啊？
8: 陪我罗亮是吧？
11: 走吧，
8: 进来，进来，进来。

0: 二少奶奶，你别担心，桃花没事，桃花不怕。
1: 哎，幺妹儿，幺妹儿，怎么了？
2: 杀了他去！曹司令，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罗氏寨的人无法无天，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
3: 哎呀，罗氏寨的人我也管不了，他们是向刘大某学习。哎，刘大某在你心目中不是个英雄，他们在学英雄呢。
2: 你，
3: 哎呀，特派员，你就放心好了，我会严加盘查黄毛他们，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曹司令，我请你到此为止，你不要嘴巴上说的挺好听，背地里却四处找事儿。
3: 哎呀，我的特派员啊，谷主席刚走，你就想拿我试问？你准备问我什么罪？
1: 幺妹儿，幺妹儿，幺妹儿，哎！
4: 等一下，哎，郑副司令，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5: 什么？
4: 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5: 禀报什么呀？走。滚！别动。
3: 郑副司令，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5: 曹司令，如果强奸我们徐家丫头是开玩笑的话，那我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
3: 郑副司令，强奸你们家丫头的事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2: 罗斯寨现在不是归你管吗？
3: 我说郑副司令，您这是何苦呢？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吧。坐。
6: 哎，郑副司令，舍不得。
7: 郑副司令，你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2: 滚蛋，往后退。
5: 曹司令，我今天来是想向你讨个说法的。
3: 我说幺妹儿啊，我曹山豹为了党国的伟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的，什么事儿我没经历过呀？我告诉你，死在战场上我能避得上，死在你枪口上，
8: 老子避不上眼。
3: 政府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给我关起来。
9: 走吧，政府司令，
3: 请
9: 走。
10: 司令，对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3: 把她活埋了，我看刘大王能把老子怎么着。
11: 是。
12: 二哥呢？
4: 好，就在这保卫着。
12: 二哥，你在这儿。
13: 我听说郑副司令被曹山豹给抓了。
12: 是
14: 是啊，二当家，曹山豹必须得放人，副司令被扣押，这咱们提篮弄的耻辱啊。
15: 什么山豹山狗山猪的啊。二哥，我带人打进去把副司令救出来。
13: 比赛啊，你什么意见？
15: 曹山豹兵力雄厚，如果硬拼必然会两败俱伤啊。
16: 是常言道，狡兔三窟，兵不厌诈。
17: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你有主意了？
1: 我主意倒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2: 废话，
3: 我去找大哥。
4: 把门打开。郑副司令，我来看看你。
5: 谢谢特派员了。哦，对了，你可别跟我叫司令，如果在你们心里还当我是个副司令的话，曹山豹他哪敢把我私自关押在这儿啊。
4: 可能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5: 误会啊？什么误会啊？特派员，你不会是来替曹山豹说好话的吧？对不起，我不爱听。
4: 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不要把矛盾激化了。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想办法放你出去的。
5: 你告诉曹山豹，三个时辰之内亲手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不然我郑幺妹不领他这个情。

0: 侯主席，我只不过就想让他在我这住两三天。哎呀，误会误会，哎，侯主席，您放心好了啊，三个时辰我马上放人。嘿嘿，特派员，你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郑幺妹儿到我司令部来闹事儿，差点把我给打死，怎么你拿谷主席来压我？我告诉你，老子也是一方神圣，三个时辰放人门都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说了，这战乱的年份里谁管得了谁呀？我看你拿我怎么着。
1: 我这是以大局为重，如果处理不当，你和刘司令两败俱伤。
2: 司令，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的话也有道理，要不由我出面来调停此事，司令也不至于脸上没有面子。
0: 调个屁呀，调啊！你们怕刘大某不高兴，难道就不怕老子不高兴吗？全是你们把他给惯坏了。
1: 曹司令，正副司令也是事出有因，希望曹司令能冷静地再想一想。
0: 好啊，特派员，我告诉你，放人可以，三个时辰不行，老子要关他30个小时，你回去告诉刘大某，30小时以后来接人。
3: 老板，不能救救，
4: 滚蛋！
5: 报告司令，刘大宝的人员已经到了司令部门口，说让你出去见他。
0: 去告诉他，老子没那闲工夫。
5: 他说
2: 什么？
5: 他说让曹司令带着正副司令出去见他。
1: 你去通报一下，就说曹司令马上就到。

0: 方清竹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原。

0: 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3: 一米，
0: 我也近看，
3: 2米。三米，
0: 哎呀呀，
3: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0: 谢谢。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

0: 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 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

0: 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蚕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一米，
0: 我也惊讶，
3: 2米，3米，哎呀呀，
0: 这
3: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2: 粉末了，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0: 谢谢。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

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

0: 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毛，你带的人围着本司令部，你什么意思？
1: 接郑幺妹回去。
0: 郑幺妹拿枪威胁本司令，已被我扣留，不毙了他，已经算便宜他了。
1: 如果你把郑幺妹打死了，你也活不成。
0: 你什么意思？
1: 闲话少说，给我放人。
2: 刘司令，郑幺妹的所言所行在司令部有点过激了。

0: 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务请刘司令教导。曹司令说了，过两天就把郑幺妹给放了。
1: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如果见不到郑幺妹，我就把你们的司令部给炸了。扫把。
2: 当然了。
1: 点香。弟兄们都看到了吧？香燃到头，如果还见不到政府司令，你们就开枪。
3: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刘司令，二少奶奶呢？我二少奶奶在哪儿？
1: 等会儿在边上等着，一会儿你就见到你二少奶奶了。

0: 水，你想渴死老娘啊？快去拿水！哎，喝吧。哎呀，你笑什么？
1: 我向你拿了这么大一桶水，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呀。哎，
0: 要不这样，你帮我喝点。
1: 我不喝。
0: 那你喂我喝点吧。
1: 好吧，来。
0: 哎，进点。

0: 曹振波，站住！刘大毛，你跟我这耍阴谋，竟敢绑我的姨太太，做这种小人的事儿！
1: 曹振波，这事跟我哥没关系，是我刘二木干的。你不是绑了我老婆吗？我也能绑你老婆。你要是敢动幺妹儿的一根毫毛，我就把她头发揪下来。
0: 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就把他四个爪子全剁了。不信你就试试。
2: 山豹，
3: 救我！你个小兔崽子，你把我的姨太太放了！放了！
1: 你还别嚷嚷，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见着郑幺妹儿。
2: 山豹，
4: 你还磨蹭什么呀？快快点啊！
2: 来人，司令，把郑幺妹给我押上来。
4: 是，
2: 走。

0: 你没事吧？没事。刘大毛，我把郑幺妹放了，你也该把我的三姨太放了吧。放了你的三姨太行啊，先把那脸上长痣的士兵给我找出来。曹司令，你如果没有意见，就拿黑痣换人。
1: 来人，给我把三姨太扶回来。是。
0: 三姨太委屈你了，走。
1: 怎么回事？
2: 你哪那么多废话？来人，给我去把带黑痣的押上来。
3: 郑幺妹，我很佩服你。

0: 哎呦，好死你！快请，快请，快请！你请坐。
1: 王某啊，你闯的祸可不小啊。
0: 曹司令，我这不是听您的吩咐吗？
1: 哪那么多废话啊！去，把那个戴黑痣的士兵给我找来。
0: 找他干什么？
1: 毙了他。
0: 那不行，他是我最贴心的兄弟，你要毙，毙我黄毛好了。
1: 说实话，我也不想毙了他。这样吧，你到监狱找一个死囚，脸上长着黑痣，让他把军装穿上，带过来。
0: 是。

0: 敢欺负女人的，我让他死无全尸。
1: 弟兄们，撤！
2: 特派员，谢谢了。

0: 刘大毛，看来你为了这个女人连死都愿意。
1: 什么意思啊？
0: 郑耀妹被抓，你好像比你弟弟还急吗？
1: 我当然着急了，他是我的副司令啊。可是你没有发现我弟弟今天比我着急吗？拿着一个枪绑着那个三姨太，那劲头长大了。
0: 刘大毛，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1: 你是不是吃醋了啊？
0: 刘大毛，你个混蛋。
2: 一会儿再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
1: 我跟阿姆桑到城门侦查过了，敌人盘查的还是很严的，把伤员转移出城困难很大。
0: 刚才啊，我跟老林同志商量了一个方案，你们俩看行不行？
1: 这能行吗？
2: 秦三，干什么的？
0: 老总，我们是林家同友坊的，赶着出城送。
3: 你个屁！
2: 走。
4: 老总，这铜以后也要检查啊？
3: 上头有令，铜能检查，检查。
4: 哎，好，来打开，让老总检查。
2: 妈的，全是铜油！
3: 好，这也是铜油。妈的，快走！
4: 快走！
3: 滚！

0: 没事吧？
1: 好啊，
0: 慢点，
2: 慢点，
0: 慢点。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把伤员藏在油桶的夹层里。
3: 这个功劳主要得归老林同志，他是开铜锣坊的嘛。
0: 老林好样的！
2: 石代同志，多保重。
3: 好，保重。
4: 石队长。

0: 十载哥。
1: 哟，怎么穿这样？军装呢？那多帅呀！
2: 骆队长呢？
1: 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要是一梅姐不在教堂，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3: 吴娜，你在和谁说话呢？
1: 我在跟一个人贩子说话呢，他说要把我贩到省城去。
3: 是吗？这位先生，你看上去很面熟啊。
2: 面熟，当然面熟了，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3: 真的吗？
2: 我来教堂啊，是看看我被拐卖的妹妹啊。
3: 是你啊，师太排长，罗队长，罗队长，里边请。

0: 曹山豹把回纥城给占领了。
1: 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大部队走啊？
0: 我奉命护送伤员。哦，
1: 那伤员在哪儿？
0: 让我藏在树林了，我先过来看看情况。
1: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0: 我马上去把伤员接回来，你在这儿做好准备好吗？

0: 特派员，费俄密电。
1: 我刚刚得到一份密电，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刘司令，
2: 特派员，你看你知道我不识字的。
3: 哎呀，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徐家寨教堂发现一批共军的伤员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批共军伤员很有可能就是从会合城里突围出去的。
2: 他们跑到教堂干什么去了？
1: 因为教堂里有一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
2: 特派员，你这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
3: 特派员，佩服，还是你高明啊。
1: 刘司令，曹司令，这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和共军的伤员，我们必须全部要消灭。
2: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让我去了？
3: 特派员，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去吧。
4: 哟，曹司令，这回挺积极的啊！这跟攻打县城比，这抓几个共军伤员是挺轻松的，是吧？
3: 刘司令，你已经立了几次大功了，这次就让本司令去吧。
5: 既然曹司令想去，那我们提篮洞就不去了。
6: 特派员，我们罗斯寨也去。
4: 哟哟哟哟哟，哎呦，这不黄毛吗？啊，什么意思啊？你就要跟曹司令两队人马一起抓那几个共军伤员啊？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没，厉害厉害厉害。
1: 那就这样吧，就让曹司令出。

0: 马吧，谷主席说了，消灭这一批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大。
1: 特派员放心吧，本司令保证完成任务。走。
2: 来，帮我翻一下身。
3: 怎么了？
2: 伤口好像化脓了。
3: 帮我看看，慢点慢点。没事，躺好。我和你们说啊，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捉鸟，给你们炖汤喝，行吗？
4: 行。
5: 乌娜，能为我们唱支歌吗？
3: 唱歌？那你们想听吗？
5: 想。
3: 好吧，那我就破一次例，给你们唱一首

0: 把那岗摸了。参谋长，
1: 到。
0: 带几个人把后门堵住，别让共军跑了。
1: 好，你们几个跟我找。

0: 里边的共匪听着。
1: 同志们，哎呀，准备加油，走！
2: 要不然打进去了。
1: 因为我们掩护你们往上山撤，记住了，如果打散了，我会派人来找你们。
3: 好，听你的。
4: 快，跟上。
1: 队长，红门被封住了，
0: 赶紧放下枪出来投降，要不然打进去了。
5: 他们怎么可以攻打教堂？我要抗议！
1: 抗议也没用啊，马神父。
5: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教堂遭到炮火的攻击。
1: 这不是美国。走！
5: 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
6: 太危险了！
5: 我知道有一条密道通向外面。
7: 站一个，走！抓住我的匕首，上！上！
1: 跟着，后面跟着！
5: 啊，里面
1: 还真是个密道！快点，快带人上！
5: 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洋和尚。好的，快进去吧。
3: 师傅，那你怎么办呀？
5: 先不要管我，你们先进去，然后再说其他的。快，你们安全了，那我走了。
1: 马师傅，这里危险，快走啊！
8: 毕总，你去哪？
3: 你先走吧，我要去看师仔。快走。
1: 一梅，你要小心。

0: 这是神圣的教堂，我抗议，你们怎么可以在教堂开枪？
1: 你抗议什么抗议？啊？你这个美国佬，这是你的教堂，可这也是共军的窝点，你窝藏共军，老子不毙了你，就算便宜你。
0: 你们在教堂开枪，这是暴行，我抗议你们。

0: 的暴行。
1: 再抗议，再抗议，老子毙了你！
2: 司令，司令，不好了，共军从后山跑了，
1: 快给我追！
2: 弟兄们，
1: 快追！
2: 走，行。

0: 你们来来来。
1: 你可真够沉的，你
0: 快走！快，
2: 石大哥，快来救救我，我下不来了！
0: 快拿着，吴娜，快，别怕，下来！
2: 石大哥，你得接住我！
0: 跳！
2: 啊！哎呦，
0: 怎么了？
2: 我脚扭了！
0: 快，快走！
2: 快走，快走！

0: 对付。
1: 这怎么行？
0: 曹山豹是我姨父，我想我有办法对付他。快走！
1: 快走！
2: 看你往哪跑，
0: 姨父！
2: 一梅，
1: 慢着，别开枪，把钱给我放下，放下，放放放放。
3: 没事，没事。
0: 没想到今天在战场上和姨父相见了。
2: 你当解放军了？
1: 不过是。
4: 怎么回事？
2: 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4: 曹司令，你好本事啊！打了半天，就抓了这么几个共军。那几个呢？为什么还不拿下？
3: 他。
4: 别动队。
1: 谁敢动？
2: 慢着，慢着。谁也不许开枪，都把枪给我放下！
4: 你想干什么？上！
0: 别动！都别动，否则你们的司令就没命了。
2: 一梅，你这是干什么？
0: 姨父，对不住了，

0: 少啰嗦，医生说了，他没事儿。
1: 一梅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可把医给急死了！你好端端的参加什么解放军啊？你想解放什么呀？
2: 我想杀了刘大猛。
3: 你以为刘大猛那么好杀呢？
1: 不容易，我也得杀了他。我要为我爹娘报仇。
3: 一梅啊，我跟你说。
1: 姨父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你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人，
3: 医生说了，你现在啊少说话，好好休息啊。石仔呢？抓起来了。
1: 姨父，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他是好人。
3: 好人？什么好人呢？啊，石仔明明就是个共产党，是共产党就都得杀。他。
1: 他是我未婚夫，一梅。

0: 听说你嘴还挺硬，今天我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1: 来人，把他提出去。
2: 是。
3: 徐大哥。
2: 啊。
3: 徐大哥。
2: 别怕，别怕，我没事儿。
3: 徐大哥。

0: 哎，你倒是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那人还关在里面呢。
1: 那不还没死呢吗？你急什么？
0: 死了我还用跟你说呀？是不是他死了你高兴啊？
1: 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吧？这石仔是曹山豹和特派员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冲我发什么火呢？
0: 刘大宝，给我一百杆枪。
1: 什么？要一百杆枪干嘛？
0: 换人啊，给曹山豹，把石仔换出来。
1: 拿一百杆枪给曹山豹，你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0: 我花钱买，我拿那个从徐家大院带来的银子买，我不白要。
1: 幺妹啊幺妹，你说你拿这个枪去换一个看家护院的，值吗？
0: 值啊。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

0: 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0: 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

0: 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

0: 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刘大毛，我知道你那心里面想什么。
6: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5: 你不就是因为我要去救十载，你心里不舒服了吗？你吃醋了是不是？
6: 你胡扯，我能吃你的醋啊？我刘大毛要多少女人有多少女人，我是替我弟弟刘二木想。我身为刘家的人，我就不能看着你郑幺妹是吧去惦记别的男人。
5: 哎，我惦记谁了？那实在是我娘家兄弟好不好？
6: 你要100杆枪我就给你100杆枪啊，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郑幺妹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5: 你爱卖不卖我还不要了呢，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
6: 随便随便。
5: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怎么那么狠啊，那心肠越来越狠。
6: 你干什么去啊？啊！
5: 这个刘大某说什么都不肯卖我枪，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7: 现在全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政府司令，现在要搞枪，真是难上加难呢。
5: 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里有私藏的货，我可以拿黄金买，价钱好谈。
7: 政府司令，按理说你的事儿我在所不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来做这个买卖啊。对不起啊。其实用不着非要拿武器跟曹山豹换呢。据我所知啊，曹山豹这个人爱钱不要命啊。
8: 那些共军伤员和医疗队是怎么跑的？
9: 都怪那个马神虎，他打开了教堂的密道，把他们都给放跑了。
8: 密道？
9: 是的，我在教堂待了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还有这样一条密道。
8: 这次行动的失败，飞蛾，你要负责任的。
9: 可是后来，我打算通知曹司令，让他带兵去追，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十仔，十仔他没事吧？
0: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他没事，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男人是毒药，我劝你千万不要慢性中毒。
1: 可是毕竟实在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0: 别说了，在你的心里没有个人感情，只有党国的事业，明白吗？
1: 明白。
0: 那些逃走的共军伤员和医疗队必须尽快消灭。
1: 特派员，请你吩咐吧。
0: 我打算来一个假枪毙。
1: 假枪毙？
0: 对。

0: 一梅啊，医生刚给她动完手术，子弹穿过了她的肩窝，现在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1: 谢谢姨妈。
0: 哎，你姨父也很难办，他左右为难，通匪可是个大罪呀。不过他正在想办法，再委屈你们几天。
2: 曹司令，那三个共军的处置，谷主席已经来令了。
3: 啊，那谷主席什么意思？
2: 全部枪毙。
3: 枪毙？那洛一梅呢？
2: 他是共军医疗队的队长，你想手下留情？
3: 不敢，特派员。洛一梅是我的外甥女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去办是有点为难。这样吧，执行枪毙就交给张团长了。曹司令，通共可是大罪，这种时候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
4: 我说三姨太啊，我要是把一梅他们三个人放了，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0: 你就说他们逃跑了，
4: 这叫玩忽职守，我会被枪毙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不能让特派员把他们杀了吧？
4: 按常理说，应该先严刑拷打，让他们招出共军的机密，招出共军的伤员在哪，共军的卫生队在哪。如果他们不招的话，那就得枪毙。
0: 那不按规矩呢？
4: 不按规矩也得枪毙。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5: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求见。
4: 什么？你去后边躲一下。

0: 哟，今天呀、啊，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曹司令，我来孝敬您了，给您带来点小礼物。
0: 什么礼物啊？
1: 30两黄金。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政府司令能拿出30两黄金孝敬本司令，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忙放了世仔。
0: 哎呀，为了这30两黄金，本司令这个忙一定帮。不过嘛，我要是放了石仔他们三个人，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呀、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说呢？

说吧，谁执行命令？哎呀，用10根金条买本司令一句话，幺妹儿啊，这个买卖我给你做。我告诉你吧，是张团长。

0: 你这是在找茬吧？
1: 善报，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
2: 我能打什么主意？我跟你说，这回啊，怡梅他们有救了。
1: 他的这些金条真的能买动张团长吗？
2: 俗话说，人为财

0: 这些钱的人吗？报，政府司令求见。哎呦，张团长，
1: 政府司令，您怎么不先我这办公室捡漏来这儿了？
0: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1: 这办公室是捡漏了点啊，张团长可真是辛苦，够节省的。
0: 军饷能罚下来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别的吗？这年头带兵打仗混口饭吃。

0: 副司令，您这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张团长，我听说你是执行官呀。
2: 张副司令，这可是要杀头的，这金条我是想要，可这事太难办了，这太烫手了，您还是拿过去吧。
1: 今天这钱你吃药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把话说明白了吧，张团长，你要是给一条路，那我们就是朋友，是兄弟。如果你要是把这路堵死了，我们就是敌人。你是我郑幺妹的敌人，那也是刘司令的敌人。刘司令会出面作证，说你想密谋他谋杀曹山豹。另外呢，你还想非礼我？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1: 张团长，你是一个团长，既然敢对司令耍流氓。哎，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开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胆，我就
1: 闭嘴。张团长，这件事情啊，你得仔细想想清楚，想想它的后果。当初曹山豹他私自扣押我，刘司令他是什么反应？还有我那个丈夫刘二木，他们是什么反应？啊？你说最近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我这把枪啊，总是走火。
2: 啊！哎，郑副司令，快把枪收起来。这钱我要了，事儿我替您办，不行吗？我真替您办，钱我都收了，我一定办。

0: 张团长，
1: 特派员，哎呦，您怎么来了？快，请坐。
0: 张团长，明天要枪毙的那三个共党，你都准备好了吗？
1: 特派员，都准备好了。
0: 是吗？难道就没有人来收买你，让你把他们给放了？
1: 这么大的事谁敢做啊？要是杀头的，特派员。
0: 我敢。
1: 您？
0: 我要你在行刑的时候把他们给放了。
1: 报告特派员，卑职愿誓死效忠党国，绝不做土匪之事。您笑什么？
0: 张团长，你是个老实人，看把你吓的。
1: 我只是个小团长，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您吓死我了。
0: 张团长，我跟你说正经的，明天这个行刑是要真戏假做。
2: 真戏假做？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明白。
3: 给你弄了两个菜，这是龙。

0: 呀，还是哑巴了？
1: 是曹山豹还是刘大猛派你来的？你替我转达一下，想让我投降，没门儿。我说的并不好笑，正副司令。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过副司令。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你让着我，你哄我。今天我这个当妹妹的，也哄哄你，别生气了。我求你，吃点东西，好吗？
2: 就是吃饱喝足了，老子好上路。幺妹，干一杯。我郑十载就算去阎王殿，我也做个饱死鬼啊。来，
0: 谁让你去见阎王？
2: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第一天参军的时候我就有这准备。
0: 想去见阎王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死的。
2: 你凭什么呀？刘大猛真听你的吗？曹山豹他听你的吗？哎，就算这俩人都听你的，还有一个特派员呢，他也听你的？
0: 他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们的。

0: 深看不懂你啊。你说你是好人吧，你当土匪；说你是坏人吧，你心又那么善良，有情有义。
1: 看不懂就别看了，
0: 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可人家怎么看你呀？啊？
1: 我管人家怎么看，我郑妖媚永远都是郑妖媚。
0: 一个看不清的郑妖媚啊！
1: 不说这些了，难得跟你一块喝酒，这杯酒我敬你。

一会儿枪一响，马上倒下。你衣服安排好了。

0: 一会儿枪一响就倒下，没有弹头。
1: 谁先对？举枪！子弹上膛。

0: 所有的人向左转，跑步走。
1: 任务完成。
2: 四大哥，怎么回事？
3: 真是曹山豹救了我们！
4: 别多说了，赶紧跑吧！
3: 来来来，张团长，喝点茶。
5: 哎，谢谢夫人。
3: 来来来，坐坐坐。
6: 张团长，你这事儿啊，办得漂亮。
3: 山豹啊，这回你可要好好谢谢张团长啊！
6: 哎，张团长啊，不用谢了，他呀已经得了20两黄金了。
5: 司令，你要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卑职先告退了。
6: 慢着，我问你，特派员说什么没有？
5: 特派员？没有。
6: 既然没说什么就好。我就怕他怀疑，去吧。哎，
5: 来，歇一会儿。哎，
4: 红娜，我看你还是先回教堂吧。
2: 石仔哥，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4: 我跟一鸣还有任务，你跟着不方便。
2: 我就知道，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看，不行。我这次非得跟着你们。
4: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2: 我知道你们要上去汇报嘛，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想和一梅姐一样做个女兵，
3: 那可不行，参加部队是有纪律的，得向上级汇报。
2: 那石仔哥，你就带着我一块儿向上级汇报行吗？我想跟着你，你就批准吧。
4: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啊？
2: 我本来就很固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
4: 哎，行了行了，赶路赶路。
7: 听说石仔在张团长的手下逃走了，跟他一块逃走的还有那个洛一梅和教堂里的一个小姑娘。
8: 你耳朵还挺灵啊。嗯，
9: 这100杆枪的威力很大呀。
8: 你卖我100杆枪了吗？
7: 幺妹啊，这个曹山豹和张团长都是什么货色？你值得去收买他们吗？
8: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收买他们了？
7: 我能掐会算。当初我进你们徐家大院，就给你们的大少奶奶算过。
8: 人算不如天算。
7: 幺妹，你是不是恨我呀？

0: 定要尽快找到阿木桑、伤员，还有你的医疗队啊！
1: 是啊，我都快急死了。要不，咱们索性把乌娜一块带回去得了。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怎么了，世仔？你不是很喜欢乌娜吗？
0: 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教堂被围的事很奇怪，曹山豹来的太突然了。
1: 难道你怀疑是乌娜？
0: 这倒没有，这丫头啊，天天嘻嘻哈哈的，倒像个孩子。我就是有种直觉。
1: 你还真是进步不小呀。
0: 我们武团长说了，要想当好侦察兵啊，要对危险有天生的直觉。再说了，咱们把伤员还要送到省城去，接下来的战斗必定很残酷。乌娜还是个孩子，不能带着她。嗯，
1: 这我同意。可是她就这样死缠烂打的，咱们怎么甩不掉呀？
0: 哎，我有个办法。
2: 石大哥，
3: 乌娜呀，
2: 那么晚了，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没有啊，谁说悄悄话了？
2: 骗人！
3: 哎，这孩子，
1: 石仔，看来乌娜很喜欢你啊。
0: 怎么还乱说呀？
1: 谁乱说了？
3: 一梅啊，早点睡吧，天色不早了啊。
0: 计划行事。

0: 哎呀，哎，
1: 怎么了？
0: 哎呀，我腿。
1: 怎么了？
0: 咪咪姐，我腿伤又发作了，看来是走不了了。
1: 走，到那边歇一会儿。来，坐实。咪咪，要不这样吧，我上山去采点草药，你在这歇一会儿。
0: 嗯，石仔哥，你还会摘草药呢？
1: 我是猎户出身，采草药这点小事，家常便饭。
0: 石仔哥，你真能干。
1: 哎，木娜，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0: 好啊。
1: 那我们先去了。
0: 嗯，那我在这儿等你们。
1: 走。哎，走。木娜，这什么都没有啊。哎，我上那上面看看去，但太高了又危险，你也上不去，在这等着我吧，好吗？听话啊，我没事。
0: 石仔哥，慢点儿。

0: 十载哥，十载哥，十载哥，
1: 哎，慢点。也不知道乌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然后急得哭了呗。
1: 人家哭你怎么还笑啊？
3: 哟，怎么心疼啦？
1: 我跟你说过别开这种玩笑，现在阿姆桑医疗队都找不着，我都快急死了我。
2: 好，那我不说了，咱们快赶路吧。
1: 走吧。

十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

0: 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6: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5: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6: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5: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

0: 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4: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5: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5: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

0: 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1: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4: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

0: 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两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两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1: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1: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离海疆，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乌娜，对不起，我和石仔要去找部队，不能带你走，你还是先回教堂吧，以后我们会来看你的。后会有期，罗一梅。
1: 你这个废物，这次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2: 没，我确定他们没有怀疑我。
1: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教堂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2: 是。
1: 至于石仔，你一定要盯紧点，他这个人不好对付，如果继续搞砸了，那我就一枪毙了你。
2: 是。

0: 走。哦。高不高？
1: 高。
0: 还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0: 高不高啊？
1: 高。啊？
0: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

佑我们的，主会保佑我们的，不要难过。

0: 师仔，
1: 阿武僧，
0: 哎呀，
1: 阿武僧，
0: 哎呀，
1: 怎么样？
0: 没事没事，一妹，能这么多好吧？
1: 在里边呢。
2: 伤员呢？
1: 伤员都在里边，快快快进。
3: 从你上完来，慢，没有在这。
4: 来，
0: 慢点，
4: 慢点啊。
3: 伤员的情况怎么样？
2: 很糟，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发炎了，必须赶快治疗。
0: 他们赶快治啊！
2: 可是现在医疗条件不够，必须把伤员送到省城去。
3: 省城？省城离这路途很远的，而且路上还有很多的土匪武装，要是把伤员送到那儿去，不可能。
0: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伤员救出来，送到省城去。无论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0: 我在想，怎么把双眼运到省城去？
1: 想到办法了吗？
0: 没有。
1: 看，马帮。
0: 老哥，
1: 哎，
0: 听说你在马帮干过？
1: 以前天天在马帮跑，所以才熟悉这一带地形。
2: 有了！哎呀，过来。
1: 来，我发现我太笨了，这么好的办法我就是没想出来。
3: 什么办法？
1: 快说
3: 快说。
1: 这些马帮啊，就是往省城运物资的，咱们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啊。
4: 你是说把伤员送到马帮，然后运往省城？
1: 对，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们跟马帮的人不熟啊，这种事情很危险，他们不一定会同意。
0: 你不是在马帮干过吗？
1: 对啊，
0: 你先混进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1: 好，我试试。
5: 谷主席来电，对共军伤员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一事十分恼火，谷主席严令务必要将共军伤员抓获。
6: 谷主席说的倒容易啊，这共军的伤员往山林里一藏，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哪那么容易。
5: 共军伤员在山上缺医少药，他们是待不长时间的，我想他们必定会往省城转移。
7: 这好办，把所有的路都给他们封了，看他们怎么往省城转。
5: 你封得了陆路，他们可以往水路转移啊。
6: 我再把水路给封了不就得了？
5: 这样吧，刘司令你负责陆路，曹司令负责水路，我的别动队负责与你们两路联络，你们有什么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6: 没问题。
5: 还有，我们要主动出击。刘司令，寻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7: 放心吧，我明天就派人搜山，只要碰到共军的伤员，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
3: 没事吧？
1: 哎，你和小孩没事吧？他要是把你们伤着，我就一口咬死他。
3: 哎，你流血了。
1: 哎呀，没事，流点血算什么？我减轻气盛了，流点血对身体还有好处呢。
3: 走，上我家去，我帮你包扎一下。你天天在路上跑，去过很多地方，一定很好玩吧？
1: 我干的是累人活，你要是觉得好玩，
3: 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带不好他。
1: 哎，你家二少奶奶是谁啊？
3: 郑幺妹儿，你听说过没？
1: 哦，
3: 他骑大马，挎双枪，是个副司令，很厉害的。
1: 是吗？
3: 哎，这么晚了，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这地儿大，多住一个人就像多关一只老鼠一样，不碍事儿的。
1: 怎么把我比喻成一只老鼠啊？最起码也得是只猫啊。
3: 猫就猫。

0: 紧张啥呀？是我们家二少奶奶来看鸭蛋了。二少奶奶，你来了
1: 啊！把这个拿进去吧。
0: 二少奶奶，她叫阿木桑，她是个好人。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问你是干什么的？
2: 二少奶奶，她是马帮里的人。
0: 问你呢？
1: 我是马帮里赶车的。
0: 家住哪儿？
1: 月亮寨。
0: 家里几口人？
1: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奶奶。
0: 赶车几年了？
1: 三年多了。
0: 赶车三年了。
1: 嗯。
0: 马帮里的人风吹日晒，你怎么是个小白脸？
1: 我奶奶说我是天生的，说我天天在太阳底下晒，越晒越红，就是不黑。
2: 二少奶奶，我和鸭蛋都是他救的，今天差点就让一只恶狗给咬了。

0: 他听话吗？
1: 可听话了。
0: 我都想他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货，坐着吃啊。
2: 谢谢二少奶奶。
0: 哦，对了，现在外面乱，别乱跑。
2: 哎，
0: 我走了，送送我吧。
2: 好。

0: 小花，找个机会跟那个小伙子打听打听，看看最近有没有共军的伤员要去省城。
1: 二少奶奶，你要抓共军的伤员？
0: 上次我放了十载，刘大某心里不痛快，现在一直跟我闹别扭呢。谷主席那边也下达了命令，放心吧，抓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会伤害他们的。哦，现在兵荒马乱的，别四处乱跑，小心一点。
1: 豆花明白，
0: 回去吧。
1: 嗯，二少奶奶路上小心啊。嗯。
2: 哎，孟桑，你看谁来了？孟桑，
3: 哎，
2: 一见着豆花啊，就眼睛就眯成一条缝的。
3: 你管得着吗？你倒想眯成一条缝呢。你来了。
1: 给，刚煮的粽子。
3: 哎呦，煮了这么多！
1: 你干的是力气活，多吃点。
3: 你要撑死我呀？
1: 撑死你，我还得陪挤眼泪呢。趁热吃吧。
3: 哎，大伙一块吃吧。
2: 哎，好
4: 好，
2: 好的，
4: 好，
3: 豆花亲手做的。
4: 行
3: 啊。
5: 孟桑，你要继续接近豆花，从他身上可能会得到刘大某和周亚妹的消息，特别是关于水路上的消息。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利用豆花？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5: 这怎么能是馊主意？这是为了革命，
3: 为了革命也是有原则的，你这是欺骗。
6: 行了，你俩也别吵了。阿木桑，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咱们那些受伤的伤员，如果能够尽量得到一些情报，减少伤亡，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十载的话。
5: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做出那些很恶心的事儿。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现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3: 东华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会恨死我的。
5: 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要抓住时机，现在获取情报。
3: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5: 我告诉你阿木桑，女匪首郑幺妹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接下来的斗争就是我跟她面对面的斗争。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付出。
3: 你们是青梅竹马吗？
6: 是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枪声里谈情说爱的。
5: 你胡扯什么呀你？
3: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好吧，我回头去找豆花，设法问问。

0: 黄静，
1: 到。
0: 这几天敌人会搜山，你带人四处巡查，以防土匪突然袭击。
2: 是。
3: 好吃。
4: 我再给你盛一碗。
3: 等会儿，你做的菜真好吃。
2: 常来吃，可能以后常来不了了。
5: 大家多吃点。
6: 要走了？
5: 啊。
6: 去哪儿啊？连我也不能说吗？又不是什么秘密。
2: 不是什么秘密。
7: 去省城。
6: 明天就走？
2: 嗯。
6: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这个我不清楚。
6: 你怎么连回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阿木桑，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再来看我了？
2: 没有，是这次运的东西很特别，而且路上还很危险，所以真的说不准。
6: 是吗？
2: 嗯。
6: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2: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我只知道做这笔买卖的人是共军。
6: 共军？那阿木桑你……
2: 我是个赶车的，只要他给钱，管他什么军呢？
6: 现在抓共军的风声很紧，阿木桑出了事儿，只怕你也要受连累的。
2: 等会儿，没事儿。
5: 等会儿，
2: 你别担心，这次不是在城里。共军让我们的马帮在五盘山的岔路口去接他们的人，

0: 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去省城了，要让发现他去告了你。我还是觉得欺骗了他，可是个好姑娘。
1: 阿木桑，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来不及半点天真的想法。你是没有见过土匪杀人，可是我见过，他想杀谁就杀谁的。
2: 我怎么就没见过土匪杀人啊？我亲眼见着土匪把一家人拉到院
3: 里。行了，别争这个了，我们来合计一下明天的具体部署。
1: 师傅，还是你来出主意。
3: 阿木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在五盘山岔路口来接我们的人，这样刘大卯必然在五盘山的树林埋伏。
4: 排长的意思是充分利用这个三岔路口的地形。
3: 没错，明天我们分成两支车队，第一支车队由我跟阿木桑带领，不带任何伤员，主要是为了吸引刘大卯的注意力，让他率匪来追击。我们一直可以沿着这条路跑，刘大卯肯定穷追不舍。第二支车队由黄青跟骆一梅带领，装满伤员，趁机向另外一条路走。我们第一支车队一定要给第二支车队争取时间，让他们冲出去。
0: 那我们第一支车队怎么办？会不会让刘大毛给灭了？
3: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三里外有一个拐弯处，边上就是深山老林，我们往山上跑，刘大毛很难抓到我们。
1: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刘大毛会不会上当。
3: 关键是不能让马车停下来，一定要跑，拼命的跑。
4: 就来个声东击西吧。
1: 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石仔队长的人员安排。
3: 为什么？
1: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3: 这怎么行？我们这支车队刘大卯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还要护理伤员呢。

0: 是在同志，可是你想想，如果你想让刘大某上道，你的第一支车队里既没有女救护队员，也没有伤员，他反而会怀疑的呀。
1: 我觉得一梅同志说得对，我们的车上一定要装扮成有伤员和医疗队的样子。
2: 那明天罗一梅队长跟着我们行动。
0: 嗯。

0: 命令，刘司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不瞒特派员说，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一个马帮的车夫说，明天共军会去省城。
0: 你哪来的消息啊？
1: 豆花跟这个车夫熟，是这个车夫无意当中说到的。车夫还说，共军会在五盘山附近上他们的车。
0: 好，那你就把队伍埋伏在五盘山下，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包在我刘大王身上。
0: 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告辞。
1: 好，告辞。
2: 明天你愿意去你就去吧，我是不去。
3: 为什么？
4: 这八个人头你没记性啊？人家拿你当枪使，你上瘾是不是？
3: 这些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共产党能饶过我吗？我们只能跟他对着干。
4: 我发现你真是变了。
3: 不是我变了，是他们逼的。
5: 阿木，明天你也不许去，我们走。

0: 大家快点！西瓜，大西瓜，大西瓜！西瓜，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仇人。
1: 喂，你给我沉得住气啊，听见了吗？
0: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很沉得住气了。
2: 走，
3: 快走！
4: 卖
5: 西瓜！

0: 面就是三岔路口，等排长他们引开敌人，我们冲过去。
1: 是，师长，你投降吧，只要你把伤员留下，

0: 完了，
1: 怎么起了、
0: 快点，活的，小子，共军的伤员呢？
2: 我不知道什么伤员、
0: 你撒谎！共军的伤员在哪里？
2: 我就是个赶车的，我不知道。
1: 不对，刚才那车里边的人打起仗来生龙活虎的，不像是伤员。
0: 那伤员呢？不是说好了有伤员吗？
3: 他奶奶的，

0: 完了，上当了，肯定是上当了。
1: 还没上，
2: 他还活着。
1: 走，
2: 不行，先送伤员。
0: 走，
3: 走，
1: 走，
0: 走。哎，
4: 说，伤员在哪儿啊？
5: 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赶车的。
4: 扫把，打。
6: 说，你这个刁民，跟共产党是不是一伙的？
7: 扫把，把人打死了还能说话吗？
5: 正义，我只是个靠利息赚钱的，什么共产党、伤员，我真的不知道。
8: 你还敢跟我顶嘴？我看你他娘的是不怕死是不是？
5: 不是，
8: 扫把，接着给我打。
9: 知道了
10: 啊！
9: 听说在山路上打起来了，铁栏洞的土匪啊，没打倒解放军，还抓了一个赶车的。
10: 哦，
9: 据说要剥皮示众呢。啊，
10: 这么狠呐！
9: 哎，
1: 大伯，你说铁栏洞的人抓走了赶车的？
9: 是啊，怎么了？
10: 哎，他怎么了？
8: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7: 为了个拉车的还要浪费一枚子弹，他可不就是谁给钱他给谁干活啊？
11: 有这个必要吗？
8: 算了，杀了你也解不了气。不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是政府司令给的，以后要好好的报答政府司令。
5: 谢谢政府司令，饶我一条命。
7: 豆花，你怎么来了？
1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7: 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1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看就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儿。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

0: 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

0: 中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李玉达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李玉达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

0: 上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2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移。

0: 试为一试，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做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帮豆花一个忙啊？
1: 你说，
0: 阿木桑他是个本分人，你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2: 你着魔了吧？
0: 没有，豆花不是着魔。虽然豆花啥也不懂，但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3: 你这意思是说我是坏人了？
0: 豆花不是这个意思。
1: 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这个阿姆桑，他是走狗屎运了吧？

0: 咱们终于到了。
1: 师长，
2: 团长，
1: 师长，
3: 师长，
1: 师长，
0: 哎呀，团长，医疗队跟伤员我都带回来了。
1: 好样的，师仔，你真是个好样子。走吧，我们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们好消息。走，
4: 走，
5: 走。
6: 同志们，为了击溃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潘方侠部，潘参谋长亲自率领部队向潘方侠的大本营青岩发动了攻击，并且解放了青岩。
7: 潘方侠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潘方侠本人也被活捉了。
8: 同志们，我们

0: 部队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彻底。潘方侠被歼灭之后，另一股土匪麻腰地部也被我军围剿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省城周边的匪患已基本肃清了。
1: 这一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追剿其余的土匪了。
2: 武宁同志说的对，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乘胜追击，把被土匪占领的一些县城夺回来。
3: 现在是1950年7月，新中国都诞生快一年了，可我们这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遭受土匪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严峻的是，土匪依据当地熟悉的环境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我当地人民政府，伏击我们的车辆和部队，杀害当地工作人员，气焰十分的嚣张。
0: 我军目前已损失了3000余人，仅我军区就损失了6个连的兵力，真可谓是匪患不除，永无宁日啊。
3: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把被土匪占领的地区夺回来，还到人民手中。
4: 是的，快点歼灭吧！
3: 大家不要着急，剿匪不是打歼灭战，一口把敌人给吃掉，要把他们分开来，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请坐下。
2: 在整个西南剿匪工作中，川东军区集中重兵，采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剿匪，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学习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内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土匪。具体的作战部署由杨司令宣布。
0: 同志们，我参加铁壁合围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由潘参谋长指挥，具体的作战目标是湘黔地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曹山豹、刘大马，在座的各位都是东集团的精锐。
1: 参谋长，司令员，我请求由我们团来攻打会合。
2: 好啊，刚才杨司令还说攻打会合非你武宁莫属，看看命令还没下达就找上门来了。
0: 哎，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武宁同志对会合县城比较熟悉，派他前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4: 司令员，那我们团呢？
5: 我可不能光看着武团长扬眉吐气，我们这个团别气呀。
6: 好家伙，扣起帽子来了，是谁让你们团憋气了？
5: 参谋长、司令员，你们就行行好，给我个县城。
0: 多谢吧，金团长，仗是由你们打的，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份儿。
6: 我们在湘黔地区同时采取行动，这就叫湘黔地区铁壁合围嘛。
1: 铁壁合围，对刘大宝、曹山豹来个瓮中捉鳖。
6: 我们这次出动的兵力是3个主力团、4个营，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再加上民兵组织，绝对以优势的兵力歼灭土匪，把湘黔地区从土匪手中夺回来。
7: 你们，
8: 小才，你怎么来了？
7: 听说要打仗了。
8: 嗯。
7: 你们，你说这一次会不会打县城啊？
8: 我看有这个可能。哎，世仔，我这次可先跟你说清楚了啊，我要跟你一块上前线，你得同意。
7: 我同意没用啊，得你们领导答应啊。再说了，我觉得医疗队上前线不合适吧。
8: 医疗队怎么了？医疗队的女兵就不能上前线打仗了？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再说了，这次在省城我也没拖你们的后腿啊。
7: 你怎么了？生气了？一梅，我不是那意思，你够资格，你是个合格的战士，这我都知道，我同意。可
8: 行了。
7: 你怎么就笑了？
8: 你呀，我是没听过你夸人，你这么一说我 鸡皮疙瘩都要

0: 起来了。
1: 妹，这次我来找你有别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很久了，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0: 说呀。
1: 我记得我跟你提过，就是在教堂被曹山豹包围的事儿。当时我们是把伤员转移出县城，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我们到了教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认为，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是告密。
0: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那个人是谁呢？
2: 石仔，首长好。
0: 首长好。
2: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1: 报告首长，我们在谈，我们把伤员转移出汇合城的时候，到了教堂突然被曹山豹包围，我怀疑。
2: 你怀疑敌人掌握了你们的行踪？
1: 否则不可能这么准确这么快。
3: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
4: 最近我们发现国民党在各地潜伏的特务都在积极活动。
1: 首长，那教堂的事儿是不是特务所为啊？
2: 这样看来，教堂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3: 吴宁同志，你们以后在剿匪中也要注意反特，必须要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2: 是。
3: 有什么任务你就给石仔同志安排吧。
2: 石仔，上级决定攻打汇合县城了，派你带上侦察排先机进入汇合城侦察。
5: 是。
0: 武团长，我也要去。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家伙不好对付，你虽然不是侦察兵，但考虑到进入汇合县城后可能会需要女同志，我破例批准你了。
0: 谢谢武团长。
3: 谢就不用了，等战斗胜利了，你们俩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首长，我们两个真没什么。
6: 别瞄了，越瞄越黑。

0: 从香港坡上有一挺轻机枪，命令配置也是一个办法。王庆，把钱都看看。
1: 好的。哎，我

0: 喂，你会唱戏啊？
1: 嗯，我爹妈在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一演就是演上几天。台上唱戏的是洪翻天，省城的名角，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家里，我都要向他学戏。
0: 这么说洪翻天算你师父？
1: 嗯，也算是吧，反正他和黄班主对我都挺好的。
2: 快，来不及了，快点，你俩你就别哭奶。
3: 黄班主，
2: 哎呦，
3: 刘司令有令，让你们戏班子明天晚上去司令部唱戏。
2: 哎，是是是是。
4: 哎呦，来的是哪位老总啊？啊，
3: 我是刘司令的副参谋长。
4: 刘司令，我知道，以前我们戏班子去提篮洞也演过的。
3: 所以啊，我们司令还记得你。洪翻天，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是我们刘司令过生日，你要唱几出好戏，让他开心，让他高兴，知道吗？
2: 大爷，这个你尽管放心，你就瞧好吧。
3: 好，那就这样啊。
2: 哎，回见啊，
3: 走。

0: 哎，你们这次进城收获不小啊！
1: 这次多亏一枚同志帮忙，他记得很详细啊。
2: 那是说明，不认字难处，你知道了吧？以前穷，上不起学嘛，是吧？我以后要多向一枚同志学习文化知识。
0: 嗯，好啊。
1: <笑>
0: 你们自己的事儿，回头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啊，来，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攻打会合现场。好。
1: 敌人现在布置得很周密，刘大卯、曹山豹还有罗斯寨的黄毛三支人马加在一起，兵力的确不少啊。如果我们强行攻城，伤亡必定不小，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奇袭会合城。
3: 团长，我倒有个主意。
0: 说。
1: 我跟一枚同志在城里侦查的时候，碰巧碰见了整合系班子在演戏。
3: 排长。
2: 演戏跟打会城河有什么关系啊？明天就是刘大卯的生日，刘大卯想请戏班子到他的司令部里驻守。你的意思是，我们趁机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
3: 对，一枚同志跟文情戏班子的红角红帆天认识，过去还给一枚当过师傅。
2: 黄班主和红帆天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们虽然是戏子，但都是正派人。
0: 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和我们合作。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来个里应外合。
1: 团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记得我们撤出会合城的时候，就是从曹山豹的阵前突围的。这个人心眼多。
1: 为了保存实力，对西门只是进行了佯攻，也正因为他攻城不利，我们才能顺利的撤了出来。团长，您是想主攻西门，从曹山豹这儿打开缺口？
0: 不，还是攻正门。你想，我们打刘大卯，曹山豹必定不肯支援，这样他就是孤军作战，再加上你们在刘大卯的司令部插上一刀，
1: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0: 一梅，实在，你们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在设法混进城去。我带大部队，天黑以后进入阵地，晚上九点整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对会合城发起攻击。
4: 是。
0: 这个时候，刘大卯司令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你们趁机动手，活捉刘大卯、郑瑶妹。
4: 是。
5: 洪观天，您看谁来了？
4: 一枚，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一言难尽，师傅，我们家的事，你都听说了吗？
5: 我听说了，这个刘大毛也太狠了，老爷太太多好的人啊，是我的命太苦了。洛小姐，别哭了，来，先坐下。
4: 这帮土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是啊，你别看他们现在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他们早晚得有报应。师傅，
5: 您想捅我的对吗？要是我请您帮我一个忙，您肯吗？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尽管说。
4: 如果是打土匪呢？我是说打刘大某这样的土匪。
6: 洛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不瞒黄班主和师傅说，我就是解放军。

0: 你们几个不要动手动脚，老实点。
1: 别
2: 谈什么啊！吵什么吵？没出息！
0: 司令，戏班子请过来了，
3: 当家的。啊，
2: 好，戏班子来了，我看看，我看看，谁呀、啊？来的是？哟，洪翻天，
4: 刘大当家，荣升司令，恭贺呀！啊，
2: 好，好，好，好，好。今天呢，你们戏班子啊，一来是给我刘大某唱戏祝寿，二来呢，让我的弟兄们都高高兴兴的。第一，如果唱不好戏，男的杀头；第二，女的留下。
4: 哎呀，刘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呀！哟，
2: 瞧你那个小熊样，你瞧瞧你吓的。行了，走走走走，进去。
5: 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就知道是你，你跟着我干嘛？我还想问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哎，
1: 司令，来了。啊。
2: 哟，
1: 新来的。 这模样挺俊嘛，啊！司令，新来的有点不懂事儿，您多担待。<笑>晚上好好唱，唱好了陪我的弟兄们喝点酒。司令，您放心，晚上一定好好唱，您就瞧好吧。
0: 这脾气挺大呀！啊，
1: 多担待，多担待。您请，
3: 您慢走啊。
0: 以前我受一点伤都不行，现在你拿枪对着我，恨不得我死是不是？
2: 我怎么？

那希望你死了。我当初离开你参加解放军，就是怕看见徐家变成匪窝，看见你变成女土匪。可后来我渐渐我知道了，我走对了。小美，你给我想清楚。

0: 你把枪放下，赶快走吧。我既然来了，我就不走了。
1: 让开！谁呀？我是特派员。特派员，什么事儿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开开门吧。门没锁，你进来吧。怎么？
0: 一个人在这里想清福啊？
1: 头有点不舒服，想安静安静。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平啊？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太平？
2: 幺妹，快点过来看戏！
1: 你听到吗？你老公在叫你呢，你不去陪陪他吗？
2: 好，走吧，咱们一起去。
1: 你先下去吧，我突然觉得我也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站住！干什么呢？走！干什么呢？
1: 喝酒，
0: 我上他酒。

0: 姓刘的畜生，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1: 说你们来了多少人，想干什么？哎呀，快打开城门。你们想来剿灭刘大王，那你先过了我这关。
2: 肯定发现枪声，
3: 是在他们怎么提前行动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3: 快交代，马上攻城！
4: 是，
5: 走！
6: 大毛，你受伤了，是公军，赶快撤！
4: 我要杀了他！
5: 走啊！
3: 快走！
6: 掩护刘司令！
4: 为什么提前行动？
0: 我恨不得碎尸杀他！
4: 你镇魂！
3: 阵门失守，
7: 那刘大某的人呢？
3: 共军来的是主力，刘司令他盯不住啊，这城恐怕得丢。
7: 马上通知所有人从西门撤。
3: 是。那刘司令那边正在焦灼，
7: 他被共军打死才好呢。通知罗斯带着黄毛一起撤。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

0: 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 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

0: 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

0: 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 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

0: 就是你那个好娘家兄弟干的事儿，敢了给我打！
1: 好。

0: 军这次里应外合，现在恐怕是攻城了。
1: 连长，
2: 到！
1: 你带两个排，收到刘大马司令部，要快！
2: 是，
1: 走！
3: 一排二排，走！
4: 大将，大将！
2: 怎么了？
4: 连长，不好了！共军困了城门，往司令部冲过来了！
2: 什么？哎呀，桃山报来增援啊！
0: 这种时候他是靠不住的。
5: 哥，留路人马才是关键啊！
2: 老子在这儿才住了多久啊？
6: 刘德清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受伤了，撤！撤！快快走啊！
2: 一枚和十载，老子非杀了他们不可。
7: 贺太原，给个说法吧。曹山豹呢？问你话呢。曹山豹呢？是不是他把我们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呀？
0: 他突围了。
7: 什么？突围了？是逃跑了吧？你看一看这一仗，我们提兰洞损失惨重，连刘司令都受伤了。我们怎么向地下的兄弟交代？
8: 算了，幺妹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7: 这没你的事儿。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我拼死，也要查个清楚。

0: 你为什么提前行动？你知道你这么做是违反纪律吗？
1: 我在台上看见刘大毛，我就忍不住想起我死去的爹娘，想起骆家大院死去的那几条人命，我要报仇。
0: 报仇？你心里只想着报仇？你还记着自己是名解放军战士吗？啊，我们干革命难道就是给自己报仇的吗？
1: 可是我……
0: 你就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这么一做实际上是打乱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让刘大毛给跑了，你要负责任。
1: 世子，你不能这样说话。
2: 吵什么呢？这打了胜仗了怎么还吵啊？
1: 吴团长，世子指责我说刘大毛溜走了，我有责任。
0: 他是有责任，要不是他提前行动，我们会配合得更好，刘大毛就不会跑了。
1: 世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接受批评，写检讨。
1: 世子，我告诉你，我不再受你的气了。

0: 也不是你侦察排的，我回我的医疗队去。
1: 你走就走。
0: 你，
2: 哎，一美，一美同志。嗯，这也是个犟丫头。
3: 下一步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我回提篮洞，回家也不行啊。
3: 这次我们撤得太匆忙，电台也没带上，无法跟谷主席联络，也无法跟曹山豹联络了。
4: 嗯，你啊，别再跟我提那个曹山豹了。
3: 你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4: 你怎么先问武大虫啊？
3: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们现在还是派几个人去摸摸情况吧，最主要的是跟曹山豹联系上，恢复电台。
4: 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大毛，这一次你应该看明白了吧，不要再对共产党有什么幻想。
4: 我能有什么幻想？你们那个谷主席，他给我背了那么多黑锅，我在共产党那儿血债累累啊，枪毙他们100个都还不够呢。
3: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已经是党国的英雄了，那就英雄到底吧。
4: 我认识你，真他娘的是命。
0: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5: 你哼哼个屁呀！啊，这回你知道在家打麻将的好处了吧？
0: 我想回去，你赶紧送我回去。
5: 你想回去就回去了，现在这是打仗，怎么送你回去？
0: 那
5: 能不能少说两句？
6: 司令，司令，您没事吧？啊，这共军也真是厉害，会合成说丢就丢了。
5: 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说说，这老蒋的部队跟谷主席的部队这会儿都去哪了？啊，共军攻打会合城，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6: 司令，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不咱们部队撤得快，那就全让共军给吃掉了。
5: 嗯，这会儿啊，刘达某队部队一定是伤亡惨重啊，弄不好特派员又得在谷主席面前告我一状。
7: 报告司令。
5: 说，
7: 特派员在电台联系不上。
5: 什么？
7: 我无论怎么呼叫，就是没有回应。
8: 难道特派员跟刘大某为党国尽忠了？
5: 不会吧！马上给我拟一份电文，报告谷主席，共军攻打会合城，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撤出会城河，现在特派员跟刘大某的下落不明，我军被控在山上，断绝粮草，希望谷主席空中支援。去吧。
7: 是。
6: 司令，你这一招够命啊。
5: 嗯，这回啊，我先向谷主席告他一状，把这水给搅浑了，也让谷主席为咱这帮弟兄们吐点血。
3: 刘司令，我的别动队。
9: 站着睡吧。
3: 我跟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9: 睡哪儿啊？傻子，
10: 去让别动队的弟兄们睡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我们不是有些兄弟没回来吗？
11: 哎，好嘞。走吧，别动队兄弟们啊！
12: 啊，
11: 走啊！
12: 哎，特派员呢？
3: 去吧，都去睡吧。
12: 哎呦，别动队就是别动队啊！
11: 特派员说别动。哎，你们谁？这特派员说睡觉，都睡觉，这有组织有纪律嘛。
3: 啊？那我呢？
10: 啊？啊、哦。

0: 娘们儿，回来了，早点睡吧。
1: 你要困你就先睡嘛，叫我干什么？
0: 你怎么了？叫你睡觉吗？
1: 我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是不听。睡觉。

0: 我睡啊。
1: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0: 那就上床睡。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上辈子欠你的。
0: 蓝月，贺派员，我是知道的，你对我刘大卯是非常好的。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嘛。
0: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我非常正经的告诉你，你就睡在这儿，

0: 摩崖岭虽然是易守难攻，如果断了粮草，恐怕我们也守不了几天呢。
1: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如果共军围山，我们不是被困死，也是饿死啊。
0: 是啊，谷主席怎么还没有消息？
2: 报告司令，谷主席回电。
0: 怎么说？
2: 今晚十一时派飞机、空投、军用物资支援我们，地点就在摩崖岭三里外的走马岗，让我们升起三堆火，给飞行员指明空投地点。
0: 好，参谋长，看来谷主席是舍不得丢下我们呀，你去准备一下。
1: 好吧，我马上派人去接应。
3: 会合成丢了，一切都回到了从前。不，比从前还不如。从前提篮洞就是刘大某的天下，可现在全中国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提篮洞还能姓刘吗？
4: 阿布，快醒醒，有事儿！什么声音啊？哎，是飞机！
5: 哎，
4: 是不是谷主席来给我们送东西了？
5: 哎，那为什么不往我们这儿投啊？你看，都飞走了。
4: 那边什么地方？
5: 摩崖岭吗？
4: 二当家的
5: 啊，
4: 刘司令让你打听曹山豹有消息了吗？
5: 对了，曹山豹就在摩崖岭。
4: 这个老狐狸，打仗开溜，要东西他想独吞。
6: 副司令，要不咱们上门去抢吧。
4: 刘大毛，
6: 睡觉呢。
4: 这个时候还睡觉？
7: 要不我去叫人呢。
4: 快去快去！
8: 谁啊？敲门啊！
9: 司令，是我，飞机来了。
8: 什么飞机？
9: 政府司令说让你快去看看，说是谷主席派飞机送物资来了。
8: 哎呦，这太好了，我们这提篮洞正缺吃的呢。
9: 可是飞机往曹山豹那边去了。
8: 什么？你马上集合人，我这就来。
9: 是。
8: 蓝月。
4: 哎，
8: 飞机来了，跑曹山豹那边去了。
10: 那我们现在没有电台，跟谷主席也联系不上，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8: 打仗流血有我的份儿，吃肉吃粮没我的份儿吗？
10: 你想怎么样？
8: 抢啊！
10: 你不要乱来，我怕你跟曹山豹。

0: 老范，
1: 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一份，他要闹让他闹去。
0: 那我们去看看，走。
2: 这儿就是摩崖岭，曹山豹的部队就驻扎在这儿。这是左山，现在盘踞着罗斯寨的土匪。这是右山，后面就是提篮山、提篮洞，刘大宝的残兵败将又回到他的老巢去了。摩崖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他的弱点在于不能安营扎寨，很难长期生存。
3: 团长，咱们可以困死他们呢，咱们先把左山的罗斯寨给灭了，然后再围摩崖岭。
2: 对，这就叫铁壁合围，我们先形成包围圈，一点一点的缩小，把土匪包围起来，关门打狗。
4: 报告，摩崖岭方向发现敌机。
2: 敌机？看来曹山豹的军粮要断了，国民党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物资了。
3: 这是个好机会呀，曹山豹现在弹尽粮绝了，这飞机一来空投，他们肯定出来哄抢啊。这几股人马只要一乱，我们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那他们就完蛋了啊。
2: 石仔啊，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指挥官来思考问题了。好，我们就提前对摩崖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行动一定要快。三营
5: 到，
2: 你们营留守县城。
5: 是。
2: 一营、二营
6: 到，
2: 还有石仔，你们的侦察排马上行动，趁夜上摩崖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5: 是
7: 是是。
8: 哎呀，谷主席呀、啊，谷主席，你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让你为本司令吐点血不容易啊。
9: 司令，要不要通知提篮洞的兄弟过来领袖一次？
10: 张团长，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自己的物资都还不够。
8: 让刘大某喝西北风去吧，他就是来十架飞机，老子也照单收。
11: 弟兄们，咱们找曹山豹要物资去，走。

0: 站住！都放下！站住！都放下！
1: 滚开！
2: 刘大某啊，你真有雅兴啊！深更半夜的爬山来干什么？
1: 曹司令，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没那雅兴。我听到了有飞机声，一定是谷主席给我们送物资来了。
2: 怎么，你也想分一杯羹？
1: 不是分一杯羹的问题，我还想请教曹司令点事儿。
2: 说，
1: 共军攻城的时候，你和罗石寨的人都哪儿去了？
3: 害得我死了那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
0: 啊？哎，刘司令，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打不过共军，关我们什么事啊？
2: 是啊是啊，打不过就跑呗，不跑的话，还不得被共军全给歼了？
4: 就是嘛。
5: 曹司令啊，这次你们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可是差点全军覆没。我们不多要，就要三分之一，拿了我们就走人。以后你们吃你们的干饭，我们喝我们的稀粥。
3: 弟兄们，把属于我们的物资拿走，
1: 回提篮洞。快快快！
6: 土匪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7: 不会，要是真的发现我们，肯定是枪声大作。
8: 别别，你埋伏在壕中，少点过来，别让土匪跑了。
7: 何龙口在哪儿？
8: 在牧羊的崖，有个小山岗，叫左瓦岗，就在左瓦岗下面一里的地方。
7: 明白，
8: 走。
9: 曹山豹，吓唬我？
2: 这是你想反水，
10: 刘司令。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们两个都是乱世好汉，不至于为这点军用物资闹翻了脸吧？

0: 既然同在一条船上，我看这事就先放一放，这批物资我们暂时存放起来，过一阵子再分也可以嘛。
1: 这他娘的是哪儿跑出来的屎壳郎啊，还给我愣充大铆钉，老子现在就要分。
2: 张团长，
3: 兄弟们上枪。
1: 我刘大铆是最恨别人威胁我的，弟兄们你们怕不怕？
4: 不怕。
5: 听听听听，曹司令，弟兄们可都说了不怕，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6: 这是哪来的傻小子，你以为你姓刘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滚。
1: 这是我弟弟刘二木，都听好了，谁要是对他不客气，就是对我刘大铆不客气。
5: 姓曹的，刚才我叫你一声曹司令，现在我叫你姓曹的，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别动。
1: 站。哟，李四海，你他娘的什么时候玩起鸡鸣狗盗的把式来了？
7: 刘大铆，你听好了，我毕四海替曹司令做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8: 赶快把枪放下，给你一分钟反悔，不然对你们都不客气。
7: 死了也不反悔。弟兄们撑住，有曹司令在咱不怕。我毕四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就该没了，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1: 他妈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6: 弟兄们，没有刘大铆正腰妹，你们跟着本司令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刘大铆，你没想到本司令还留着这一手吧？
1: 拿上东西我们走。
6: 你就这么走了？不要你弟弟了？
1: 弟弟我要，东西我也要。
7: 谁啊谁啊谁啊，可谁敢动啊？
9: 都别拦着，
7: 放下，
9: 别拦着，
7: 把枪放下，
9: 都别拦，都不许拦着。
1: 二木，你没事吧？
5: 没事。
7: 怎么着？
9: 这玩意儿，你
8: 毕四海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该杀。哎，
1: 你特派员怎么你？快过来，快过来！你怎么乱放枪啊？我弟弟还在那儿呢。
6: 卡子兄弟，你要什么我都给。
10: 我要你命。
0: 特派员，不能杀曹司令啊！你是鼓励性派来的，你得替他说句话呀。
8: 要我说句公道话可以，不过曹司令临阵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说出来都不像一个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起内讧，岂不是帮了共军的忙了？刘司令，你发句话吧，让嘎子把刀撤了。
1: 那你得跟政府司令商量。
8: 你怎么什么都听这个女的？
1: 她是提兰洞的人吗？
8: 她是提兰洞的人，那我是你什么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你让嘎子把曹山豹的脖子给割了，我就一枪打死你。
1: 哎呀，弟兄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刘二木是我的弟弟，谁要是敢动他，老子就把他的命取了。
9: 进来贺龙，进来贺龙。
1: 特派员，我刘大铆得谢谢你啊，你救了我弟弟一命。
11: 得罪曹司令了，强拧的瓜不甜，人家不给咱非得要没意思。曹司令，我们提兰洞的人都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这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们也不要了。
6: 政府司令，你这真是识时务为俊杰啊。

0: 这四个是逼死海的人，我是为提兰洞清理门户，有谁鸣不平吗？站出来！没人站出来，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上山！
1: 哎，姚伟，
2: 就这么便宜了曹山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2: 那可是我弟弟，差点死在他手上。
0: 那还是我丈夫呢。走了，走了，上山了，快点！
2: 哎。弟兄们，撤！
3: 走！撤！撤！撤！
4: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变化可真大。刘大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郑幺妹儿啊。黄毛，你那三分之一物资还要不要了？
5: 哦，不要了。黄毛一切听从曹司令的。
4: 那你往后退什么？这样吧，从今以后你的队伍跟着本司令干。
0: 留下吧。
5: 是。
6: 上，快快跟上，
0: 快快把吃奶劲都使出来，快跑。
2: 哎，姚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你别张扬多了，自己听。

0: 他还让刘大毛给跑了。
1: 王美，你的才小，你狼狠，你一计中华，并不是一种狡猾的敌人。我们更要小心。
0: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1: 既然围住了草山坝和罗石镇的人马，就彻底歼灭他。
0: 是。

0: 我们不能下牧雅岭，如果到了牧雅岭被共军包围，我们就完了。
1: 那可以在空投不知道牧雅岭吗？
0: 他们他妈的空投不知，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没有粮草，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

0: 红兔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

解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

0: 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0: 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让这个潮山豹抢物资去吧，
7: 我看他能撑多久。
8: 小美，你叫你正半仙了啊？
9: 哎，特派员呢？啊，没跟着呀。
8: 我也不知道，哎，哪儿去了？
9: 你想他了？
8: 怎么了？我是想他了。
9: 狐狸精。
8: 哎，幺妹，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狐狸精呢？
9: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8: 我告诉你，他可比你会照顾人，会体贴人。还有
9: 还有什么呀？
8: 他皮肤比你好。
1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吵吵什么呀？很好玩是吗？
9: 谁跟他玩了？
8: 哎呀，二爷发火了啊！走。
11: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反共救国没有那么简单。曹山豹和罗斯站已经被共军围住了，他们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8: 邓司令，你放心，吴主席一定不会忘了我们的。
11: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吴主席呢？
8: 你等着瞧，这会合县城，我很快会再打进去的。
11: 你这是做梦。咱们提篮斗能不能不跟曹山豹他们搅和在一块儿？
8: 你是不是让共产党给吓怕了？ 要不然就是那个石仔那个小子说。

0: 什么话你听进去了？
1: 刘大王，你
2: 哥，幺妹儿，你们别争了。大哥，你听我说两句，我就想问问你，咱们提篮洞总不能这么坐吃山空吧？要抢，那咱们抢不抢啊？
0: 抢。
2: 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0: 共产党不让你抢，你就不抢啊？吃什么？喝什么？起来。

0: 给。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写检讨吗？拿着。
1: 你还真写了？
0: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了？
1: 其实你不用给我写检讨，你现在也不归我管了，你都回医疗队了。
0: 实在，你太讨厌了。
1: 我怎么讨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一会儿又让人家写检讨，一会儿又说不要了，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再说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1: 我也不好，问你要检讨的时候，我态度特别差，我也该检讨。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写份检讨书。
1: 我也得写啊。
0: 嗯。
1: 我不会写字。
0: 真傻。
1: 我真不会写字啊。
0: 行了，拿着吧。
1: 这检讨我就不要了吗？
0: 你不看可会后悔的。郑十载同志。
2: 黄兄，
3: 到。什么事儿，排长？
1: 给我看看这检讨书上写的什么。
3: 十载，经过上次战斗，我对你的美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4: 各位兄弟，虽然我们这一次损失惨重，但是还是突出了不少。我估计在近段时间内，共军暂时是摸不到我们了，所以趁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建议把罗石寨的兄弟们整编成一个团。
5: 特派员，就这么点人哪够一个团呢？
4: 张团长，你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已经电告谷主席了，他会继续支援我们的。至于那些被共军抢走的军用物资，咱们就当是丢了，谷主席会再派飞机给我们送过来的。
5: 弟兄们，现在咱们虽说难一点，等闯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咱们的蒋委员长有的是飞机大炮，有的是金子和元宝。再说了，美国佬也支持我们，等老蒋打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的啊，都会升官发财，听到了吗？
4: 别动队。
6: 有。
4: 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到底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深山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反共根据地。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6: 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4: 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起来。
7: 哎，特派员，特派员，我看还是算了吧，大伙都不容易。
4: 我问你，你有没有信心？
8: 有。
4: 你给我大声一点。没力气吗？没力气我就让你们吃子弹。
8: 有有。
4: 你们笑笑什么笑？我再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5: 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老子的命

0: 你管吗？地球们都不容易，你何必这样呢？
1: 到底有没有信心？
2: 哎，特派特派的，不是大家没信心，是都饿着肚子呢，喊口号也得吃饱肚子吧。哎，正好我有事跟您说，来来，您过来一下，走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不要走走。
3: 阿木桑，没想到我们走了几天，一回来，惠城河都解放了。
4: 真解放了吗？
5: 解放军，
4: 真的解放了啊！哎，真的解放了！我走了，老哥。
3: 阿木桑，你去哪儿了？
4: 我去找部队。
6: 曹山豹部伤亡惨重，但还是逃走了不少。我们的铁壁合围，功亏一篑啊！
7: 曹山豹想重整旗鼓，我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6: 务必找到曹山豹的下落，再进行追剿。
7: 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6: 不用，我向军区做了汇报，军区首长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提篮洞的刘大王，侦察曹山豹的任务，军区派侦察小分队去完成。
7: 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刘大卯了。
0: 报告，
6: 进来。
4: 团长，师太，
3: 阿木桑，阿木桑，
2: 兄弟，我就知道你会活着回来的。
3: 阿木桑，
4: 团长，
2: 来，坐下说，快坐，快坐。
3: 想死。
4: 团长，我被刘大宝抓住以后，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蛇夫，他呢还想杀我，我是被郑阳妹和豆花给救的。我也找不到同志们，
2: 来喝水。
4: 我就留在了马帮里，我一边赶车一边打听着部队的消息。
3: 慢点，
2: 可算找到你们了。
6: 你的运气不错呀，每到关键时刻还总有人救你。
4: 豆花是个好姑娘，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呢。
6: 我听师仔跟我说过，她是郑瑶妹的丫头，现在还替郑瑶妹带孩子吧。
4: 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郑瑶妹不像个女匪首，她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
6: 你说的这情况，石仔也跟我说过，上一次大参谋长来也曾提到过，对郑瑶妹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争取。
4: 团长、排长，我请求归队。
6: 不，你还不能归队。
4: 为什么？
8: 你急什么？不让你归队，自有团长的道理。
4: 不是，我
8: 有新任务要给你。
4: 是什么任务？
6: 刘大卯又回到了提篮洞，要剿灭他很困难。我希望你利用和豆花的关系，打入到提篮洞的内部，为部队提供情报。
4: 这
6: 怎么，阿木桑，有困难吗？
4: 没。
7: 阿木桑，不要有顾虑，将来胜利了，豆花会理解你的。
4: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担心豆花，他对我，我也说不清楚。
6: 如果豆花喜欢你，你也喜欢豆花，那么你们就真诚的在一起吧。

0: 我已经安全地把东华带回来了。丫蛋儿，丫蛋儿，说我该怎么办呢？解放军进城了，你妈又上提篮洞了，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你还笑，我都快急死了。我一个人可不敢送你回提篮洞啊。
1: 要是阿木桑在就好。谁呀？
2: 豆花，是我。阿木桑，豆花，阿木桑，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你急什么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哎呦，
0: 我是说鸭蛋儿。
1: 怎么了？
0: 二少奶奶上提篮洞去了，我怕解放军的人来把鸭蛋儿给抓走。

0: 是个小女孩，解放军怎么会抓她呢？
1: 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啊，丫头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我得送她上提篮洞去。
0: 你要上提篮洞？
1: 我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
0: 哎呀，提篮洞的土匪可凶了，刘大宝非杀了我不可。
1: 你放心，有我在，有二少奶奶在，她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我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敢。
1: 阿木桑，我求你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
0: 等会儿，你这是干嘛？你等会儿，我答应。
2: 二少奶奶，豆花来了。
3: 二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来看你了。
3: 鸭蛋儿，我看看。哎呦，这么沉呀、啊，是不是又长个了？
1: 鸭蛋现在都能吃一满碗饭了。现在它长得快，见风就长。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它少吃点风呢？
4: 路上危险，没遇到什么坏人吧？
1: 是阿木桑送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还真不敢来。
0: 二少奶奶，这鸡是豆花孝敬您的，让你煮汤补补身子。
3: 谭木匠，
5: 哎，
3: 拿去厨房炖上。
5: 哎，哈哈。
4: 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他？羞答答的，我可最讨厌别人扭捏哦。是不是想嫁给他？
1: 可是人家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呢。
4: 我就知道你动心思了，这事儿我给你做主。
1: 怎么做主啊？
4: 先别管这个，看看这个啊，这些呀、啊，都是我从徐家带来的，到时候你嫁人的时候给你带上，风风光光的嫁人。
1: 可是人家愿不愿意还不知道呢。
4: 管他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

0: 哎呀，也不知道你哪儿好看，竟然有人看上你。
1: 我哪儿都不好，也没打算让谁看见。
0: 嘴还挺硬的，说说吧，心里怎么想的？
1: 二少奶奶，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我打算给你跟豆花在提篮洞完婚。
1: 啊？不，这不成，这真的不成。二少奶奶，我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强迫着牛头喝水吧？
2: 我今天就强按着你了，跪下，跟豆花说这辈子对他好。
1: 不成。
2: 还有你说不成的，我今天做主了，你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1: 二少奶奶，你不能强人所难，逼着我娶老婆吧？
3: 阿木桑，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4: 豆花能嫁给你已经算不错了，哎，就你那熊样还能找个皇帝的女儿啊？嘿，真是的。
5: 住手！哥们儿，你不能这样。
6: 不能哪样？这是提篮洞的规矩，是不是？
0: 阿木桑他不识抬举，豆花那么喜欢他，他凭什么不喜欢人家？
7: 二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豆花配不上人家不是人家的错，是豆花没有好爹娘，豆花没有漂亮脸蛋。二少奶奶，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求你了，二少奶奶。
0: 行，既然豆花这么说了，嘎子，
1: 哎，在，
0: 把这阿木桑拖到山上腿打断，毙了。

0: 住他我的腿吧。阿木桑他是个好人，他救过鸭蛋和我。你不要怪他，要怪就怪豆花一时糊涂做了个美梦。
1: 啊，不行不行，幺妹儿，这不能听你的，这还叫爱情吗？婚姻是很神圣的，这得由他们俩人做主。
2: 行行行，你别在这卖蒜了。我同意政府司令说的，把这家伙拉出去，把这腿儿砸断了扔后山，后山狼多。
0: 大当家的，豆花求你了，你让他死还不如让我死了。
3: 我愿意，我愿意。
4: 这就对了，豆花这么好的姑娘，为了你连死都愿意。你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傻子。
3: 我阿木桑不怕死，也不怕你们打断我双腿。我现在愿意，就是因为愿意，不为别的。
5: 阿木桑，你烦不烦啊？豆花那么喜欢你，你就得喜欢他。
2: 喂，武司令，什么时候喝他们俩的喜酒啊？
0: 那就今天晚上吧。
5: 哎呀，好，就是嘛，
2: 晚上有酒喝了。弟兄们，走。
4: 娶亲怎么能当爹呢？二木，
6: 叫我呀？
4: 叫你呢，快过来！
7: 跪着跪着，来来来
8: 来来来，跪
7: 着跪着一下。
4: 豆花，这是给你的，将来呢置办点家业，跟阿木桑好好过日子，给他生个胖小子。
0: 二少奶奶，这我们不能要啊。
4: 必须得要，你是我们徐家的人，今天你出嫁了，二少奶奶就是你的长辈，将来还给你做主呢。阿木桑可不许欺负他啊。
7: 咱们两位咬一口好不好啊？
5: 好。
7: 来来来，咬一口。
4: 子明，咱们家的丫头豆花长大了，嫁人了，我真为她高兴。提篮洞里很热闹，可是我却在这热闹中想起了你，身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安稳了。我有一种隐隐的后怕，解放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我预感到一场大的变故就在眼前。想谁呢？又想那小妖精啊？
9: 人家是保密局堂堂的上校特派员，我想得着吗？
4: 那你拿着酒壶干什么呀？
9: 想喝酒了。
4: 嘴还挺硬的，看来真被迷住了。
9: 是我把他迷住了吧？想甩都甩不掉。哎呀，他跟曹司令被共军给围了，我担心出事儿啊。

0: 我刚才酒喝多了，找个地方解手。
1: 解手要不你到这地方来？
0: 去。啊。哎呦。

0: 站住！
1: 叫我啊？
0: 不叫你，叫他妈鬼呢？干什么呢？
1: 哎呀，我
2: 是这样的，天太黑，他陪我来找厕所，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1: 是
2: 这个洞就像个迷宫一样。
1: 是，像迷宫似的。哼哼，
0: 洞里不能瞎转。滚蛋！
2: 哎，是，我们这就走。哎，

0: 我看着祁连洞迟早是要打仗，你还是带着丫蛋下山住比较安全。
1: 二少奶奶，我明白，我会好好照顾丫蛋的。再说还有阿木桑帮忙呢，
0: 你也早点生一个，还能跟丫蛋做伴呢。
1: 二少奶奶，说什么呀？
0: 害羞了，有什么害羞的？
2: 二少奶奶，你回吧，我们先走了。
0: 好，路上小心，照顾好豆花和鸭蛋。
2: 你放心吧。
1: 二少奶奶，你保重啊。
0: 走吧。
3: 慢。姚伟。
0: 怎么了？
3: 这阿姆桑得留下呀。
0: 阿姆桑为什么不能走啊？
3: 我们现在提篮洞缺人呢，尤其是缺能打仗的人。
1: 司令，你要让阿木桑打仗？
3: 来了提篮洞就是我刘某人的兵，士兵呢他就得打仗。
0: 刘大某，豆花跟阿木桑刚刚结婚，你就让阿木桑留下？
3: 姚妹，我知道，可是提篮洞的确缺人呢，这大战将至，你不希望看着提篮洞被共军给攻破吧？我已经派老二下山到村子里去找人去了，凡是男人不分老幼都得上提篮洞来。留下吧。
0: 豆花，委屈你了，让阿木桑留下吧。
1: 二少奶奶。
0: 阿木桑，送豆花上山门。
2: 哎，没事，豆花。
3: 姚妹，
2: 走吧。
3: 姚妹，
4: 豆花，你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会见面的啊。
1: 过几天我再上山来看你。
4: 哎，豆花，你看，你这衣服穿着都不合身了，我看这别都坏了。你呀，去城东头找那个姚裁缝，你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到那儿把衣服改一改啊。
1: 没关系的，我觉得穿着挺好。
4: 那怎么能成？你现在都是新娘子了。再说了，将来。
1: 要死了，那种话你说。
4: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谁还不想当爹当妈呢？听我话，去城东头找那姚裁缝，把衣服改一改啊。
1: 行，我找他去，改好了穿回来给你看。
4: 你就跟他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他就不会收钱的。
1: 哎，
4: 别担心了，丫蛋听阿姨话啊。
1: 那你当心啊。你是姚裁缝吗？
5: 是啊。
1: 你是月亮寨的吗？
5: 是啊。你是？
1: 你认识阿木桑吗？
5: 认识。
1: 是他让我来的，我想改件衣服。
5: 好，行。是不是要改大啊？
1: 是的，是要改大。
5: 好，来，行，我给你量个尺寸。
1: 哎，
6: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7: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8: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7: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9: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7: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9: 贴一贴；
7: 总是肢体疼痛，
8: 贴一贴；
7: 老是肢端畏寒，
8: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7: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8: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经常肢体麻木，
9: 贴一贴；
7: 总是肢体疼痛，
8: 贴一贴；
7: 老是肢端畏寒，
8: 贴一贴。
7: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8: 对症。
7: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9: 对症。
7: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8: 对症。
7: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

0: 病问题的专用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胶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

0: 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位

0: 痰，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

0: 是畏寒怕冷，
1: 对的，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

0: 是我心依然狂。
1: 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啊？
2: 我们刚成亲。
1: 哎，我怎么没听说我这小老乡就结婚了？速度挺快的。
2: 是啊，是挺快的。
1: 您在哪结的婚？
2: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是成亲了。
1: 这小子，回头得让他请我喝酒。
2: 好，等他来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喝。
1: 他什么时候回来？
2: 这个也不告诉你了，等他来了就知道了。
1: 那衣服放这儿，明天来取。
2: 哎，好，那姚师傅，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大哥，我回来了。
1: 老二辛苦了，
0: 我劫了一批凉饭子啊，凉。
2: 来来来来，
1: 哎呀，好，
3: 白花大米。
0: 哎，弟兄们，赶紧搬进去，
3: 快快快快快快快搬。
1: 老二，这些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杆枪，啊，不想留下的就地枪毙。
4: 大哥，你放心，
5: 一个也走不了。
0: 哎，我们三个，
6: 哎，
0: 这些凉饭子就交给你了啊。
6: 哎，
0: 如果有人想走，你就一枪崩了他。
6: 哦，
1: 好，上山，
3: 快了，快了，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
1: 快点儿。
7: 同志们，这是提篮洞的布防图，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想办法从里面传出来的。提篮洞是湘黔地区一个比较大的土匪窝，我们想这一次一举把它端掉。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8: 团长，我对提篮洞一带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跟黄庆带着战士们已经把那儿的周边情况摸得很清楚了。提篮洞四通八达，在山腰上有一个侧洞，只要他们储备充足，这几十号人在里面活上几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强攻有难度，
7: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土匪的山头一个一个的拔掉。提篮洞无疑是一枚钉子，我们一定要干掉他。
0: 实在
9: 到，
7: 你带你的排守在侧洞口怎么样？
9: 没问题。
0: 好，
9: 同志们，
7: 白天上山容易被发现，我们凌晨出发，通知伙房两点开饭，两点半准时出发，五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五点半发起总攻。营长
0: 到，
7: 你们营从侧面报哨。
0: 是。
7: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你们俩玻璃的，哎，我跟你们说，一会儿共军打起来，你们去投降，知道什么叫投降吗？去，拿着枪，双双去过头，啊，记住没有？

气儿。

0: 什么劲？
1: 我过去，把我

0: 打进来了，你赶快带着二木从侧门出去。
1: 好，走。
0: 妈的，这些没用的东西躲在这儿干什么？啊！阿木嫂，哎，这几个人救你，让他们打起点精神来。
2: 好，拿上。

0: 像个男人行不行啊？
1: 枪给我放下！受点伤就要自杀啊！跟我走。
2: 刘万宝带着二位向这个方向跑了，
3: 马上追，
1: 是
3: 把提篮弄得退，给我连根拔掉。
2: 警察排。

0: 这是女人的衣服，
1: 这是钟瑶妹的衣服，
0: 这她也想得出来，可真不简单呀。
1: 她从小到大就没简单过。

0: 不行的话你先跑吧，把我扔就算了，要不然你也跑不了。
1: 跑得了跑不了也不能走，少说话不存体力。
2: 二梦，
3: 二梦，快快上马，小妹赶快去姑妈家吧。
2: 那你呢？
3: 别管我，我还有好多事情。
0: 哥，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3: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弟弟就交给你了。
2: 我姑妈家住在紫云乡丹桂寨，你要来找我。
3: 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好脱身。
4: 刘大某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男人是生离死别，但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和刘二木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等着刘大某的是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认命。
5: 幺妹儿，
6: 你们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之前你托人烧钱我不是带话了吗？
5: 叫你们小心小心，不要把事情闹大。可是这胆子也真够大的，把动静闹得这么大。哎，
2: 姑妈，这是我丈夫，他叫刘二木，他腿受伤了，想在你这儿休养几天。
6: 他还养多久啊？
2: 他这伤可能要养个三五个月吧。
6: 幺妹儿了，这四邻八舍的都传着你的事儿，街上还张贴着抓你的布告。我看着你们啊，不要离开这里半步。
2: 放心吧，姑妈。

0: 不会离开这半步的。姑妈，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银子，算是我们的搭伙费吧，也不知道够不够。够了够了够了。
1: 哎，往前往前，把粽子端出来。
2: 粽子，
1: 杨妹，
2: 是粽子，
1: 我包的，新鲜的，
2: 好，
1: 吃。

0: 滴答答滴答，哒哒哒滴答滴答哒滴答，你跳啊啊！来跳一个，来丫头儿，
1: 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了。我要是知道你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嫁给你。
0: 我是为了革命。
1: 少拿革命来当借口了。你是为了立功吧？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吧？你是不是想当官啊？
0: 我，你以前不这么刻薄啊！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刻薄，我就不娶你了。郑瑶妹是什么人？她是土匪，是土匪就得剿灭，不然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你知不知道啊？我说你，
1: 这几天忙，过些天就会来看鸭蛋了。妈说来的时候还要给鸭蛋带鸡蛋吃呢。
0: 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去执行任务，明天傍晚才回来。朵花，你也别怪我，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2: 刘大某他们手里命案不少，
0: 如果你能站在死者的家属立场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你真的恨我，

花木，你别怕啊。

0: 挤出来了。嘘，我去看看。等会儿，
1: 二少奶奶，
0: 起来。
2: 妈妈。
0: 哎，大蛋儿。二木，你这腿伤，子弹挑出来就没事了，养几天就好了。来，多吃点肉，养伤口啊。
3: 哎，最近呢，这肉价又涨了。
0: 姑妈，我们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要是需要钱就管我要，我们不会亏待你和姑父的。小花，明天一早啊，就带着鸭蛋回去吧。现在这外面这么乱，等过一过风头，我去找你们。万一我永远不能去找你们了，就帮我照顾好鸭蛋。
1: 你会永远不来找我们吗？
0: 现在这世道，谁说的准呀？
1: 记住了。

0: 如果二少奶奶永远不来找我们的话，豆花就是鸭蛋的妈。
1: 豆花妈妈不哭，妈妈不回来的话，你就是我的妈妈。
2: 豆花，豆花，豆花，
3: 你去哪儿啊？

0: 你不是傍晚才回来吗？部队有变化，所以提前回来。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没在家。我走亲戚去了。
1: 不是，
0: 你看，撒谎都会撒谎。你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徐家大院长大的，你根本就没什么亲戚。
1: 你去见郑幺妹儿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呢，
2: 阿木桑，不是我想骗你，
1: 可是你已经骗了我。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2: 阿木桑，你一定不能杀二少奶奶，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你杀了她就等于杀了我。
1: 等会儿，我，
2: 大乖，不哭啊，大乖乖。
1: 等会儿。
2: 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那你要答应我不杀二少奶奶，
1: 这事儿不是我能说的算的。等会儿，如果你不把一切告诉我的话，你连你都会连累进去的。
2: 连累就连累吧，反正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我把命还给她。
1: 等会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了事情，家长怎么办？等会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你相信阿木桑是好人，对不对？你相信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对不对？既然我是好人，也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把一切告诉我，然后我们一块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啊，你说呀，你快说呀！你，
2: 好，我告诉你，二少奶奶和刘二木住在紫云乡丹桂寨，刘二木受伤了，二少奶奶在照顾他。

阿木桑，二少奶奶也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我夫妻一场，这辈子我不会求你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一定不能告诉首长，行不行？

0: Standard，
1: 好玩吗？

0: 什么？现在整个西南就属湘黔地区的土匪活动最猖獗了，你马上给我花大力气肃清残匪。
1: 是，我马上落实人员，组织再次剿匪行动，
2: 要不惜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土匪问题给我解决掉。
3: 除了草船吗？不是还有刘大宝、郑幺妹没有归案吗？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刚才大参谋长在电话里发火了，我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商量着消灭残匪的事情。
1: 团长，农会干部被杀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0: 农会干部是曹山豹的人杀的，现在他的手上有罗斯寨的土匪，还有保密局的特派员和10多名别动队员。 刘大卯和郑幺妹的人马基本上已经冲散了，但是刘大卯和郑幺妹这两个大匪首一定要抓起来，不然我们的剿匪工作就永远不能宣告结束。下面我宣布团部命令：抓捕小组在侦察排的基础上组建，由郑石仔同志负责，小组命名“飞虎队”。我希望你们就像老虎长出翅膀，飞到哪儿哪儿的土匪就跪案，保证完成任务。
2: 石仔，你等一下。刚才在会上我没说，形势很严峻了。你如果这根弦不绷紧，不尽快把这几个匪首给我逮回来，我们不仅对上级交代不了，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啊。
0: 刘大卯在逃走包围圈的当天晚上，又去抢了一户人家，还打伤了一名妇女。这个匪首狡诈多变。
3: 你一定要小心呐！我想拥抱你，却发自己推理。大品牌法单纸金钻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背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单纸金钻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
4: 领取吧！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单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单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
4: 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单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单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5: 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不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
3: 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池金钻表，表背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
8: 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单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单池金钻表作为平均大礼，全国派送。 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单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
5: 是赚到。
0: 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5: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5: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5: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

0: 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两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2: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现在流行

0: 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0: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

0: 装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白毛巾发生情况，走，看看去。

0: 302排5班班长穆道光带领战士执行巡山任务，全部牺牲。
1: 现在匪患横行，曹仁茂的人马不断的残害我们会干，现在要开始盯梢我们的巡山小队了。我看暗杀不会停止的。
2: 擒贼先擒王，师仔，你们侦察排要尽快的掌握曹仁茂、刘大宝还有郑瑶妹的行踪，我给你们侦察排10天的时间，不然时间上我们耗不齐。
3: 是。
4: 再会。
5: 兄弟，我心里难受，我心里难受。咱们牺牲的那些战友，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呀，我对不起他们呐。
4: 师仔，你不要太紧张，
5: 是敌人太凶残了，你知道吗？
4: 这不是你。
6: 你们说什么呢？
5: 土匪又来杀人了，如果我

0: 期不赶快完成剿匪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去。团长给排长下了死命，让他近期一定要找到匪首的线索。
1: 有仇是得报，可是有恩也得报啊。
2: 小花，杨妹最近来看过鸭蛋吗？
1: 杨妹以前是来看鸭蛋，可是现在她还敢来看鸭蛋吗？
3: 我妈妈也曾会来看我的。
2: 她要是再下山来看鸭蛋，你就好好劝劝她。她现在在跟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为敌，连你豆花都知道，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帮他就是在救他。
1: 也许他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吧。
0: 是的。
4: 赶紧
2: 这杯酒不能喝，这杯酒我们要进三营三连二排五班的穆大光全班。一场仗啊，一个班都打光了，最小的才16岁啊。
0: 这杯酒敬穆大光。

这杯酒咱也不能喝，刘大莽还没抓住，他还会伤害咱们的乡亲们、战友们。咱们竟要被他即将害死的人

0: 说过，只有豆花很天津的。
1: 你是不醉的，可我喝多了。我知道你心里
2: 是什么。这丫头只有一条路，就算她跑到月亮上去，嫦娥也是我的人。
3: 叔叔，你在说我妈妈吗？我妈妈为什么要到月亮上去？
4: 哎呀，你妈妈太淘气喽。

0: 望着穆班长浑身血淋淋的冲着我喊，替我报仇，替我报仇。
1: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可是咱们受过二少奶奶的恩呢。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没有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黄庆，
2: 到，
0: 带着大伙回营房。
3: 是，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儿？一个大老爷们儿，你磨磨唧唧的说呀。
4: 郑瑶妹就在紫霞乡丹桂寨她姑妈家里。
0: 好样的。

0: 二木，
1: 哥，
0: 伤口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呢。放心吧。
0: 好，幺妹，你辛苦了。
3: 你就放心吧，每天都给他吃肉，伤口会很快就好了。
0: 好啊，吃肉长伤口啊，啊！
4: 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5: 发生什么事了？还抓人呢？
4: 哎，怎么回事？哎，老乡，快回去，子弹不长眼，快！

0: 的，你们能不能从廊桥走出去，给我们一个安生啊？
1: 我姑妈。
2: 什么姑妈呀，他们在这乱叫会暴露我们的。
3: 哥，你们赶紧走。
2: 二宝，你要干什么？
3: 别过来。哥，你听我说，你不是一直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活着吗？我现在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你们俩赶紧走。
2: 你给我把枪放下来。
3: 我不放。带着我是个拖累，我伤成这样了，咱们谁都走不了。
1: 二木，你别说傻话，赶快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
3: 杨文，听我说，哥。

0: 抓住你，
1: 给我追。
2: 杨贝，快点。

0: 不知道，就一直在我身边，突然间。
1: 他会去哪儿啊？
2: 郑十载，你从前是徐家大院的护院，可现在你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官儿。我呢，从前是个大学生，而现在是个土匪。你看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呢？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
1: 小梅，二木，你看，
2: 我想说的是，我是你从前东家的丈夫。我想郑幺妹儿也不希望她的丈夫被你们抓住，我也不会被你们抓住。我哥刘大某一直让我做一个男人，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我把这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 你不能去，
0: 阿诺，
1: 不要出声，
0: 阿诺死了，
1: 不能出声，出声共军发现我们，我们俩都没命了，听见没有？不出声，听见没有？像个男人，二木死了像个男人啊！别哭，
4: 急什么急啊，反正枪毙了也没事。
1: 他不是我打伤的，他是自杀，他是刘大某的弟弟刘二木，他还活着，快救他，快快呀。你们
4: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让我来救我们家仇人的弟弟吗？
1: 刘大某是刘大某，刘二木是刘二木，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你们
4: 行了，别说，世子，我以为你了解我，但是我错了，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一丁点儿。
1: 你给我站住！
4: 你是在命令我，世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呀？我不是你侦察派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用本来就不宽裕的药品去救治那个土匪啊？
1: 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骆家小姐了，我也不是徐家的护院了。
4: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
4: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1: 我是没资格命令你。你的职业，你的职业在无声地命令你。
5: 怡梅，琳娜，
4: 就在里面。
5: 走，

0: 上哪儿找鞋？鞋都没了。
1: 哎，同志，同志，我们侦察团有十多名战士呢，
2: 都能献血。
3: 对，我们都能献血。
0: 好，准备验血。
1: 同志们，集合。

0: 忍着啊，忍着。啊！哎呀！忍着啊！好，抽脚。啊！啊！
1: 啊！完了，完了，这回走不了路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0: 说我们就这么一直走，会不会走不到头啊？
1: 别瞎想啊，一会儿就到地方了。
0: 你说阿木要活着该多好啊，他怎么就那么傻呢？他子云不在了，阿木也不在了，你说我这活着还不跟死差不多？
1: 别瞎想了啊，不活着你怎么趴我背上？好了，别哭了啊，
0: 太没用了。

0: 陈委员，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出来找点吃的。
0: 刘司令呢？
1: 我们和刘司令还有政副司令被冲散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0: 你胡说，刘司令肯定还活着。
1: 陈委员，你别急，只要真活着，总能找到的。
0: 其他人员呢？
1: 都在阳春庙呢。
0: 走，带我去看看。
1: 好，就在前面。
2: 哎，快慢点，慢点啊！

0: 怎么样？
1: 你等着吧，他以后啊会报答你的。

0: 200元。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大当家是这样的，特派员也是我刚巧在那边路上碰到的，他想知道大当家在哪。
0: 我要知道大哥在哪儿，还会待在破庙里吗？
3: 哎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共军较什么劲儿？
0: 特派员啊，提篮洞算是完了，

0: 这么多弟兄都得散呐。
1: 提篮洞的弟兄不能散，一定要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司令，按照他的做派，我想他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2: 请问特派员，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斗争到底。

0: 刘二木，你要想清楚了，
1: 说出刘大莽郑幺妹的藏身之处，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哥、你妻子都有好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3: 好了，醒了就好啊，幸亏早一步把你送到了医院，要不然怎么抢救都来不及了。你先好好休息，所有的事情等你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一面同志，刘二木我就交给你了。
4: 好，您放心吧。
3: 刘二木，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可惜了。志在，我们走。
2: 等等，听说是你救的我呀？
1: 你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说，我很感激你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白救我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事情，虽然你救了我一命，那我也不会说。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1: 刘二木，你还是大学生呢，脑袋笨得可以呀、我要是想弄死你，我救你干嘛呀？
0: 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1: 你不值得我弄死你。

0: 你是刘大某的弟弟，怎么你也要审我呀？我审你啊！我揍的就是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你现在身上流的是十载排长的血，你就没有一点感觉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感激之心吗？
1: 成立的日子，我先宣布团部任命，由正十载同志任飞虎队队长，阿木桑同志、王江同志任副队长。下面请西南军区李参谋长讲话。
2: 同志们，西南的剿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股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歼灭了。 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匪首和一些小股的残匪，这些土匪更加狡猾了，隐藏的也更深，抓捕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专门组建了飞虎队，就是来围剿这些残匪和匪首的。匪患一日不除，老百姓就一天得不到安宁的，我们的新中国也就时时刻刻会受到威胁。同志们， 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3: 好，
2: 好，我相信你们，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呢，我们是光荣的飞虎队员，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

0: 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哎呦。

0: 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令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那么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

0: 洗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3: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2: 你好。
4: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2: 好，
4: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0: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3: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3: 你好。
4: 要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3: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好，随时过来啊。
3: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3: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1: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0: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

0: 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累不累啊？
1: 还好。哎呀，也不知道关虎和嘎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惦记他们了？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啊，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0: 我也惦记他们呀。
1: 二木要在就好了。这以后我到了那边，我爹我娘认不认我呀？二木怪不怪我呀？

0: 喝。
1: 要问你说这仨字儿叫什么呀？
2: 不认识。
1: 我猜啊，是提篮洞。哎呀，别掐别掐，是桃花庵。
2: 你怎么知道的？
1: 那院子里有好多桃树嘛。不过这马上就要变成妖媚庵了。
2: 为什么？
1: 为什么？我思前想后，我还得去找关虎和嘎虎他们，我放不下他们。这正好你的腿受伤了，也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养伤。你怎么也不问我从哪儿来啊？
3: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1: 这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的？哎，我问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人？
3: 凭你一人。
1: 这是不是桃花庵？
3: 正是。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老尼姑，我跟你说，这个小菩萨从今天开始住在你这儿。当然了，你不需要教他念经，他也不想成什么仙，每天呢给他送点吃的就行了。知道刘大某吗？
3: 听说过。我猜可能你就是。听说大军正四处找你。
1: 我告诉你啊，小菩萨在你这儿，你要对他好一点。如果对他要不好的话，我会杀人。
3: 阿弥陀佛。
1: 妈的，怪了吧唧的。
4: 咱们飞虎队刚刚成立啊，马上要展开行动。第一个任务是要找出刘大某跟郑幺妹的蛛丝马迹。
5: 这两个人很狡猾啊，而且还熟悉当地的地形，想找到他们还真不容易啊。
4: 我考虑的是，咱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侦查工作。我们藏王将
6: 到，
4: 你们两个带两支小分队从南面跟西面山区开始搜查，一定要注意一些偏僻的村庄、房子、山洞等等地方。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6: 是
4: 是，去吧。

0: 表妹，还记得歌仙大会吗？哎呀，你往那儿一坐，艳光四射的。
1: 还说我呢，那个时候你就像一匹野狼，横冲直撞。哎呀，不过倒也挺好，像个男人。
0: 这世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哎呀，阴差阳错呀！
1: 我这头发是不是挺好的？
0: 乌黑发亮的。
1: 哎呀，别梳了，剪吧。剪断了，还能再长出来。
0: 是啊，人就像树，头发呢就是树叶，树在，还怕叶子长不出来吗？

0: 他的法号是什么？
1: 他凡根未尽，要什么法号？他浑身充满杀气，不需要法号。

0: 给我吧，
1: 你能行吗？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呀？如果不是供二木上大学，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1: 哎呀，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说我要是没被选上当歌仙，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
0: 你啊，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希望你能骑马打枪了。
1: 咱们不会一直都骑马打枪打打杀杀吧？

不是没有后悔过。剃发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十载跟我说的话，他说上了山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现在真的没有回头路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我就在这个庵堂里面过下去吧。青灯相伴，不问世事，可能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嘎子，去看看。

0: 刘司令。
1: 哟，特派员，来的太是时候了，雪中送炭啊！
2: 谁啊？
0: 我是见到共军，牙就发痒，我在为党国尽忠呢。
1: 还党国呢？党国现在都姓共了。
3: 哎呀，队长，敌强我弱，不行了，咱们撤吧。
1: 妈的，给老子追！
0: 刘司令，现在到处都是共军，咱们赶紧撤吧，很危险的。
1: 让开，让开！
0: 刘司令，你疯了！
1: 我就是疯了，让开！
0: 别动队，把刘司令给我架回来！
1: 妈的，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带回去，快点！
1: 放开我！
4: 司令，走吧！
1: 我追！撤！

0: 酒没了吧？我知道你酒瘾上来了，难受。这个是我从老百姓那里买的酒，差点，你就将就着喝吧。
1: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0: 我一直都带着。
1: 哎呀，特派员，你真有远见。
0: 拿着。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我今天不小心挨了一枪。哎呀，多亏了这个酒壶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当时麻了一下。说起来还是你救了我一命的。说吧，有什么要求？希望我给你抢点钱呢，还是抢点枪呢？
0: 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1: 我怎么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
0: 以前的刘大毛在50里方圆里骑马驰骋，你现在还有以前这种雄风吗？
1: 我现在一样，不信我刘大毛吃给你看。

0: 师太。
1: 你还是叫慧能吧。
0: 师太，不是说我六根未清净吗？
1: 我总不能对外边的人说新来的尼姑叫无名吧。
0: 谢谢师太。
1: 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
0: 怎么可以没有打算呢？蒋委员长反攻大陆，那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1: 哼，我他娘的司令也当了，县长也当了，可又得到了什么呢？
0: 那你现在就算退回去，当你提篮洞的大当家，共产党会放了你吗？你只有铁了心地干下去，等到反攻成功，那你得到的也就不只是50里方圆和一个会合县城了。
1: 不要了，我现在最想的就是带着我的弟兄们重新的再去找一个提篮洞。

0: 我知道我该走了，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天地之大，无立足之地。这种日子真的不好过。我也在问自己，要是我没有做错事，我怕什么？我逃什么？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一想起老百姓们说起土匪们憎恨的目光，我就不寒而栗。
1: 各位兄弟，曹山豹的人马还在，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成一体，共同抗击共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主动出击，一定要再杀几个共军，具体情况我到时候会再说的。
2: 弟兄们，咱们提兰洞的任务是去看政府司令。
1: 刘司令，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去看看政府司令？
2: 怎么了？弟兄们，你们说说看，要不要去看政府司令啊？
3: 要去。怎么不去啊？二少奶奶平常对我们都不薄啊。
2: 听见了吗？弟兄们，马上出发去看政府司令。特派员，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刘大毛，你真贱，我是完全看错人了。
2: 特派员，你是不会看错人的，我刘大毛欠每一个人的都会还的。出发。
4: 好，
5: 走走走。
1: 刘大毛，你小心一点。

0: 啊，你啊，正幺妹呢？
1: 凭你不知。
0: 去什么地方了？
1: 凭你也不知。
0: 什么时间走的？
1: 一日清晨，忘了几时。凭你不记得日辰。
0: 好啊，一问三不知。哎呀，你要是不把真妖妹的消息告诉我

0: 诉我，你会后悔的。
1: 哎呀，如果我把这个佛殿给烧了，我大哥刘大宝不知道会不会怪我。
2: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3: 队长，我们飞虎队已经成立了，你说这香田地区大大小小这么多土匪，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剿灭啊？
4: 一天剿不完就两天，一个月剿不完就两月，一年剿不完就两年。
3: 哎，队长，我听人说桃花庵里来了一个尼姑，长得很不赖，那些到庵里去烧香的香客说起她，边说还边咽口水。
4: 说起一个尼姑长得漂亮会流口水，
3: 我真没胡说，据说那尼姑叫慧能，她不爱说话。
4: 你看，让你们剿匪，你们跑去选美啊？新来的尼姑？
3: 新来的。
4: 黄青
5: 到，
4: 集合队伍跑步向桃花庵前进。
0: 你是告诉我打死也不说是吗？扫把
6: 上了。
7: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0: 错过了一次抓捕的好时机啊，郑瑶妹的消息就此就中断了。哎呀，就像泥牛沉入大海，太不容易找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他的性格我能没数吗？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深入偏远山寨，发动群众，要找出刘大宝和郑瑶妹的消息。撤！
1: 撤！

醒了醒了，你醒过来了，你是从哪一个菩萨庙里出来的？要不是我儿子半路把你背回来呀，你可就叫恶狼给叼走了。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吴亚凡，你福气真好，捡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尼姑啊！
2: 是啊是啊，婆婆，你终于娶到儿媳妇了，而且模样还那么俊俏。
1: 哎，什么配不配的？是你捡回来的，是你救了他一命，要不是你啊，他还能活吗？
2: 啊、
1: 你就别客气了。
0: 不要着急，让别人说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真能配上这位姑娘，有什么不可以？

0: 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

0: 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磨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5: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6: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

0: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螺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陀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

0: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

0: 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right?

0: 最佳拍档，
1: 同学们，今天学校的歌唱比赛报名开始了。这次的歌唱比赛是要以组队的形式进行的，五冠军同学记得不要带游戏机进学校，不要以为我没看见，拿到第一名的同学能拿到大奖杯哦。
0: 陈美丽，我们一起组队参加吧。
2: 可是我不会配合别人啊。
0: 没事，我来配合你。
2: 那好吧，我们一起组队吧。
1: 想参加的同学等会儿来我这里报名。
0: 太好了，我们快点报名然后去排练吧。
2: 啊，快点快点，
3: 你们关系还真好啊。
0: 欢迎大家来看今天演唱会的彩排，我们表演的是歌曲。
2: 我们要表演的是歌舞才对，你别乱说。

0: 是在表演
1: 什么呀？
2: 走吧。
3: 不是说好你配合我的吗？
4: 我们不会边唱边跳啊。
3: 所以我们这不是在练习吗，香菱？哼，
4: 真美丽，你根本就不讲道理。
3: 是你擅自决定的。
5: 哼，你看他们就这样闹掰了。
0: 他们平时关系挺好的。
5: 关系好不也还是会吵架吗？这还怎么比赛？看他们这么吵架真没意思。我去找甜筒玩了。
6: 张胜男，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5: 香菱真美丽又吵架了。
6: 朋友之间有矛盾很正常啊，你就不用操心了。
5: 哼，我只是觉得他们丢人。
6: 所以你是想要帮他们和好吗？
5: 哼，这种时候闹翻了也太没意思了。
6: 那你想怎么帮助他们呢？
5: 让他们早点和好吧，不然怎么比赛啊？就是让他俩别吵架了，好好比赛。
6: 为什么想帮他们啊？
5: 我只是不想看见好朋友吵架。这种道具甜筒你肯定有的吧？快点给我道具啦。
6: 可是这么做对你没什么好处吧？
5: 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好好比赛，不要影响我们班级的名誉。哼，我给你准备了冰淇淋，快点想办法吧。
6: 好吧，那我就帮帮他们吧。
7: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6: 友谊的软糖。
5: 我带了好吃的软糖，你们要不要吃？这个一人一半可好吃了。
3: 就一个糖，香菱肯定不要，给我吃吧。哇，
4: 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5: 我只剩下一个了，你们一人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可是最后一颗喽，好朋友，一起分享吧。
4: 好的，谢谢你了，张胜男，
5: 你们快点尝尝吧。
8: 张胜男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呢？
5: 你们两个要参加比赛，就要好好比嘛，别吵架了哦。我还等着看你们拿第一名呢。
4: 啊，感觉味道怎么样？
3: 很 Q， 很好吃。
4: 感觉跟之前吃的糖果味道不一样。
9: 这次比赛有很多出色的组合，大家表现都很棒，有请我们的第一名上台领奖，真香组合。哇，
10: 太棒了，
11: 谢谢大家。
12: 这是第一名的奖杯。
3: 我们真的是完美的组合呢。
6: 他们和好是你帮忙的吧？香菱，郑美丽，你们拿第一名，其实是张胜男帮你们找甜筒要了道具，他羡慕你们关系好，其实他很想跟你们一起做搭档的。
4: 在我们心里，张胜男已经是我们的搭档了，
3: 一直都是。
5: 我们是好搭档。
6: 好。
13: 神奇微波炉。

玩会玩具车吧。哦，哦，你看看把家里搞成什么样了，小心别撞烂东西呀、啊！要玩出去玩，别在家里玩了，听见我说的话没？哦，坏妈妈，啊，林浩，对不起。

0: 甜筒给你。
1: 哎呀，真好吃！冰淇淋果然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香菱，
0: 谁呀？
2: 甜筒，帮帮忙吧！我的玩具车坏了，
1: 来找我玩吗？马上来！
2: 我最心爱的玩具车被五冠军弄坏了，你能帮我修复好吗？我求求你，快帮帮我吧！我太伤心了，
0: 感觉他真的很难受啊。甜筒，你就帮帮李通吧。
1: 那好吧，看我的！甜筒干，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神奇微波炉可以修复任何东西。
2: 哇，我的玩具车修复好了！谢谢你，甜筒，这个送给你。
1: 哎呀，这个你自己留着吧，请我吃冰淇淋就好了。
2: 你怎么这么喜欢吃冰淇淋啊？我有别的奖励想给你，不过得有个条件，你追上我，我就告诉你。嘿，这个奖励很诱人的哦。
1: 说话算数，我追上你就告诉我。我现在可追到你了，李恒，什么东西快给我！
2: 别急啊，甜筒，我突然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你想不想吃巧克力啊？我有哦。
1: 想吃巧克力，那又怎么样啊？
2: 把这个微波炉分享给小伙伴们用，修复一次给一块巧克力，怎么样啊？
1: 哇，你好聪明啊，我怎么没想到了？那我们快行动吧。
2: 要发财了，马上行动。

0: 修复好的。
1: 李红，我们来了，
0: 欢迎光临，各位都是来修复东西的吧？一块巧克力就能帮你们修复。

0: 买的第一本书终于修复好了，真是太好了，我都以为要丢了。
1: 这个是妈妈给我买的小熊，
2: 这个微波炉可真厉害，换的东西都修成全新的一样。
3: 哇，真的好厉害呀。
4: 哦，这是奶奶给我买的第一双球鞋。
1: 西瓜皮能不能修复呢？如果能修复成大西瓜就好了。
0: 那可修复不了，它又不是万能的，只能修复工业制品，吃的可不行。
2: 只是修得太好了，上面没有我们用过的痕迹了，旧东西上留有我们的回忆，
1: 所以还是要珍惜爱护自己的东西，有的东西是无法修复的。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每年的6月至7月，长江中下游、江淮等地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连阴雨天气。由于这一时期降水集中、雨量大、日照时数少、湿度大，使得家中的器物容易发霉，民间亦称为霉雨季。近期各地出游出行需求较高，出岛的朋友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及时调整行程。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午后或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0度，最高气温33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或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8到35度。三沙阴转雷阵雨，30到33度。儋州多云，27到35度。杨浦多云，28到35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7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东方多云，30到34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中多云，26到34度。白沙多云，27到35度。乐东雷阵雨，26到34度。五指山多云，25到33度。保亭多云，26到35度。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0: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特别策划封关半年聚力向心，今天关注自贸港封关半年来开放红利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提及不稳。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部署义务教育水平提升、学习教育开展等工作。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期推出，开篇聚焦百年琼崖革命的起点，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50万尾鱼苗顺利入海，全国最大半潜式海洋牧场正式投产。海南经典原创民族舞剧《黄鲍婆》在上海展演，沪琼携手共绘文化传承新画卷。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首先来看系列报道，封关半年聚力向心。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以来，始终

0: 提级不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各项开放政策落地生根，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加速布局，自贸港建设正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1: 这里是加拿大企业加绿巧在亚洲唯一的巧克力生产基地，与首届校博会结缘海南后，仅用3个月便完成从签约到投产。那作为首批享惠外资企业呢，在封关半年间实现产能市场效益三重跃升。目前企业3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年产值达8000万元，封关半年订单已经翻了一番。
2: 封关以后，我们那个国际市场也打开了，现在都是主动来找我们了。我们接待了尼日利亚官方来我们这，也达成了一个初步意向的合作。我们的品也有原来的300多种，现在增加到了420多种了。
3: 政策赋能，通关提速，推动加绿巧在封关半年间实现跨越式发展。半年来，加工增值免关税、进口零关税等政策红利加速落地，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为外资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一块巧克力连接全球原料与中国市场，见证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的开放活力与发展机遇。那回溯封关运作首日，加绿巧生产的天麻巧克力作为首批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货物，从海口美兰机场2线口岸顺利通关，分批发往北京和陕西，全程高效顺畅。
2: 我们属于就是真正享受到海南岛封关的红利的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销售额已经翻番了，我们今年要努力去就是实现销售额破亿。
3: 良好的发展态势坚定了企业扩大投资的决心，公司正加速布局全产业链，计划3年内建成3家至6家分工厂，冲击全年4亿元营收目标，让自贸港特色健康巧克力走向全球。
4: 依托巧克力工厂打造前店后厂模式，建设品类丰富可现场 DIY巧克力互动展厅，今年下半年启动了2期厂房建设，新增2条生产线，产能直接翻番，产品也会更丰富一些。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海南儋州工业园区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以来，1线放开，2线管住监管模式及各项惠企政策全面落地，儋州众多企业借力封关机遇提速建设，拓展市场。新零售龙头郭圈食品也将首个国际食品产业园落户于此。
3: 企业将全球供应链核心支点落地海南儋州，正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带来的多重发展优势。海南坐拥连接国内与东南亚市场的枢纽区位，叠加儋州优质营商环境，园区全流程服务，让企业扎根海南，开拓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6: 如果我们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东南亚市场的双循环看作是八，海南恰好是在8字形交汇点。同时，自贸港最核心的是15政策和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能大幅度地降低企业和人才的税负成本，让我们能把更多资金投入到产业升级和研发中。这2大政策是我们布局海南的关键底气。
7: 封关半年，政策红利释放，作为1线招商人员更有信心。零关税、15%所得税等优惠实打实降低了企业成本，在通关、跨境资金流程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个持续的优化，企业认可度大幅提升。
3: 总投资超4亿元的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占地约150亩，目前项目地基桩基工程全部完工，项目从拿地到开工仅用时57天，创下儋州项目落地新速度。
1: 一件件产品的产销两旺，彰显出自贸港封关运作带来的强劲活力。封关半年成效可见，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扩大内外销市场，到通关流程简化、货物快进快出的口岸便利，让企业产能营收节节攀升。随着封关运作持续深化，海南将持续释放制度型开放优势，让更多市场主体扎根自贸港，共享开放发展红利。
0: 6月15日，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义务教育水平提升。

0: 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湖南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提升全省义务教育水平和消除薄弱学校的工作安排，指出义务教育是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关键阶段，要全面扩大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优质资源供给，加大对薄弱学校的重点扶持，加强局长、校园长、教师等三支队伍建设，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坚持五育并举，守牢安全底线，常态化推进中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和防护能力提升。会议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指出要在提高认识上再发力，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要在侦查实改上再发力，做到按时保质完成，严格消耗管理，要在建章立制上再发力，梳理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做到上下联动同提共打，要在压实责任上再发力，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新的事。
0: 六月十五日，八届省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水安全保障等工作。
1: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审议海南省1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指出要健全方案标准体系，坚持分类施策，严守红线底线，夯实法治保障，抓实量化指标落地，要强化宣传引导，释放海南重信守诺、善用信用推动发展的决心。会议审议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指出要主动融入美丽中国大局，全力完成好创一流与补短板的双重任务，要当好试验平台，守护好四季花园，打造好展示窗口，要强化统筹协同与考核激励，凝聚全社会共建美丽海南的强大合力。会议审议海南省15水安全保障规划，指出既集中力量确保安全度汛、供水无忧，又系统谋划久久为功，夯实水安全基础，要提升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推进水网智慧化，要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让水资源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生态优势凸显的有力支撑。会议还审议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等文件，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共琼崖一大作为这部史诗中的光辉篇章，见证了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峥嵘岁月，是海南自贸港深厚而永恒的精神根脉。今天起，海南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通过寻访红色旧址、解读红色文物、追忆革命英烈、回望琼崖革命艰苦历程，聚焦红色精神的当代传承，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封关运作稳步推进注入深厚精神滋养。开篇，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百年琼崖革命的起点——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100年前，一场敢写海南命运的会议在海口一座古朴宅院秋宅之中悄然召开。时至今日，这座老宅依然珍藏着琼崖大地上最滚烫、最炽热的红色记忆。
2: 如果说南湖红船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燎原星火，这座海口秋宅就是属于海南人民的红色摇篮。1926年，12位琼崖革命先驱隐秘相聚于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
1: 在邱氏祖宅厅堂中， 方桌木椅静静伫立，定格下珍贵的历史瞬间。屋主邱秉恒身为进步青年，与杨善集

0: 王文明志同道合，初届祖宅作为革命会场，王文明、冯平等十一位代表肩负全琼240余名党人的使命，齐聚在此。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吉莅临会议指导工作，会议选举王文明为书记，琼崖革命星火至此燃起。
1: 彼时山河飘摇，风雨如晦，中共琼崖一大选举产生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琼崖革命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奠定了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组织根基。在此后的岁月里，即便遭遇与上级失联、孤军奋战的绝境，琼崖党组织始终高举旗帜，坚守阵地，撑起了琼崖革命不灭的希望。
0: 王文明是中共琼崖一大代表，他对党忠诚，鞠躬尽瘁，革命中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果断率领队伍转战定安母瑞山，在极端恶劣的处境中成功开辟了母瑞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王文明临终前将琼崖革命的重任与红色旗帜托付给冯白驹，冯白驹接续奋斗，坚守孤岛，擎旗前行。同为中共琼崖一大代表的冯平，也在之后的人生中践行初心使命，宁死不屈，浩气长存。
2: 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坚不可摧。1928年，年仅29岁的他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刑场上，面对数千名乡亲，发出了高声的呐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
0: 12名革命者走出祖宅，迈步前行，坚守气节，始终无一人叛党。受会议精神感召，更多爱国者踊跃投身革命洪流，他们接续奋斗，书写下23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壮歌。
3: 当年参会的12位革命先驱，会议结束后各奔海南各个区域，深入城乡基层，着手建立各级党组织，发展党员队伍，带领群众开展反霸、减租、减息等斗争。
0: 如今，中共琼崖一大旧址青砖黛瓦，古韵犹存。作为海南核心红色教育基地与党史学习阵地，这里常年迎接络绎不绝的党员群众与青少年学子。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百年风雨匆匆而过，红色信仰扎根琼崖大地，代代相传，永续绵延。大家将不朽的琼崖革命精神转化为扎根自贸港、奋进新征程的实干动能，让百年星火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5: 百年前，琼崖一大点燃海岛革命火种，百年后，椰城老党员接好红色火种，深耕红色育人路。在海口市，93岁琼山区教育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秀凯把毕生精力倾注在青少年教育事业上，曾获得海南省最美志愿者称号，并入选中国好人榜，用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0: 从教育岗位退休后，王秀凯始终退而不休，担任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常年奔走在校园开展红色宣讲。数十年间，他走遍辖区内各所中小学，还奔赴省内各地学校分享琼崖革命故事，用亲身经历为10余万名青少年上好红色思政课。坚守育人初心是他数十载不变的选择。
6: 我是这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党工作是我的责任。我教的意义就是说，新党化，爱祖国，爱人民，要立志为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贡献。
0: 老人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深陷险境，数次蒙难，半生坎坷的过往，刻骨铭心的革命记忆，让同学们真切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披荆斩棘，带领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7: 通过这节课，我明白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先辈们的鲜血染红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

0: 生活。
1: 从担任少先队辅导员至今，王秀凯深耕青少年教育事业已有71年。多年来，他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往返各校开展宣讲，始终坚守在青少年思想教育一线。
2: 我要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累了又想看到他们喜欢爷爷带讲下去，那我就先真正就振作真正又站起来继续讲。对于我的界限就这样呢，就有一点就干一点心意和一面，但为党工作的界限永不变。
1: 岁月不改初心，银发映照信仰。93岁的王秀凯依旧步履不停，坚持走到孩子们中间，传播红色力量。他用一生践行党员使命，以赤诚之心守护祖国下一代，让红色基因在一代代少年儿童手中接续传承，生生不息。
3: 6月14日，第59期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来群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办。活动围绕海南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旅游产业发展两大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挂职干部分享一线实践经验，共探发展路径，为海南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1: 活动现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组团和旅游产业组团的6名挂职干部，结合岗位履职经历，直面工作难点，分享实干思路，交流思考感悟。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组团的3位干部分别围绕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三权国土空间治理改革、垦地融合发展展开分享，多角度剖析土地领域改革中的堵点问题与破解办法。
4: 组团研究出台关于开展全域全类型全流程国土空间治理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我省自然资源领域今后5年的总体改革方向。在智慧治理方面，重点打造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一张网入选了第22批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案例，获第3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3等奖。
1: 旅游产业组团的3位挂职干部聚焦体旅融合、文旅 IP 打造、产业金融支持等重点工作，结合地方资源优势，介绍发展举措，推介特色文旅活动与旅游路线，畅谈推动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效。
5: 我们创设海南省旅游文化体育金融服务中心，就是推动金融资源赋能旅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金融服务中心将引导优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海南旅文体产业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1: 挂职干部们表示，将以本次交流为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持续破解发展难题。
3: 全国最大半潜式海洋牧场智能养殖平台新环一号近日在三亚湾海域正式投产运行，首批50万尾蓝瓜子斑麻友鱼苗顺利入海，这也标志着我国深海智能养殖迈入全新阶段。
1: 随着运鱼船抵达，一箱箱优质鱼苗通过新环一号海洋牧场养殖平台上的重型吊机有序吊起，平稳运转，精准投放至养殖池中，50万尾鱼苗顺利安家。作为国内同类型平台中的巨无霸，新环一号海洋牧场养殖平台体量规模领先，智能化水平突出。平台总长135米，宽30米，高20.5米，坐拥6.4万立方米超大养殖水体，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除了精准划分出的5大养殖区、26处标准化养殖空间，平台还配套专业育苗池，打通种苗繁育、成鱼养殖全链条，构建起一体化、规模化的完整海洋养殖产业体系。
6: 养鱼的话，一查的话能养到400万斤左右，那一年的话生产值在800万斤左右。种类的话，我们要跟着市场走。我们像这样的育苗仓的话有2个，一个仓里面分成12个池，一个池里面的话，如果标苗的话，一个小仓里面能孵5万到10万左右。如果孵化的话，那就几十万尾，甚至上百万尾都可以。
1: 工作人员介绍，鱼苗在室内池养殖10公分后就能转入外池，平台采用纯天然海水循环养殖模式。 最大程度还原鱼类自然生长环境，保障

0: 让养殖水产品品质。在极端天气来临时，养殖网箱可以通过机械操作实现上升下潜，多措并举筑牢蓝色粮仓。新环一号投产运行是海南践行海洋强国战略、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项目，平台突破近海养殖空间受限、生态承压等短板，推动渔业生产向深远海智能化、生态化转型。三亚也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推动渔业产业提质增效、多元发展。
1: 昨晚，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演艺集团主办、海南省歌舞团倾力演绎的经典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精彩上演。今年恰逢该剧首演20周年，这部扎根海南沃土打造的国家级文艺精品，满载浓郁黎风琼韵，在黄浦江畔温情启幕，为上海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海南文化盛宴。
0: 海南经典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共分为7个篇章，时长约80分钟，以黄道婆在崖州31年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她拜师学艺、深耕织艺、结缘黎族同胞、返乡革新纺织技术的传奇一生。
2: 那我们其实更想传承，让大家感应到她的一种坚持的韧劲儿。其实非常了不起，他从上海跨越千里到海南，其实然后包括他的大智慧，我们都非常希望通过这部舞剧能够传达给观众，给上海的观众看一看海南的黎族文化。
0: 舞台上热闹欢腾的离乡节庆，质朴繁忙的劳作场景，细腻真挚的人物情谊次第铺展，演员们生动复刻采棉、弹花、纺纱、织布等传统工序，将黄道婆与黎族少女拂巧、猎手阿山之间纯粹动人的情谊娓娓道来。
3: 我们舞剧一直的特色，它就是很丰富，然后有纺线、桑棉啊等等，展现海南当地的一些文化。因为之前跳这些角色的都是我们的师哥师姐，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吧。
0: 舞剧自2006年创排首演以来，历经20载匠心打磨，艺术生命力历久弥新。此次亮相上海的复排版剧目，主创团队对舞美、灯光、音响、情节表达等全方位精细化升级，让经典老剧绽放全新时代光彩。
4: 这个演出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震撼，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到了海南的黎族文化和海南的一些风土人情吧。
5: 黄道婆的故事也让我们就是很震撼，我觉得她的这种精神也值得被我们以后广为传承下去。
0: 黄道婆的故事源于上海情系天涯，是上海与海南两地古今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历史佳话。演出现场，不少来自海南现定居上海的观众在观演后深受感触。剧中展现的海南民族风情与江南水乡文化的交融互鉴，深深唤醒了大家根植于心的乡愁与文化认同。
6: 今天一踏到这个剧场，我就非常非常感动，就是那种乡情很近很近，再加上我们海南的文化真的走出来了，这种激动的心情是真的让我要支持我们的文化，然后希望我们的文化越走越远，让全世界人都能看到，也非常骄傲。
7: 我和我妈妈都是黎族人，但是我出生都在上海，我非常喜欢海南文化，所以我觉得
0: 活动现场还邀请了黎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海南 Miss 黎公共品牌黎族服饰时装秀同步上演，各大海南本土品牌及文旅板块集中亮相，让上海市民近距离感受海南风土人情。
8: 我们从海南特意带来了特色矿产品，有一些黎族的藤编的包包，还有一些那个黎锦，希望通过这些黎锦的文创产品，然后希望我们的黎锦文化被更多的人知晓。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近日发布，今年共有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等15所军队院校将在海南招收23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212

0: 人，女生19人。来看下一条。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多地出实招、办实事，一项项暖心举措正织密老年群体的幸福保障网。
1: 在东方市八所镇黄宁村，96岁的张向昭老人足不出户，享受到了专业护理员提供的助浴服务。当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菜单式居家养老服务。
2: 我们是今年2月份跟民政合作，合作内容是登记失能、半失能、中度或者重度的老人，给老人做居家上门服务。
1: 除了居家养老，东方市的机构养老也在同步提质。走进八所镇中心敬老院，适龄化设施齐全，171张床位常年保持高入住率。从晨间护理到夜间巡查，服务流程精准化。针对失能老人，院内配备专业团队提供个性化照护。
3: 我来了5个月了，他们这些人员对我们每一个老人都是很好的。
4: 像半自理的老人的话，你要跟他洗澡啊、剪指甲呀、这些；会自理的老人的话，平时带他去晒晒太阳啊。有些比较焦虑的，你就跟他聊聊天。
1: 近年来，东方坚持硬件提标与服务提质并举，统筹推进生态康养、适龄化改造和文化养老，逐步形成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
5: 我们现在有4个养老机构，基本上实现了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通过机构养老加居家养老的服务模式，提升了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减轻了失能老年人家庭的照护压力。
1: 与此同时，万宁市在失能老年人保障方面也迈出坚实步伐。在万城镇红荣村，护理机构的护理员正在为享受长护险待遇的季阿婆提供为期2小时的生活照护服务，包括量血压、沐浴清洁、剪指甲等项目。
6: 这个工作人员来到我张家，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工作非常到位，我感到非常满意。
1: 长护险是一项参保有途径、评估有标准、服务有选择、费用有分担的惠民制度。为精准对接群众养老需求，万宁市全面开展失能老人上门摸排工作，对80岁以上完全失能老人实行点对点上门服务，待遇落实率达100%。
7: 目前，我市已纳入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共5家，自4月1日起，已全面兑现待遇，已累计受理失能评估申请265人，其中142人已完成专业评估，129人符合待遇申请条件，62人已享受护理服务。
1: 万宁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与惠民活动力度，扩大覆盖面，优化评估流程，优先保障重度失能、困难老人需求，实现应评尽评、应享尽享，为失能老年人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播。

0: 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五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七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6: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

0: 问题，说小孩子也挺风信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2: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0: 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 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2: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 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

0: 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To
2: China，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

0: 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Every year.

0: 南宋时候就开始，有几百多年的历史了，家家户户都有鲤鱼、荷花，家庭和美的这种寓意。
1: 搞了十几年的这种工作，一年就有几百个屋子都要做，
2: 几百间屋子，
0: 四五百间吧。
3: 这两年其实大家的审美其实是不是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呀？
0: 变化是在这个元素上也变，航天的，
3: 航天的都有啊。啊、
0: 对。
3: 您有这个犹豫或者说想放弃的时候吗？哎，
0: 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这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知名度，
3: 不愁接不到活。
0: 现在的活越做的越做越严了啊！马来西亚、泰国这边那个庙宇啊，都很广泛的应用这种技术。
3: 您有担心过这项技艺未来会失传吗？
0: 慢慢的变化之后，用的少了，这个空间用的很比较少了，能够希望他们能够保护起来，让下一代看到这个以前祖宗我们做的这房子的美感吧。

0: 您好，
1: 哎，
0: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是哪儿啊？哎、您在干什么呢？
1: 这是文山市南岛村，我在搞这个灰塑壁画。
0: 灰色的灰是吗？
1: 是灰色的灰，灰塑是用那个白纸灰，还有那个灰泥搞的。
2: 先是我们搞那个材料白灰，然后加那个纸巾在里面，混合了发酵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把它慢慢的雕上去。
0: 什么？这是什么呀？这个？
1: 这个是鲤鱼，
0: 这是鸳鸯对吗？
1: 鸳鸯，对对对，
0: 鸳鸯
1: 家庭和美的很这种寓意。这个是鹿门这边有一个偏谱，有五个偏谱。
0: 哎，对、哦，
1: 偏谱，偏谱的话就是五福临门。
0: 所以这个是有图纸的吗？
1: 不用图纸，我就按照它那个响面的宽度、啊，在这里扣响，然后就直接。
0: 您自己来创作，
1: 嗯，
0: 根据它的这个，可以说画幅的大小。
1: 嗯，对。

0: 传统的琼北民居，主梁下常雕刻着寓意富贵祥和的花篮，民居内部也装饰着各种精美的徽俗图案，如如意、花草等。屋脊两端则装饰着卷草尾造型，展现出琼北民居的灵动与生机。文昌徽塑中常用的茄子、金桔、葡萄等元素，既是对春华秋实的诠释，也寄托着人们对丰收的期盼。
1: 这个是刚刚做了一部分啊，还没完成。这个用那个曲灰，放在上面，再搞出那个形放出来。
2: 就是把一整块的石灰先贴上去，然后在上面再精雕细琢，
1: 一点的浮云上去的，也是灰尊，也叫做浮云吧。我们一点一点的加上去，要不要我再帮你做一个，你看一下。
2: 吴老师，我专门换了一个轻便的衣服，目的是想要加入你，希望不要毁了你的画作。
1: 这个灰啊，你要首先，要总的这个弄这个拿起来，这种打的对。才能弄上去啊！这个起出来，才能把
2: 这个嘴感觉很有难度啊！
1: 你来弄吧，弄一下
2: 吧。我来试试，你来指导我。我先
1: 把那个灰拿上来，要压一下，然后也压一下。
2: 先这样。
1: 这样压一下，哎，提出来。
2: 这样。
1: 对，好。因为再随便把它放在你想坐哪个位置，就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再慢慢搞出来。把它搞成那个造型出来，你感觉怎么做的好看，你就怎么做。
2: 明白。
1: 到修到自己感觉到很满意为止。
2: 这幅作品您花了几天的时间达到现在的这样的
1: 进展？从昨天就开始做。
2: 才昨天才开始啊，就已经花了这么多。
1: 昨天就开始，要全部包上色好，要
2: 包上色，
1: 要五天这样。
2: 以前一年大概是有多少家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1: 一年就有几百个屋子都要做，
2: 几百间屋子，
1: 四五百间吧。
2: 所以说这两年其实大家的这个审美其实是不是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呀？
1: 变化是在这个元素上也变，航天的，
2: 航天的都有啊。
1: 对，航天的也有，这个灰塑也加在那个元素的里面。
2: 很多现代的元素是吗？
1: 对。现在最主要是搞那个庙宇比较多一点。我们这边的灰塑做的比较小，也比较细一点。我感觉那个老的房子都有这个减少的图案，好像这边每个图案都加了这个减少，是吧？我们这减少跟大陆的不一样。就有这种区别。
2: 吴老师，您还记得您当初是怎么对灰塑感兴趣的吗？
1: 当初是小的时候吧，我们这边的农村里面的家里房子都是搞这个灰塑啊，壁画也看得很漂亮，最终慢慢的就喜欢这种画，这种灰塑啊。我就上学的时候也是经常画画呀，学着美术啊。
2: 所以您擅长美术？
1: 对，有时候老的长辈啊，他们都去搞这种灰塑了，我就跟他在上学的时候放假了，就他跟他们一起是一边写一边玩，那是慢慢就很喜欢这种。
2: 师傅先发现了您的天赋，他在那边干，您在这边看是吗？
1: 对，发现我，也就有喜欢这方面的，他就叫我一起去搞，然后就跟他写。
2: 那您还记得您跟师傅一起独立完成的第一幅画是什么吗？
1: 一般。外面这个屋脸上也搞那个灰塑，加那减少，而里面那个梁上就搞那个花篮。
2: 在房梁上。
1: 花篮，就是我慢慢，慢慢写。
2: 这个是吧？
1: 这花篮，就是每一家每户盖新的房子
2: 都有这个，
1: 都有这个花篮。这第一个灰塑就，人家要请你带来这边作画的话，第一个你要懂得搞这个花篮。
2: 现在
1: 任何的再来做，
2: 我要经过花篮这个项目一的这个考核，
1: 就这种这点都能够那么能拉准起来，那么昂扬的，对吧？在跟书为伍。
2: 所以您第一幅做的这个花篮成功了吗？得到了当时的这个屋主的肯定吗？
1: 当初宣传的时候效果也是不那么理想啊，这慢慢时间长了，就掌握了这些基本上的技术，就搞得越搞越好这样的。那个要写到比较成熟的话，也要需要两三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写到手。嗯，
2: 您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可以终于自己独立的接到了这个所谓的生意，是不是？您还记得当时什么样的心情吗？终于出师了。
1: 这个终于是赚到一点养家糊口的一点工钱吧，是吧？
2: 你有这个犹豫或者说想放弃的时候吗？
1: 没有这个想法。我一在现在就搞了这么大年纪了，也不想改行啊。因为我这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知名度，觉得这个活方面也很多，收入也活算可以吧。
2: 不愁接不到活。
1: 现在的这活越做越严了嘛。以前都是在我们附近，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方面也方便了很多。手机啊，联系也比较广。以前是靠写信，骑那个单车，肯定也跑不了多远吧，是吧？
2: 所以在咱们海南来说，荤素在这个村民的家里面，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装饰家里的这样的一个。
1: 海南这里面就是这个荤素是比较耐用，防潮抗风吧，增加那个房子的稳定性吧。也现在这个材料方面也加了一些新的材料，当初是专门去找这个材料，是把那个草金灰、几件灰。我现在就为了增加这个牢固性，就加了一些水泥在里面。这个结构就比较牢固一点，然后那个颜料方面也有一点变化，以前的材料看起来就不那么鲜艳，我现在就加了一个化学的颜料在里面，看起来就那个
2: 色彩就更丰富，
1: 颜色就丰富。
2: 这个也是一种创新吗？
1: 就是一种变化吧。我现在跟以前的做法也有变化，现在的做法。我们先搞，把一部分搞完了，等到干透了，不管它等到什么时候再上色也没关系。而以前的不一样了，要好像这个，一天要肯定要把它完成，到明天就完成不了了。要首先再做了，我们要把它搞好，然后再上色，再过夜了就上不了色了，要一下子把它完成。
2: 所以以前更辛苦，要连续的。几天甚至要通宵来做，
1: 拿电灯来做吧，还要晚上要加班了。这个花篮啊，要是明天了，那个灰面斑了，还上面还有一点胶，那个颜色上色哈就跑掉了，接不上了。现在就搞这种干化，这个颜料上面也有变化，就一个化学的颜料，他们加了一件胶水在里面，那干了水可以接。我以前的就是这种矿物质的颜料，不加那个。
2: 以前是纯矿物质的颜料，纯天然。
1: 天然的颜料，那个也比较耐用，那个不会涩。我现在的化学颜料，不比以前那个矿物质的颜料耐晒、耐久。那个以前的矿物质的颜料啊，它等那个响面干了，那个灰那个颜色就趴了一点，但是它永久在上面就。不会晦涩，
2: 这样的方式是能够流传的更久远。
1: 对，这个很久远，这都是很传统的做法。我还是喜欢以前的那方式，那古老的那个传统的比较好。但是现在人喜欢这个鲜艳的效果，按照以前的效果啊，觉得不好看。但是现在年轻人的需求不一样。
2: 你有最满意的作品吗？
1: 有啊，有一次就在陵水那边搞那个，也是那个庙宇吧，那个作品很大很大了，也有2米多。
2: 对，那一幅是您迄今为止可以说相对来说最满意的一幅。
1: 最满意也是最不容易的一个。
2: 灰塑哈，它也有一点很像跟这个雕塑有点类似的这个部分。
1: 灰塑这个。跟那个木雕还是雕塑啊有一些区别，那个木雕啊是好像用刀慢慢的雕上来，灰塑它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它一点一点的蹲起来， 这个高都不够，我们再加那个木雕的话就不能加了，是吧？嗯，精灵雕
2: 容破率更低，
1: 破裂就很难修复了。我们这个就不会坏掉，我们慢慢再修，做不好再加。
2: 它还能变是吗？如果今天我们不满意这画作了，完全可以再加一点东西元素进去，重新再塑一个。嗯，
1: 对，嗯，这种就它的优点这种。
2: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海南人哈，在这个上个世纪下南洋，所以说在泰国啊，在这个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其实在那里灰塑也非常的盛行，是吗？
1: 对，马来西亚、泰国这边那个庙宇啊，都很广泛的应用这种灰塑。他们那边做的造型跟我们这边也是差不多，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些花鸟，还是一些吉祥的符案吧。当初也是在我们文昌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师傅在泰国那边，他们就是在我们这边的文昌人也到那边做，海南岛那边要搞这个灰塑啊，搞这个庙也都去找我们文昌人。这只认可文昌宅才能做成这种效果，其他地方的他们就不认可。
2: 最认可的就是文昌人来做这件事情。
1: 对，只有文昌人他们才认可。
2: 这个灰塑其实已经传到了东南亚，你有没有想过培养一些徒弟，让他们把咱们这个灰塑不仅在国内传承下去，也能够在这个东南亚，在海外也把它这个宣扬宣传出去？
1: 有这种想法，但是有看他们要不要喜欢写这个，而且现在这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东西也不太那么直接的想这方面的东西。当初我们家家户户搞这个农村的房子都是用到这个灰塑，好像现在是楼房了吧，用的很少。这个年轻人看这个以后的发展空间吧，就是发展空间不太大吧，也写的人就不多吧，是吧？写的时间他和人家坚持不了，就是偶尔写一点，偶尔写一点就坚持不了这时间长，因为应该要写两三年这时间才能掌握到就是灰塑的基本功，大家基础才能打得好，才能独立出去领这个灰塑。但是现在的棉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就是搞那个楼房西洋化了，用的地方也比较少一点了，就搞的是背景墙啊，还是这个围墙，好像这边这个也有些装饰吧，基本上的跟里面的棉织是变化多了，现在是不一定做了，有时候看他的房中他喜欢做就帮他做。
2: 你有担心过这项技艺未来会失传吗？
1: 学校里面也有这个各省这边也有安排这种专门写这个灰塑的，有
2: 已经出现在大家的美术的课堂上了，所以说大家都有接触，
1: 基本上学生们都很了解这种灰塑，就是靠这个政府在，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扶持这个行业，还是来做好这个以前古老的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这个灰塑，能够希望他们能够保护起来，让下一代人看到了这个以前祖宗我们做的这房子的美感吧。
0: 传统灰塑的质朴与自然深植于琼北人民心中，随着海南灰塑保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实施，积极推动灰塑技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这项非遗艺术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灰塑的传承与发展迎来了新机遇。灰塑对海南琼北人民而言，不仅是建筑装饰，更是文化身份和历史记忆的承载。随着灰塑艺术的传承与推广，它正从传统的乡村走向现代城市，甚至跨越国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灰塑的传承不仅是记忆的传递，更是对文化根脉的维系。

0: 说一句话，就是老师一进来，单位我们都是从这边绕着老师走的。你站在那就是一个人物，
1: 每一场演我都要有不一样的东西，不能是为了动作而动作。
2: 对，总有这些动力在背后推着你，进行这个您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的坚持。
1: 有时候下来要轻轻想一下是什么原因，也都想不清楚，很艰难的走过来，但是不后悔。
2: 这都应该算是您的第几辈的徒弟吧？10后吗？
1: 前不久七正儿八经搞仪式的。
2: 观众不怕创新，但就是怕乱创新。
1: 我获了梅花奖，这个戏《百年苍翠》是很多的西洋乐器，看着他们在底下就流眼泪啊。国外演出的人家都说是中国歌剧。有很多我的长辈啊，70、80岁了还在教学生。我们琼剧需要我们这老中青的这不断的补给，不断的传承，我们的琼剧才能继续发展。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7: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3: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到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势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

0: 等人们语，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1: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是的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1: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1: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皮肤好好休息。
1: 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1: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1: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1: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1: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1: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1: 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1: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3: 你好，
1: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1: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3: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3: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1: 是的，
3: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1: 都是很个性的，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3: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1: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3: 是，
1: 然后有黑白两色。
3: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1: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3: 更困难，对，
1: 我很喜欢这个，哎，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3: 是是。
1: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3: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1: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3: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1: 我看到了燕窝。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4: 哎，是的，
1: 像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即食的。
4: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1: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4: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1: 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4: 对，
1: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4: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1: 在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

0: 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们家人好多呀，
1: 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0: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2: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0: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的，
0: 像蜂窝状的感觉。
2: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
2: 这个是我们
0: 自己调配的吗？
2: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0: 好的，
2: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你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0: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2: 了。对，是的。
0: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广阴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0: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2: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3: 你好，
0: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3: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0: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3: 是，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0: 对，所以这个是
3: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哦，
0: 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3: 是，
0: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3: 是的，
0: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上，
3: 擦，对，擦个5分钟。
0: 哦，要这样一直揉，
3: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0: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3: 是，
0: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3: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去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0: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3: 护肤产品，对。
0: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
3: 是的，或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0: 我可以试试吗？
3: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
0: 哦，有点多了是吗？
3: 没事，就是有点细味。
0: 哦，还好呀。
3: 可以吗？你用上了一阵，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0: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个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3: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0: 所以你是
3: 第三代传承人。
0: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3: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0: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3: 对。
0: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3: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4: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余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0: 新加坡的好物，肚子有点饿。

0: 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一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1: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
0: 嗯，
1: 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0: 是的。
1: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0: 反正很丰富了。
1: 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0: 能稍微尝一下吗？
1: 好好好好好。
0: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大家看一下
1: 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0: 嗯，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做伴手礼，对不对？
1: 对。
2: 你好。
0: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2: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味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
0: 你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2: 对
0: 产品是不是？
2: 对。
0: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2: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0: 好脆，好脆哦！
2: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0: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2: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0: 这个是芝士味。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2: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0: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2: 对，
0: 很好吃，
2: 而且很脆是吧？
0: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2: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0: 也是手工的吗？
2: 也是手工的。
0: 那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的？
2: 对，我们主要就是做这些手工的。
3: 萧博会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雄外狮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2: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封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哇，好香啊！这边也太热闹了，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
1: 过来。
0: 你好，
1: 你好，哇，
0: 你们这里好热闹，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
0: 肉骨茶哦，
1: 肉骨茶，这个是羊肉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0: 我对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
1: 是
0: 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1: 太高兴了，我们的荣幸，
0: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一直络绎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1: 是，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1: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家的经典的
0: 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咖喱饺，
1: 咖喱饺。
0: 哎，咖喱饺是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
1: 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的，我们爱吃炸的。
0: 炸的，
1: 对，
0: 我来尝一尝啊。
1: 对，
0: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再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
1: 对，这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0: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知道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1: 重量，
0: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1: 我们有100个口味。
0: 100个口味，
1: 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0: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1: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0: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1: 我们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0: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了，
1: 都足够。
0: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1: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就是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0: 那像在新加坡，我在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1: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石格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1: 对，
0: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1: 咖喱鱼丸，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的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也是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0: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普及一下吗？
1: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被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
0: 爸爸
1: 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爸爸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中秀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0: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们家的面前。
0: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1: 对，
0: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石格当中嘛。
1: 对，
0: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1: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 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啊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食阁，然后你只要拿到证合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政府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小贩们他们就会啊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

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

0: 不同时刻的味蕾，美食评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1: 在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嗯，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2: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庄，
1: 然后还可以拍照。
2: 拍照。
0: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1: 说到我们这次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2: 范林街角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1: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有个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1: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了吗？
2: 对，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所以通过这次消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新加坡的这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2: 是的，是的。
0: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奥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椅，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1: 你好，蔡总。
3: 你好，你好。
1: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1: 而且很想体验。嗯。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得特别好。
3: 对。
1: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六次参加消博会了。
1: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1: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1: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的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椅，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椅，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1: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消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1: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1: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1: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1: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1: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了，你的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3: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1: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3: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3: 对，
1: 我觉得是同时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3: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四手按摩，就是模仿两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哦，
1: 难怪。
3: 对，
1: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3: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1: 好的，谢谢。好，谢谢。

0: 说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做了那个养生椅了，我真的不想起来，太舒服了。我觉得它不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1: 是，
0: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风学天王椅，是不是？
1: 是，
0: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1: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学椅的。
0: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0: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哈，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0: 那这6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国际的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0: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1: 是是。
0: 那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1: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通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已经开始极力在看了。
0: 非常感谢奥社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消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1: 谢谢谢谢。
2: 消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消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消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奔赴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距今4500年的金字塔深处，
4: 我们打算试着进入金字塔内部。
3: 考古学家们正在寻找一位法老的最后安息之地。
4: 要是我妻子知道这事儿，她会杀了我的。再见。
3: 他们正在寻找新的线索，希望了解这些宏伟的陵墓是如何建成的。
4: 天哪！天哪！

这样的标志性建筑已在埃及矗立了数千年，它们是如何出现的，又为何会随着时间不断演变？我们将跟随调查者的脚步，了解建造这些不朽建筑的开创性工程，探究第一座金字塔的外形为何发生了巨大变化。

0: 学家穆罕默德·穆贾希德希望进入这座拥有4500年历史的金字塔内部。
1: 能在阿布希尔的大金字塔里工作，真是太激动人心了。
0: 阿布希尔的大金字塔是这里最初修建的14座王室陵墓中最大的一座，它建于吉萨大金字塔群之后的一个世纪，属于金字塔设计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实验时期。在那个时期，法老们尝试使用新材料和新技术打造令人惊叹的陵墓。这座金字塔是为安置法老内弗尔卡拉的木乃伊而建的。大约4500年前，内弗尔卡拉在其兄萨胡拉去世后继承了王位。在他统治期间，古埃及保持和平繁荣，他下令修建一座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长眠之所。这座金字塔内部由石灰岩打造而成，外镶红色花岗岩。
1: 我们将进入金字塔内部，希望能弄清它的内部结构。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找到内弗尔卡拉法老的墓室。
0: 这是项艰巨的任务，数百块滑落的巨石让金字塔难以进入。穆罕默德的团队正在入口处忙着清理石块。
1: 一开始这里都是碎石，碎石覆盖了整个区域，我们得清理掉大量石头，而且都是大石头。
0: 对像穆罕默德这样的考古学家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之前从未有人发掘过这位法老的墓室。穆罕默德希望能在进入金字塔后找到线索，揭示建造者是如何设计出这座巨型建筑的。
1: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我们要找到问题，解开谜团。
0: 来自实验时期的金字塔并非按照固定蓝图建造的，通道可能通向任何地方，但鉴于入口通道的角度，这位法老的墓室一定位于地下。
1: 这是下降通道的原始地板，通过它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信息。它是由白色石灰岩建成的，下降通道的坡度大约为25度。
0: 团队用推车运走堵塞通道的石块，在清理过程中，穆罕默德发现了一样东西。
1: 这盏油灯能帮助我们了解这座金字塔的历史。
0: 这盏油灯曾照亮通往金字塔内部的路，但它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不是几千年。
1: 这盏灯做得很粗糙，质量很差，应该是普通人，那些盗石者来这里切割石块使用的。
0: 盗墓者不仅偷走了珍贵的宝藏，还盗走了建造金字塔的材料。这些伟大统治者的陵墓外面覆盖着闪闪发光的石灰岩，金字塔因其设计从远方就能看得很清楚，而这也成为了祸根。石灰岩不仅用于内弗尔卡拉金字塔的外部，还覆盖着隧道和墓室。这些珍贵的石材在中世纪被偷走，盗石者将石板偷走用于建造其他建筑。由于没有石块支撑金字塔的重量，走廊随时可能坍塌。由于金字塔已受到破坏，穆罕默德和团队必须格外小心。
1: 这些石头很危险，
0: 在南边3公里处的塞加拉，埃及学家克里斯农顿想知道金字塔陵墓

0: 这一构想是如何诞生的。
1: 这里很特别，来到这里你会觉得不寒而栗。我周围安葬着不少于11位古埃及法老，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王室死亡之城。
0: 塞加拉古墓群长约6公里，这里的面积如此广大，都是因为一位有开创精神的法老。
1: 一代又一代的法老选择此地下葬，是因为他们希望被安葬在第一位金字塔建造者，一位名叫佐塞尔的法老附近。他建造的金字塔史无前例，宏伟壮观，其规模之大在古埃及前所未见。这就是金字塔的原型，之前从未有人建造过如此巨大的建筑。这是第一座使用切割石材打造的建筑，也是第一次有法老下令建造这样的陵墓。
0: 佐塞尔是新王朝的第一位法老，他希望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被后人铭记。克里斯认为，建造阶梯金字塔正是他确保永生的创新方式。
1: 在此之前，法老和高级官员的陵墓都是长方形的，墓室在地下，我们称之为马斯塔吧。可能某天一个人看着传统的陵墓，心想这东西挺结实的，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能不能建得更高。
0: 佐塞尔的阶梯金字塔看起来就像是6座马斯塔巴一层层叠起来的。
1: 我们眼前的这栋建筑不仅是第一座金字塔，更是一场伟大的实验，是古埃及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
0: 佐塞尔的陵墓与夜空中始终可见的北方星辰对齐，星光将引领法老的灵魂沿着巨大的阶梯升入天际，与众神会合。佐塞尔的实验性建筑是如何演变为吉萨金字塔这样的典型形态的？为了解开谜团，克里斯将前往埃及最奇特的金字塔之一。在距离佐塞尔阶梯金字塔不到180米的地方，考古学家卡米尔·库拉什凯维奇正和团队一起发掘一座大型非王室陵墓。这座陵墓能揭示关于埃及第一座金字塔的哪些信息？
1: 发掘时，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总会有意外出现。
0: 佐塞尔去世后，数百座陵墓在他安息之地周围拔地而起，很多陵墓都有佐塞尔金字塔的标志性元素——马斯塔巴。离他的金字塔最近的区域，留给了最高级别的精英。这表明，即使佐塞尔已去世很久，古埃及人依然铭记他和他的开创性建筑。
1: 阶梯金字塔本身就是法老通往天空的阶梯，其他陵墓都离他不远。
0: 卡米尔正在发掘的陵墓建于佐塞尔统治后至少300年，它由一座礼拜堂和一口深入基岩的竖井墓穴组成。巨大的规模加上距离阶梯金字塔如此之近，表明这座陵墓是为某位重要人物修建的。但与附近其他陵墓不同的是，它少了些什么。
1: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墓主人的名字。根据铭文，我们知道了墓主人是一位魔法保护书吏，也就是制作护身符

0: 以保护人们免受邪恶或危险侵害的人。
1: 舒吏是古埃及精英阶层中的高级成员。不同寻常的是，这个人的名字要么被抹去了，要么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刻在铭文里。卡米尔想知道木乃伊是否还埋于地下，如果还在，他是否能提供关于墓主人身份的线索。团队架起绞车，加速清理竖井中的碎石。没人知道这口竖井有多深，
0: 不知道能在下面发现什么。
2: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3: Unbelievable！
2: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4: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2: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5: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2: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6: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2: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阿布希尔，穆罕默德正试图前往内福尔卡拉法老的墓室。中世纪时期的盗拾者让清理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1: 我们必须清理碎石，看看石头是否够稳固，以确认我们能否从下面通过。
0: 盗贼们的破坏行为反而暴露了对穆罕默德来说极具价值的东西，金字塔的内部结构。
1: 我们非常高兴，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了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了。
0: 工匠先在地面凿出通道和墓室，他们用精细的白色石灰岩和稀有的红色花岗岩铺设地板和墙壁，再用更多的石灰岩板覆盖天花板。为了承载金字塔的巨大重量，他们打造了一个由巨大石灰岩块砌成的拱形天花板。由于盗拾者移除了下方的平顶石板，拱形天花板才得以显露出来。
1: 如果金字塔没有遭到破坏，我们就不会知道在通道天花板的上方还有一个一直延伸到两侧墙壁的拱形天花板。
0: 即使身处瓦砾之中，考古学家也还是得时刻寻找线索。穆罕默德以他专家的眼光发现了某个看起来不同寻常的东西。
1: 天哪！
0: 在塞加拉以南，克里斯正在调查法老们如何在短短100年内将他们的陵墓从阶梯金字塔变为吉萨大金字塔的形状，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一提到金字塔，你可能想到的是那种完美的几何形态，四个完美的三角形侧面从一个完美的方形底座向上汇聚于一点。其实金字塔形态的转变与进化

0: 化发生得非常快，从历史的角度看，几乎就是眨眼间的事。
1: 为了解开古埃及陵墓进化之谜，他来到了世界上最奇特的金字塔之一。
0: 这座金字塔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边是弯曲的，刚建好时坡度非常陡，与地面大概呈55度角，然后在每一面大约1/3的高度处，角度发生了变化，变成了43度，看起来的确有点奇怪。
1: 法老斯尼夫鲁在佐塞尔阶梯金字塔建成50年后，下令建造了这座金字塔。这是建造平滑金字塔的最早尝试之一。这座弯曲的建筑真的符合斯尼夫鲁的设想吗？这座金字塔的入口离地面大约12米，进入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向下延伸的陡峭狭窄的通道。在金字塔深处，克里斯找到了陵墓的神圣核心。
0: 天哪，这就是墓室，安置法老遗体的地方。这里的气氛相当神秘，几乎没有声音，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蝙蝠的叫声。
1: 克里斯发现了工匠们在实践中学习的证据。
0: 这些木梁与金字塔同时期，是用雪松木制成的，我想应该是从黎巴嫩进口的。看来工匠们对金字塔的结构稳定性有所担忧。木梁应该是用来抵抗巨大石块产生的压力的，防止压力压碎木室，导致整个金字塔向内坍塌。如果真是这样，当时在这里工作的工匠一定很紧张。
1: 工匠们似乎是为了加固不稳固的结构才增加了支撑梁，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这是否就是金字塔外部呈现弯曲形态的原因？在塞加拉，距离古埃及第一座金字塔180米处，卡米尔的团队正沿着墓穴竖井向下推进。
0: 你一定感受到了，现场很吵。
1: 团队想知道地下埋着什么，这些发现又能透露哪些关于阶梯金字塔在古埃及地位的信息？
0: 发掘过程中出现的每一样东西都很重要，多多少少能告诉你一些信息。
1: 一块碎片引起了卡米尔的注意。
0: 这是陶碗碎片，平底碗，用来盛放食物的，可能是水果，也可能是肉。碗上涂有白色颜料，这意味着他为逝者的灵魂进行了净化。这类器皿会被放在供桌上，以便逝者从来世归来时能够享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
1: 祭祀碗碎片的存在增加了这座墓内藏有遗体的可能性。受到鼓舞的团队继续向下挖掘，还有数吨重的沙石需要清理。团队已经挖到9米深，卡米尔希望努力能有回报。
0: 也许竖井的更深处还有未被触碰过的东西。
1: 在阿布希尔，穆罕默德正尝试进入内福尔卡拉法老的墓室，一块碎石引

0: 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捡到它时，我觉得很奇怪，上面有一些黑斑。我仔细一看，是一块玄武岩。
0: 玄武岩是罕见而特别的发现，
1: 非常有趣，因为法老的石棺应该是用深色石材制成的，通常就是玄武岩。太神奇了，我们一直在发现线索和信息。法老的石棺可能就在下面。
0: 开采玄武岩的难度很大，因为玄武岩坚硬而致密，而且古埃及只有一座采石场的石材质量足够高，能配得上法老。工人们必须将石块托运11公里，穿越沙漠，送到阿布希尔附近的能工巧匠手中。玄武岩很难加工，一整块石头究竟是如何被刻成石棺的，至今仍是个谜。石棺和棺盖一起保护着法老的遗体，其黑色象征着法老通往来世的通道。
1: 深色与奥西里斯有关，奥西里斯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王，法老与他合一时也应称为奥西里斯。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0: 团队与法老墓室之间还有数米厚的碎石。
1: 我们非常幸运，因为随时有新情况出现。我们找到了通往内弗尔卡拉法老墓室的入口，
0: 但团队越往深处挖，风险越大。
1: 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非常紧张。
0: 盗石者从侧面盗走了太多石灰岩，一块巨大的天花板石块有坍塌的危险。
1: 巨大的白色石灰岩就悬在那里，不把它支撑住，我们就无法继续向前。
0: 团队停止了工作，在确保安全之前，他们无法继续深入。在戴赫舒尔，克里斯正在调查斯尼夫鲁弯曲金字塔的结构。这座金字塔建于阶梯金字塔与吉萨金字塔之间的一个世纪里，其结构或可以揭示金字塔设计快速进化的奥秘。沿着陡峭的通道爬出来时，克里斯有了新发现。
1: 真的非常有趣，这里似乎有一条分界线，前面所有的石块都排列得相当整齐，但到了这里，天花板上的石块似乎经历了滑动，大概滑落了1英尺，很可怕。
0: 斯尼夫鲁的弯曲金字塔问题重重，起初它的坡度很陡，有差不多60度，巨大的石块压在不稳定的地面上，可能导致了今天仍可见的滑动。为了支撑结构，建造者加宽了底座，并以较缓的54度角向上建造。但当高度达到45米时，他们又遇到了麻烦。为了减轻重量，他们将角度减小到43度，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弯曲金字塔。尽管存在缺陷，它仍是金字塔建造史上的重大突破。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平滑金字塔，为人们打造更宏伟的纪念建筑铺平了道路。
1: 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座金字塔是有问题的，这是计划改变导致的。但你要知道，此时的金字塔建造者几乎是在边建造边摸索，他们没有蓝图，也没有模板， 但还是打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建筑。想建造出完美的纪念性建筑，你必须在过程中

0: 不断尝试。
1: 接下来，克里斯想知道为什么斯尼夫鲁如此热衷于建造光滑倾斜的墙面，而不是之前的阶梯式结构。在塞加拉，卡米尔的团队正试着查明神秘陵墓的主人是谁。经过四天的发掘，他们终于挖到了疑似竖井底部基岩的坚硬岩石，深度为地下十米。团队紧接着开始挖掘侧壁，寻找墓室。在地面，卡米尔也在寻找线索，确定可能的墓主身份。竖井旁的墙上刻有模糊的甲门浮雕，这道门只有逝者的灵魂能穿越。
2: 这是为逝者准备的甲门，他的灵魂会穿门回来，享用为他供奉的祭品。
1: 甲门的侧面有一段铭文，里面似乎包含了一个职位名称，但看上去有些奇怪，
2: 大概是王室侍卫之类的。外面还出现了魔法咒文书吏的头衔，外面的浮雕比这里的质量要好得多，这表明外立面和甲门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凿刻的。
1: 上面甚至还保留着后来者的名字，
2: 他叫普塔霍特普伊皮。
1: 这位名叫普塔霍特普伊皮的王室侍卫，是否占据了原本为其他人开凿的陵墓？这座陵墓透露的信息比团队预期的还要多。
2: 天哪！
1: 加油！
2: 上来了。
1: 在戴赫舒尔，克里斯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斯尼夫鲁建造了平滑的弯曲金字塔，而不是继续打造阶梯式金字塔。
2: 我是从北面进入的金字塔，其实还有一个入口，那个入口不在北面，而是在西面。西侧入口或许能说明古埃及人信仰的某种变化。如果北侧入口对准的是指引法老死后升天的北极星，西侧入口可能对准的是古埃及人眼中天空中最大、最显眼的星辰——太阳的落点。
1: 宗教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促使斯尼夫鲁要求建造一座斜坡光滑的金字塔。
2: 金字塔不再像佐塞尔阶梯金字塔那样呈阶梯状，而是成为了新太阳意识形态的象征。那些笔直的侧面模仿的是射向大地的太阳光线。
1: 在斯尼夫鲁之前，金字塔是通往星辰的阶梯，让法老死后能升入夜空，与众神会合。但斯尼夫鲁的金字塔象征着法老作为现世活神，其光滑的侧面引导着太阳神拉的圣光。斯尼夫鲁的弯曲金字塔表达了法老希望化身现世太阳神的愿望，而且他并未止步于此，在2公里外他又建造了另一栋巨型建筑。
2: 我身后的这座金字塔就是斯尼夫鲁的另一项伟大工程，一座真正的侧面笔直的几何金字塔，似乎正是在建造弯曲金字塔时进行的那些实验 创新，甚至包括犯下的错误。没错，反复的尝试和纠错，才让斯尼夫鲁和工匠们最终实现了建造真正的几何金字塔这一壮举。
1: 这位古埃及最多产的金字塔建造者，没有放弃追求更大的荣耀。在70米外，克里斯发现了新线索。
2: 真的很有意思，不太明显，但这里有一条线性结构，应该是从弯曲金字塔那边延伸过来的。把土拨开，可以看到明亮的白色，显然这是连接尼罗河谷与金字塔的通道。
1: 这条石灰岩小径似乎是某个完整景观的一部分，其设计目的在于赋予法老永生。斯尼夫鲁的通往来世之旅始于尼罗河畔的一座神庙，祭司们在那里为他的身体和灵魂进入来世做好准备。时机到来时，人们抬着已故法老的木乃伊，沿着这条小路前往宏伟的金字塔，而旁边的规模较小的金字塔则用来存放祭品，以供养他的灵魂。此外，还有一座专门供人们祭拜这位伟大法老的教堂，这样他的名字就能一直流传下去。这就是斯尼夫鲁的宏伟计划。也许是因为弯曲金字塔并不完美，他的遗体很可能被安葬在了附近的红色金字塔中。尽管如此，对古埃及人而言，弯曲金字塔仍是斯尼夫鲁生命延续之所。也许是因为其神圣建筑群是完整的，即使在斯尼夫鲁去世700年后，古埃及人仍在纪念他。
2: 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金字塔因其巨大的规模和简洁的形状而成为标志性建筑。但对古埃及的法老而言，金字塔是他们展示自己作为现世之神的方式。在整个古埃及史中，他们都将保持这样的地位。
1: 在阿布希尔，穆罕默德前往内福尔卡拉法老墓室的计划因一块失去支撑的巨石而搁置。
2: 现在非常危险，大家的压力很大。
1: 穆罕默德请来了专业石匠解决问题。石匠们利用现场的石块来加固这座拥有4500年历史的建筑。
2: 这些石头已经裂开了，我们必须支撑住它们。这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填充所有的缝隙。
1: 穆罕默德一边等待，一边检查被堵塞通道上方的天花板。
2: 我们会试着从盗石者凿的这个洞钻进去，如果运气好，我们有机会看一眼。如果太危险，我就得退回来。要是我妻子知道这事，她会杀了我的。再见。
1: 如果通往墓室的最后一段路的天花板塌了，穆罕默德的所有希望都将破灭。
2: 天哪，好。天哪！

0: 里面的巨石太壮观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这么多石板，有些还在原来的位置。
1: 里面的石块并非只有一层，而是三层，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壮举。其设计目的是通过

0: 承受上方金字塔的巨大重量，来确保法老的遗体永世不朽。那块失去支撑的石块已被固定好，团队得继续工作。
1: 我们要清理里面的石块。
0: 把手电筒打开。
1: 停电了，我不知道这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希望是好兆头。我们拭目以待。
0: 停电也不能阻止团队向法老的墓室进发。
1: 我很激动。
2: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3: Unbelievable，
2: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4: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2: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5: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2: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6: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2: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阿布希尔。穆罕默德和团队正尝试进入内福尔卡拉法老的墓室。
1: 我们很幸运，又来电了，危险系数降低，进展非常顺利。
0: 在发掘过程中，一个东西引起了穆罕默德的注意。与纯白色的石灰岩不同，它带有奶油般的色调。
1: 这块雪花石膏碎片是很重要的发现，只有制作供法老使用的器具才会用到它。
0: 雪花石膏是一种质地柔软、半透明的石材，非常适合制作用来储存重要器官的卡诺匹斯罐。
1: 法老下葬时通常配有四个卡诺匹斯罐，这块碎片证明了内福尔卡拉在下葬时的确带了一些随葬品，以协助他安全地通往来世。我们离他越来越近了。
0: 随后穆罕默德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1: 太惊人了，我看到了一大块花岗岩，在那里，这是门楣的一部分。
0: 花岗岩门楣是至关重要的发现，它的后面应该就是法老的墓室。
1: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它还在原来的地方，这很令人兴奋。
0: 门楣已经开裂，需要进行加固处理，这意味着墓室最终的秘密要等下个发掘季才能揭晓。从未有人像穆罕默德一样深入内福尔卡拉的金字塔，他和团队的发现为帮助人们理解这些巨型建筑的建造方法提供了新的线索。
1: 我从未想过我们能到达这里，这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迟早会进入墓室。

0: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内佛尔卡拉的金字塔。每个古埃及人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被铭记，自己的陵墓能完好无损，自己的躯体能在来世永生。
1: 在塞加拉古墓群，卡米尔的团队离神秘墓主的安息之地越来越近。博士，博士，
0: 他们在叫我。
1: 罕见的发现出现了，一件用于枕放遗体的木质头枕的一部分。
0: 它非常脆弱，木头已经严重腐蚀，但仍保留了形状。这是头枕的中间部分，它的底座是平的，上面经雕刻而成，用来支撑木乃伊的颈部。
1: 这很可能意味着墓室内藏有木乃伊。卡米尔决定亲自下去看看。
0: 我沿着竖井下去。我下来了。
1: 卡米尔系着绳索，来到了已经空无一物的十米深的竖井底部。
0: 这就是墓室。很明显，最初的墓主人没能建完他的陵墓。
1: 与精心切割、笔直宽阔的竖井不同，墓室空间狭小且没有完工。
0: 最初的墓主人没有被埋葬在这里，也许是不被允许，他可能卷入了一些非法勾当，因此被剥夺了安葬的权利。于是这座陵墓就一直空着，没有被使用。
1: 如果卡米尔的判断是正确的，即这座陵墓的原墓主失去了法老的恩宠，失去了在这片享有圣誉的墓地安葬的机会，或许就能解释为何陵墓入口处没有名字。
0: 但这里有一个墓坑，而且非常大。
1: 卡米尔注意到墓坑里有东西露出来。
0: 墓坑角落里的腿还直立着，看上去遗体被做成了木乃伊，遗体的其他部分可能还在碎石下。
1: 至于这是谁的遗体，卡米尔有自己的判断。
0: 他不是原墓主，不是造墓人，很可能是普塔霍特普伊皮。
1: 普塔霍特普伊皮就是那位名字刻在甲门上的王室侍卫，他的社会地位可能低于原墓主。看来他没有建造自己的陵墓，而是接管了这座未完工的空置陵墓，从而在佐塞尔阶梯金字塔旁边获得了一个稀有且尊贵的安葬位置。
0: 乍一看可能并不起眼，但就信息量而言简直太惊人了。
1: 卡米尔的发现揭示了阶梯金字塔在古埃及的强大影响力，即使在它建成数百年后，很多精美的金字塔已在远处矗立已久，人们仍然抓住机会安葬在这座最初的金字塔附近。这既让佐塞尔的记忆得以延续，或许也让他们得以分得一丝永生。
0: 我很满意，我们的发现已经超出预期。将碎片拼凑起来，我们可以重建过去。

0: 这些令人敬畏的金字塔不只是陵墓，更是通往永生的大门。古埃及人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技艺，经受住了4500年的岁月考验，并且很可能还将延续数千年，为建造他们的法老和王后们提供他们所渴求的永生机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你说你自己从来没好好睡过觉，你还真是铁打的。
1: 我睡了多久？
0: 4:00。
1: 时间刚刚好。
0: 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1: 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
0: 之后有什么打算？
1: 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
0: 真的全都放得下？

0: 什么情况？
1: 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2: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
3: 闹鬼啊？
0: 这大半夜的，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0: 我们出去看看。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1: 那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我建议照常进行，神谷事件的真相不远了。
0: 谢明，你一定要做到心境不因环境和人而发生改变。谢谢老师的教导。
2: 何心，何心，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校长，是调护了医生。
2: 何心，
3: 把何心送回医务室。

0: 谁？
1: 校长，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事儿。

0: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1: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0: 谭忠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是，校长。
1: 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0: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狂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
0: 那你来这干嘛？
1: 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
0: 好吧。
1: 杨谦，何心呢？我在问你话呢。
0: 你不是让我干活吗？
2: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个核心伤势比较严重，我刚刚给他做完手术，正在里面包扎呢。
1: 谁是今晚负责审讯室的警卫？
3: 黄副校长，是我。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3: 是。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
1: 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
0: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
0: 何星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就视为泄露军机，明白吗？
1: 是，我知道了。
0: 回去吧。
1: 是。

她就是个单纯的女孩，她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她一定是有隐情，我们必须要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

0: 你，校长，
1: 快躺下，小心伤口。
0: 你怎么来了，校长？
1: 你没事吧？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1: 你们先出去。
2: 啊，是。

0: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属下按照您的吩咐，连夜从婶婶室里把谭春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谭春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谢谢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谢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
1: 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普宗勾结风巢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0: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武宗，对吗？当然了，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1: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
0: 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是啊，哼哼，太了解了。
1: 这份名单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
2: 蜂巢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
1: 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
1: 啊，目前还没有。谢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试探中文。

0: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
1: 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0: 你是什么人？
1: 至少不是你的敌人。
0: 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
1: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
0: 帮我个忙。
1: 说。
0: 我想带她离开。抱歉。
1: 也帮我个忙。
0: 请说。
1: 顾盼从蒲松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0: 我知道。
1: 我想要那个真的。
0: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1: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
0: 有用吗？
1: 你有信仰吗？
0: 曾经有。
1: 你我信仰也许不同，但我可以为其付出我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
1: 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
0: 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1: 以假乱真？
0: 没错。
1: 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乖，听话。你这大晚上的，要是跑丢了，以后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0: 咱们回家好不好？哎，嗯，走，
1: 爸，
0: 活下去。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秦丽，
1: 少长，
0: 什么事？
1: 田乔杰回来了。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你的任务失败了，
1: 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
0: 一定什么？一定完成任务。
1: 亲手杀掉顾盼。可以。
0: 休息吧，
1: 先生。

0: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1: 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0: 既然知道了，那我们说话就容易得多。

0: 你一年前就想摆脱风潮了，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1: 继续监视我，不是控制。
0: 你杀了谭仲文，我没有杀谭仲文。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1: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
0: 我会的。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今天就是我们的纪念日。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答应了。

0: 先生，仆从刚刚已经跟我摊牌了。
1: 也好。
0: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哈哈哈。

0: 顾奶奶，顾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顾奶奶。
1: 你没错，是我错，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0: 啊不不不，我的错，
1: 我说是我错了。
0: 是您错了，是您错了。
1: 小秋，解气了吗？顾盼姐，干嘛呀？江湖险恶，不能手软。

0: 你醒了，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1: 我想脱离凤城。为什么？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
0: 又留下了，因为他被捕从杀了。你必须要跟我回蜂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不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0: 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

0: 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

0: 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

0: 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 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

0: 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还有呢？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或见民安。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1: 按校规枪毙，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2: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
0: 校长，西安，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1: 没你的事儿。
2: 末世企业，不错。
1: 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2: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

0: 不错，你说服我了。互相利用，共赢。
1: 所以，你决定帮助我。
0: 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保护冯徐奇。

0: 娘家来信，霞飞路15号。
1: 老鬼送你的。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走吧。
1: 这条街我很熟悉，十四号是那家服装店，16号是俄式餐厅，那个15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不会弄错了吧？
0: 嗯，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我挺好奇
1: 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15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渔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你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要0号的。
0: 好的，
1: 谢谢。

0: 来，快请进。
1: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0: 没错，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2: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0: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旭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1: 快说。
0: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旭奇，
3: 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旭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
0: 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2: 明白。
0: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4: 等任务结束了，我要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1: 什么时候啊？
4: 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勾机跳江。
2: 是，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不错。
1: 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想不到夏安也参加这个任务。
2: 何止夏安，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1: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 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我们去接。
1: 冯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将军在上海的安全。
0: 算了吧，啊！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1: 算了算了，啊！
0: 将军，我们接到情报。
2: 现在要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哼，还不是让他们上了西天，杀我？好啊！
3: 好啊，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4: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
2: 上海？上海怎么了？啊！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3: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2: 趁现在，
3: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 你们这些特务，
0: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侯爷。

0: 你们事儿吧，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1: 真是，这个冯徐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
0: 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1: 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0: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3: 谢谢。
2: 散了吧啊，走吧。
1: 人是你找的吧？冯雪琪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他是共产党的人，你应该知道，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罗新民，
0: 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0: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冯旭琪。
1: 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旭琪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
1: 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

0: 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拍打我们左手。

0: 肘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0: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3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张大爷，
11: 这样吧，这样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
1: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7: 我吃不下了，你吃。
16: 别浪费啊，鲁家来，
17: 鲁家，
16: 鲁家，
17: 鲁家，
16: 鲁家，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一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也是本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二站。比赛

是在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那这个球场呢，是1981年成立啊，也是比利时最大的高尔夫俱乐部。那这个球场呢，同时是拥有南北两个球场，北球场72杆，南球场是71杆。不过比赛呢，会从两球场各自选择9洞组成一个混合的球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第一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很漂亮的一切啊，直接放到了旗杆附近。泰瑞森·劳伦斯，来自南非的球员，帕斯8号洞的小鸟推，来看本·施密特结束洞的第18洞，负5的成绩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来自英格兰的球手赞德·隆巴德，南非球员，疑似9号洞的长距离小鸟推，走的右线，好球，非常漂亮。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来自奥地利的球员，他自己表示呢，之前在练习轮的时候呢，状态非常的一般，但是进入到比赛的第一轮啊，我们看到这个积分卡还是非常的亮眼，打出了64杆的单轮好成绩。隆巴德在帕斯的13洞攻果岭的这一击，精准的放到了旗杆的右后方。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隆巴德63杆的成绩高居榜首，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落后1杆，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这场比赛呢，是由两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跟周艳涵，两人在第一轮都是打出了负3的69杆，排在并列的第37位。

好的，榜单的这一页啊，出现了丁文一的名字。丁文一在第一轮是抓到了三只小鸟，但是吞下一个 bogey， 而周艳涵呢，抓到了五只小鸟，只可惜在一头一尾啊，各自出现了一次失误，吞下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好，回到第一轮比赛的现场，帕五的第十七洞。ID Pablaya， 这栋全长是568码。他是今天啊，在第十五洞啊，就是刚才啊，打出了一杆进洞啊。我们看到，果然是给到了这栋的回顾啊。直接冲着洞杯去了，非常精彩的一击。那么这一场比赛是他本人参加的第30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啊，这个一杆进洞当作是一个奖励的话，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及时。不过从他的这个表情来看啊，似乎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兴奋啊。瑞典球员林德伯格14洞的长距离保帕推走左线，这个线大了一些，目前是排在并列第3的位置。这洞要吞下一个 bogey。看今天的天气啊，比赛的天气条件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呢，整个球场呢，包括南北球场啊，它是坐落在一片非常宁静的林地之中啊，球道两旁都是这些高大的松树跟桦树啊，附近没有任何的住宅。那相对来讲呢，北球场的场地呢全长要长一些，而南球场的击球条件会更加多样一点，因为它是位于一片林地跟沼泽地之中，基本上要求选手们在这里比赛啊，会用到你球包里几乎所有的球杆啊，应该说球洞变化是非常的丰富。那作为比赛场地呢，南北球场各自挑选9洞之后呢，这场赛事的球场

右线的小鸟推，很不错啊，力道稍微小了一些。那么同时呢，这场比赛呢，另一位比利时本土的球员尼古拉斯考塞茨啊，这场比赛是他参加的第505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了，并且呢，他的计划呢是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啊，便宣布要退役了。也是希望啊，两轮过后啊，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啊，顺利的晋级。毕竟将来在球场上看到他的机会啊，这场是最后的一场比赛啊，也是希望能够多看到两天。这边林德伯格十五洞这一杆又偏到了右侧，十六洞这边尤恩福克森，苏格兰球员，小鸟推，好的好的，漂亮，顺利拿到了 birdie。今天的第五个鸟啊，看来今天的小鸟跟 bogey 的数量一样多。十七洞，艾迪·帕布雷尔，第二杆是偏到了球道右侧的长草，第三杆，稍微的过了一些。

他是十七洞西班牙球员卡皮洛，目前也是负五的成绩，落后领先的赞德隆巴德三杆。那隆巴德今天的比赛呢，可以说是尤其是推杆的手感非常的好，他一天下来只用了21推，尤其在前九洞一出发啊，就很多次的推进了长推，九洞下来30杆，全天下来呢只是在帕三的15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但是呢他马上又在第16和17啊连续的反弹抓鸟。15洞国岭上这边林德伯格

馅还是不错，只是欠缺了一点力道。我们看到领先榜的并列第三的位置啊，目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别啊。没问题，这栋顺利的保帕。负四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十的位置。十六洞托马斯德迪攻领的一杆，这是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啊，总共只有344码，这杆短了一点。

今天的这个比赛环境啊，没有太大的风，几乎没有风，并且这个温度也非常的适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球员们发挥的非常平静的这么一个比赛条件。查坎拉好球，一个中远距离的长推杆进洞抓到 birdie， 今天的第五只鸟了。

还是在十六洞的丘道这边，南非的贾维斯，第二杆龚国岭87码到旗杆，好球，漂亮。

回到十七栋 ID Pub Layer 的第四杆切到旗杆附近，稍微过了一点点，问题不大。来看德迪，不过果岭上的这些树木的倒影啊，还是会对判读球线多少会带来一些影响。卡皮洛这边推 birdie， 非常可惜啊，小球停在了洞杯口，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罗德里格斯今天这是什么手感啊？目前是正七的成绩。这次开球又是出现失误，偏到了球道左侧的树林当中。好的，他最后小球落的这个位置啊，长草的这个深度不是特别的深，而且前方第二杆的攻击线路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阻挡。不过他今天这个挥杆的状态确实是基本上就跟晋级无缘了。美国球员甘伯格目前是正三的成绩。16洞的小鸟推。稍微擦着一点洞杯的左沿，但是就是差那么一点。好，再次回到第16洞的 T 台，这个344码的短丝杆洞，林德伯格的开球偏到左侧。再回到16洞的果岭，贾维斯的小鸟推，推进成绩来到负三，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好，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榜单的前面的位置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赞德隆巴德单独领先，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排在单独的第二，只是并了第三的这个集团啊，又扩大了，总共是有多达8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比利时。那比利时呢，是欧盟总部的所在地，一向是被誉为欧洲的十字路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然后呢，安特卫普，本周比赛的举办城市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同时呢，这里还是跟纽约跟南非齐名的世界三大钻石中心之一。那它有三张可以被称为文化名片的，一个是世界钻石之都，还是巴洛克艺术的重镇，另外呢也是前卫时尚之都。如果去到安特卫普呢，必游的景点包括了安特卫普的中央车站，那这是新巴洛克建筑的杰作，花点时间在车站内抬头看看这个宏伟的穹顶和装饰啊，是一种极佳的享受。另外呢，安特卫普的圣母大教堂是比利时最大的一个哥特式的教堂，收藏有鲁本斯的很多幅的传世名作。同样呢，在港口附近啊，港区的地标是一个博物馆啊，这个屋顶的观景台是可以360度的去俯瞰整个城市跟港口的风光。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尤文福克斯是启动的第二打，还剩266码到旗杆。这杆短了。守关洞的 T 台艾迪帕布雷尔开球，424码的全长。后九洞是选择了这个南球场啊，因为北球场的场地呢相对来讲呢要更宽阔一点，而且呢这个球道要长一些，这个从18洞 T 台看过去啊，非常狭窄的这个视野会多少带来一定的压迫感。马丁库夫拉16洞的第二杆，106码到旗杆。这杆啊，没办法，他击球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一片松软的土壤。这杆应该是打得深了很多。再回到17洞的 T 台，扎维斯的开球，568码的五杆洞。稍微偏了一些，

林德伯格这边。嗯，差一点啊，稍微再往前送一点的话，正好是能够弹跳到果岭上。

好，帕布雷尔十八洞公国岭的这一杆154码。嗯，还不错啊，稍微短了一些。库夫拉十六洞的第三杆，目前也是负五的成绩。嗯，球速快了一些，稍微过了一点。来看卡皮洛十八洞公国岭128码的距离。

好，再回到十七洞的 T 台，看本土球员托马斯德迪的开球。今天前面的上球道率还可以啊，只有两次没有能够打到球道上，这次也很顺利。回到库夫拉这边，看他的保帕推，第十六洞。可惜了，差一点点，球速快了一点，砸中了洞杯的左沿，又弹出来，很无奈吞下一个 bogey。 这是今天吞下的第一个 bogey。 同样十六洞国领，看林德伯格的保帕推没问题，连续的救回了帕。

今天其实也还可以啊，状态五个鸟一个 bogey。花林从国岭外的这一推短了一点，看十八洞这边 ID Pablayer， 看有没有机会啊抓到收官的 birdie， 目前负三。他这个左线线路没有问题，但是力量没推够，正好是一个上坡。再回到十七洞看尤恩福克森，

好，再次回到十八洞国岭看卡皮洛，同样也是收官洞最后一次小鸟的机会。西班牙查克拉在十六洞公国岭。好球，打到旗杆的右后啊，一点倒旋回来。贾维斯老鹰推，稍微短了一点，但是小鸟没有问题啊，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没问题，显然是不会错过这样的一次抓鸟的绝佳的时机，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四，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之后，尤恩福克森还剩140码到旗杆。这杆短了，正好打到国岭前沿。十七洞，德迪在国岭环上。

非常好的一个落点啊，国岭的前端。保罗华林第十八洞长距离推 birdie， 这可是一位八零后的老将了。福克森的保帕推，很遗憾没有推进的话，这样的话红字保不住了。这样的话尤文福克森在第二轮的时候还需要加油啊，他现在的这个排位啊正好卡在这个晋级线的边缘。库普拉十七洞的第三杆，华林的保帕推好球，负五的成绩结束第一轮，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五只 birdie 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德迪开球偏到球道右侧长草，这杆也是受到了影响，停在了国岭的前沿。

甘伯格132码，正三的成绩啊，基本上在参赛球员当中啊，要处在垫底的位置了。除非在第二轮迎来一次大的爆发啊，否则的话，这场比赛两轮过后啊，对他来讲便是终结了。再回到18洞球道看贾维斯，126码的距离，17洞库夫拉推 birdie。瞄一点点小的右线，好球。

十五洞这边，约翰斯顿标志性的大胡子络腮胡，194码的三杆洞。这个方向很好啊，最终的停的位置也不错。林德伯格17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成绩也来到负，并且第三的这个阵容又一次的壮大。但是负的成绩啊，距离领先的隆巴德依旧还有三杆之多。隆巴德这个63杆，也是整个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的单轮的一个最低杆数记录。只不过创造那个记录的时候呢，这场比赛还没有纳入到DP World 巡回赛的序列当中。他是从2018年开始才连续的承办 DP World 的比赛。德迪从果岭环上推

0: 也是不错的成绩，负四。十八洞的 T 台，林德伯格的开球，这个落球区两侧啊，整个落球区这一侧都属于偏狭窄，两侧都是高大的树木这个包裹着，而只要你的第一杆能够顺利的送到这个位置啊，你的前方又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视野。好，球员佩雷兹十七洞的第三杆，还不错。库夫拉这边托马斯德迪，一个近距离的保帕推，还是显得非常的谨慎。没问题，负三的成绩结束比赛，并列第22位。虽然只抓到了三只小鸟啊，但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很干净的计分卡。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啊，本周的赛事来到比利时。比利时呢是拥有着非常历史悠久的钻石文化以及啤酒的文化。那除了比赛所在地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之外呢，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那整个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啊，它的政治制度呢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曾经有一个记录啊，超过500天没有中央政府在执行行政的命令。这也反映了它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的自治的传统啊，这个人们的生活啊几乎都是照常运行的。那除了布鲁塞尔之外呢，布鲁日也被是誉为北方的威尼斯，整座的古城都是世界遗产。那比利时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以及遍布全境的各种钟楼群。美食方面这就比较的熟悉了，不只是啤酒跟巧克力。那像我们吃这个西餐常吃的这个薯条啊，薯条这个东西就是比利时人发明的，他们最传统的吃法呢就是薯条去搭配蛋黄酱。那另外呢像华夫饼啊也是比利时特色的美食。

而交通方面呢，比利时的火车网络非常的四通八达，因为当然因为它这个国家小啊，它的火车速度并不是特别快，但这个火车网络呢也是连接着布鲁塞尔、布鲁日、安特卫普，包括还有像根特啊这些主要的城市。如果去旅游的话呢，基本上一周的时间就可以把比利时这个以上的四个核心城市啊都能够玩个遍。好，继续回到比赛，德国球员肖特98码到旗杆，这是第18洞收官洞，非常棒的一杆，很有机会在最后一洞来一支收官的 birdie。好，来看安德鲁·约翰斯顿，绰号牛肉面。好球。

查卡拉这边，哇、哦，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啊！方向非常的好，只是球速快了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啊，应该有。嗯，小球上了果岭之后，径直的朝着洞碑方向滚了过去。或者说，如果这个旗杆是拔掉的话啊，球大概率可能也会掉进去。林德伯格十八洞长距离小鸟推，力道不够。也还不错啊，负五的成绩结束第一轮，并列第三的位置，落后三杆。肖特，十八洞最后的抓 birdie 的机会。

负一的成绩，单轮70杆结束第一轮。其实鸟没少抓，5个鸟，但是同样 bogey 很多，4个 bogey。来看库夫拉，哎呦，差一点点来到负6啊！这一推小球是擦着洞杯滑了过去。今天也是有一头老鹰进账。2025年的土耳其公开赛迎来了自己的职业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那么这场比赛的卫冕冠军是克里斯托夫·瑞坦，他也是在去年的苏迪奥公开赛啊拿到了自己的生涯首胜。哦，现场观赛的氛围非常的轻松啊，比利时的非常有名的啤酒文化在球场上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力道不错，但是方向不是特别的理想。好，来看查哈拉，第三杆了。卡勒姆·希尔来自苏格兰的球员，十六洞推进，成绩也是来到了负五。并列第三的组别啊，又壮大了，负四就直接排到并列第十四去了。

好，佩雷兹也是结束了自己的第一轮。今天是五个 birdie， 但很可惜啊，转场之后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阿尔维拉，差一点点。发动国岭这边，接下来是查卡拉。九阿尔维拉也是近在咫尺的这个保帕特啊，很谨慎。目前正义啊，绝不能再丢杆了。正义结束比赛115的排位啊，明天的第二轮对他来讲压力非常的大。三个鸟，两个 bogey， 还有一个 double。查卡拉也是 bogey 的推杆，一下子丢了两杆。今天是六个 birdie， 抓鸟的数量非常的多，但是三个 bogey。好，来看一下领先榜。这是目前还没有最终完赛呀，赞德隆巴德负八的这个成绩，应该后面没有球员能够追上来了。雅各瑟夫奥利森负七，单独的第二位，看看有没有球员啊，在稍后还没有结束的不多的球员当中啊，有没有人能够追到负六，并着第三，非常庞大的一个组别。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五加球应该必定会有这个之前尤恩福克森的那记一杆进洞，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自己参赛的比300场欧巡赛打出一杆进洞。非常精确的力道拿捏，来自本土球员托马斯德迪。这是一点侧的下坡，幼稚

0: 左的线。马丁库夫拉，这是一头老鹰，直接攻过脸了，就直接是弹跳之后进洞。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毫无疑问，帕三的第15洞艾迪帕布雷尔上演了这次一杆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但是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川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种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哇！
4: 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哟，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
8: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5: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5: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

0: 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0: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6: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15: 你拿着。行啊，干哥。原来于虎买房的30000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呀、啊！
16: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
15: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少提及他，生怕说出来伤着谁。可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啊。

0: 请问你找哪个？我找公明会。报告，进来。校长，有来采访的。
1: 您好，龚校长。您是？我是钟荣的女儿，冯月。
2: 月月，周老师呢？啊，我自己来的。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
1: 月月，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
0: 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1: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
0: 哦，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1: 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
3: 吴赵师傅，龚校长来了。
1: 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4: 阿弥陀佛。

0: 法国吗？
1: 叶落归根，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
0: 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见见我们，见见我？我是您唯一的女儿啊。
1: 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贝托斯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冯花城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你随我来。
2: 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
1: 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
0: 您怎么知道？
1: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1: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你妈知道吗？
0: 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
1: 她一定很高兴。
0: 她特别高兴。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
1: 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3: 阿弥陀佛。

0: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
1: 爸爸。
0: 那一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他不肯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其实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他早不在意这些了。
0: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年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工作这么久了，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
2: 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
3: 天热，进来喝口水，吹吹空调。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门，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现在。 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3: 保重，
4: 保重。

0: 采集胜过火种。举火之后，在一个
1: 哎呀，估计等开奥运会那会儿啊，我已经退了。
0: 圣火离开神庙，
1: 哎，走到附近。要不然你请个假吧，咱们俩去北京看奥运会。
0: 随着鼓声再次，
1: 我想看中国女排、羽毛球、乒乓球，怎么样？
2: 人太多了，那全世界的人都去那儿，咱就别凑那热闹了。我陪你出去转，出去散心，先国内后国外，怎么样？
1: 行，到时候我看看我做个计划吧。
2: 嗯，来，再捏两下。
1: 哎呀，魏红。哎，魏红，啊，什么时候？哎呦，那恐怕这次不行了。我跟秉义，我们俩还没退呢。下次，下次我们俩肯定跟你们一块儿去啊。嗯，挂了啊。魏红，他和老姚说要邀请咱们俩一起去瑞士，他们那边不是有房子吗？
2: 美国、澳洲、欧洲都有房，这个老姚啊，哎，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关他的检举信。
1: 他不是早就退了吗？
2: 哎呀，于私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于公，哎，
3: 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你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
4: 这就挺好的了。我本身不打算今天回来。
3: 咋的？有事儿啊？
4: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对象吗？
5: 啊？
4: 你们觉得怎么样？
3: 鲁萍萍啊，多好呀！我对鲁萍萍这个满意程度啊，比对你还满意。
4: 我跟人求婚了，
3: 咋样啊？
4: 他同意了。
3: 哎呀
5: 哎呀哎呀，这好你气！
4: 他们家不嫌弃我在火葬场工作，但确实提了个要求。
3: 啥？说。
4: 人家说得有套房，有个家，单住。
6: 四哥，我给你留楼上了，货齐全啊。这金皮板筋啥都有。
7: 爸，
6: 哎呀，你啥时候穿过来的？
7: 啊，
6: 吃饭没？
7: 咱出去一趟呗，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6: 啥事？
7: 我大爷出事了。
6: 咋的？
8: 上面来人了，
7: 领导好像是个女的，约谈我大爷。
6: 啥时候事儿？
7: 今天上午。听消息灵通的老记者说，自从光子片房子建起来之后，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好多都还是实名的。
6: 有多少呢？
7: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6: 确定吗？
9: 人心咋这样啊？说变就变。你说刚搬王家屯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说变成这样，
10: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
11: 人呢，不怕穷怕比。咱家哥以前说吧，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市中心的大别墅，不平衡了，有意见了。你们把我们骗到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来生活，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开发了高档小区，卖了大钱，凭什么呀？心理问题。

0: 那哥哥心里的问题，你别说哥了，那谁来也不能都解决呀、啊。
1: 曹大宝那举报信，聪聪同事念给他听了，说是为拆迁款的事儿。就说这市里边其他后拆迁的小区都有这个拆迁款，为啥光子片老百姓没有？
0: 光子片比那几个区条件都差，而且万事开头难，又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儿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你不让人挣钱，谁跟着你干？
1: 举报信还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了，过手资金100多个亿，就说这100多个亿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啊。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门，查
0: 查呗。
1: 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有啥咱不知道的吗？
2: 有，这件事儿我知道，你们不知道。
0: 不是嫂子，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
2: 秉义得了胃癌了。
1: 啥时候事儿？
2: 好几年了，实名举报，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案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可是你看看那些人，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1: 嫂子，哥现在身体啥情况呢？
2: 周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他回到吉春之后，连该有的布吉房子他都没有要，他都怕浪费他。
0: 嫂子，哥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了？
3: 着急吗？
2: 着急。
3: 怎么不着急？
2: 姐啊，你陪着嫂子，我开下冰敷，我怕她不冷静。
3: 妈，姐放。

0: 谁啊？
1: 娟儿，
2: 淘宝呢？
1: 洗澡呢？你进来啊。
2: 不进来了。

0: 你快洗吧，我洗完了。
1: 你一天洗那么多遍澡干啥呀？浪费水。
0: 咋这边好不容易生活上来了，我得好好洗洗。
1: 哎，啊，刚才郑娟来了，看样子挺着急。
0: 周秉义抓起来了，他家肯定乱套了。
1: 那说明周秉义那就是有问题呀、啊。他要是没有问题，也不能给他抓起来呀、啊，对不？
0: 嘘
1: 啥？
0: 没走远呢。
1: 德宝啊，
0: 啊，
1: 看来你那个举报信啊，还算是写对了。

这个周秉义啊，还真是个贪官，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对吧？那贪官就得要抓起来。那要照这么说的话，他那个拆迁款是不是就得给分出来了，还给咱了？我爸妈那个房子，我们三姐妹把那个钱分一分，我再往里添点儿，干脆在光字片那个高档小区给牛牛买套新房。

0: 你干啥啊？谁呀？扔炸弹呢？怪吓人呢。谁呀？
1: 冰棍。
2: 开门！开门！
3: 干啥吵吵？哎呀，哎呀，哎！德宝，哎呀，德宝，你没事吧？张哥，你干啥呀？德宝都磕着后脑勺了，
0: 咋的？我送他去医院呢。
3: 我跟你说话了吗？
0: 你想跟他说话呀？你不配。
3: 那他啥意思？一进来你就打德宝？
0: 为啥你不知道啊？
3: 好吧，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了。我们如果怕你们，我就不会同意德宝去实名举报了。我们承认是为了自己，但同时你们也得承认呢，我们的行为从客观上来说，是为了让党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
0: 你闭嘴吧！谁是贪官污吏？ 周秉义是清官，是好官，纪委来查谁来查我们都不怕，听得懂吗？走，走，往里走。小春儿，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到光泽片第一个人来找我的是你，你教的我给妈按摩，有人教我舌根子，是你护着我，那年秉坤进去。 累我不说了，我心里慌，我不知道他出啥事了，啥时候能出来。你一来我就不慌。那时候你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啊？

0: 冬梅姐呢？啊，他让我接你回去，说是今天晚上在刘阿姨那边住了。说伯母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两家关系挺好的，想看能不能……
1: 都退了那么多年了，能帮上什么呀？都是信任现管。再说，想帮也不一定敢。
0: 反正冬梅姐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做点什么吧，总比干等着强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不是最近要筹拍新剧吗？我在这住几天，陪着冬梅姐。
0: 你在这儿啊？哎呀，你说冰一哥这胃癌的事儿，这么久了，咱俩也不知道了。想想吧，看看咱俩能做点什么。啊，走了，别太担心啊。嗯

0: 说能不想吗？哪怕见面也好。说哥生病咱都不知道。不知道啥时候能见着。
1: 回去了。哎，回来了啊！我先挂了啊。你喝酒吧，啊？

0: 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惯上两只船，跟秉义。 被秉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秉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真倒霉呗。冬梅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可不让说。那会儿我跟你哥吵了一架。 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为什么呀？哎呀，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他现在的情况不好，早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
1: 我哥现在生死不明，我指的既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违法乱纪，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但你要问我的态度，那我绝对不信。
0: 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我哥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秉义是贪官，打死我也不信。所以，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而是因为他得了胃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梅姐。 咱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你对我跟秉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
2: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3: 谁？
4: 吕川。
2: 他通通不说是个女的吗？啥女的呀？是姓吕的，吕川。你电话给我。我电话给我。吕川以前的电话。
4: 对。
3: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2: 咋？你说空号呢？ 你用你手机打一个，你给我电话，不能，我找来，
3: 啊，
2: 你给他打吧，通了，
3: 啊，
2: 哎，川儿。

0: 我炳坤，你给我挂了啥玩意儿呢？你挂了？这瘪犊子，这
1: 别叫唤，你叫唤，你这样啥叫瘪犊子玩意儿？
0: 不不不，这样啥富裕堂不就完了吗？
1: 赶紧的吧，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光字票的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 当年光字片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了？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2: 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1: 当时光字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 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
2: 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
1: 是，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于主任。
3: 你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正在调查中。
2: 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4: 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
3: 这地儿能让咱进吗？
4: 试试吧，没看我这不是接辆宝马车过来吗？
2: 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
3: 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的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衣装，佛高衣装，是啊，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2: 你好，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
5: 哎，你好，
3: 那个我们啊是过来找这个
5: 北京来的吕主任，
3: 他就住在主楼八号楼，
5: 有预约吗？
2: 发小。
5: 我们都是发小朋友，
3: 怎么称呼？我给吕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2: 哎，行，我叫肖国庆，肖国庆。好的，您稍等。哎，行，好。
5: 联系一下，
3: 差不多啊。
5: 找一下子。
3: 这不应该行，报上了名了都。来了。
2: 哎，行了哈。
3: 哎，
5: 抱歉，不方便约见，请回吧。
3: 不是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5: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3: 他本人说不行啊。
5: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
3: 啊啊啊！

0: 这儿啊？
1: 啊，对，就这儿下吧。
0: 哪？
1: 一呀，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0: 那是吕川吧？
2: 吕川，哎，吕川。
0: 咋把窗户关上了？吕川，
3: 咋躲起来了呢？
0: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3: 个瘪犊子！啊，
0: 这王八犊子，你说这……
1: 别喊，拉倒吧！你有人瞅着了啊？
0: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
3: 这样了，瘪犊子！
1: 秉义哥啥人咱都知道，别啊！他不是亮人，肯定没有事儿。
0: 那冤假错案你没听说过啊？

0: 你哥没事儿，他特别好。我们把你哥重生以来的历史都一一细细的查了，结论是特别清楚、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的人呐，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跟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一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十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
1: 云坤，我跟你道歉，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他应该能理解我。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呀？给我哥走后门了？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
0: 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进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谢谢。
2: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容易得罪人，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
0: 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川儿，啥也不说了。
2: 我提一杯行吗？
1: 提。
2: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
3: 行。
4: 认真。
2: 结束基层的工作。 我就要回北京了，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得来看大家。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我敬大家一杯。
5: 来，有意万岁！万岁！万岁！万岁！爸妈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有啥呀，也不如有个好身体。王家屯的房子咱也别争了，给大姐吧。咱的房给牛牛，咱俩出去租房。
2: 对。 咱不要了。朋友，你今天就要。

0: 我们是不是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一志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
1: 对呀，
2: 他
0: 真的太难了，太难了。
2: 是得看看哈，灵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

0: 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8: 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干啥？
11: 哎呀呀呀呀呀！皮了。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光碟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碟片开发之后是它好几倍啊。
15: 有多少呢？
16: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0: 妈，我跟萍萍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啊？是我误会了。萍萍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头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2: 我这辈子跟你过的。
0: 户口本你都不忘家放呗？你说你这，你快点，别叨叨了，
2: 挺高兴的事儿。快吃，这还是回族盒饭了。
0: 妈，
2: 嗯，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将那封举报信。
0: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2: 为啥呀？
0: 和炳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就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
2: 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
0: 妈，嗯，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牛牛，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2: 妈，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勾引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只有你去了那里，别人真正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 我这不都是随了您了吗？再见。

0: 国庆，行，我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忙着呢。
1: 我帮你吧。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
2: 干哥？
1: 啊。
2: 哦，干哥是。你干哥找人亲哥去了，评一个没事儿的，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儿，好领导。
0: 是是是。
1: 哎哎哎，你别不瞎弄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着吧。
0: 来来来，
1: 放这。
0: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
1: 他们啥时候回来呀？咋？你有事儿啊？
0: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看。
1: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啊，是得看看啊，凌一哥。
0: 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1: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0: 走吧，走吧。
1: 你杵着干啥呀？
3: 我
1: 走。

0: 这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啊！
1: 想啥呢？
0: 没想啥。
1: 没想啥是想啥呢？
0: 没想啥就没想啥。
1: 想乔春燕曹德宝了吧？
0: 我一想，我哥受那些委屈，我就恨，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
1: 去他妈！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了，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个儿。
0: 我要有那曹操那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1: 不的，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
0: 我有啥境界？
1: 最高境界。傻。
0: 你咋那么烦人呢？
1: 行了，哎呀，别玩了，睡觉。
0: 我玩啥？
1: 睡觉。

0: 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
1: 这倒背如流。
0: 吹一半你去吧。
1: 那不怎么呢？我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你啊，怎么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好，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曹远芳儿媳妇儿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我，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0: 行，开门去吧。
1: 我去开门去啊。这家伙，来了。

0: 谢谢，里面请，里面请，里边放里边啊，谢谢谢谢。
1: 来了，宇哥来了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里边坐，
0: 里边坐，里边坐啊！
2: 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

0: 正式开通运营。
1: 这就行了是吧？这个慢点慢点啊！来来，我给你放上，放上。你头冲这边啊？
2: 好，
3: 这就冲这边行啊。
2: 坐吧。
1: 倒上来，
3: 倒上呗，倒满我。
2: 今天要吗？
1: 都倒上了啊！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咱们来过电吧。
3: 啊，喝一大口啊，喝大口啊，来。其实我们啊，就临时去的，还回来呢。
1: 嗯，
3: 我今天啊，我多说几句。您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哪好不如家好。我们其实不想走，为啥呢？主要是舍不得大家伙儿，那哥们儿姐们儿都在这呢，一走了吧，就想你们。但没办法，孩子那边着急让过去，这不抱孙子了吗？我俩也过去照顾照顾。
4: 你们大刚孝顺，孝顺
3: 是
5: 好孩子呀。
6: 要说啊，咱这些孩子们都孝顺，我算看出来了。只要孩子们啊根正，这出息是早晚的事儿。谁能成想，你说这还能有一天考上研究生啊？
7: 大刚考上研究生了
3: 啊？你这暂时的，我们也刚知道的。
7: 那就是得边工作边读研是不？
3: 啊。
6: 不工作不行，说了他那个老板特别看重他，就他那个大老板现在不是中层干部了吗？说立

0: 那个高层领导也差不多了啊！行了啊，你知道啥高层中层的下属？哎，
1: 大纲还是能干，你不让人能在深圳买房吗？
2: 到时候一到过冬，你就让我们两口子过去啊！
0: 哎呦，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俺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
3: 人家的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你们两口子。
4: 来来来，牛牛挺厉害的。
3: 哎，来，我敬大家一杯吧。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
4: 赶超，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
0: 来吧，咱为了赶超，
4: 啊，不说这个，
0: 谢谢。来，
4: 王
5: 总，来，我干一个。
0: 来来来，坐坐坐。干啥呢？这不聊孩子呢吗？这，
3: 你看这孩子，看着这孙胜好，
0: 这孩子多好。
3: 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啊，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那最好。哎呀，
0: 你看，
3: 你说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孙胜那孩子啊，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
6: 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哎呀，
7: 去吧去吧，挺好的。哎呀，
8: 红姐，你得高兴，对，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了，咱急出来，明年就冲高铁，说不定老快了，咱回来随时。
3: 好，这么说的好啊，
6: 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0: 高兴，
7: 高兴，高兴，
6: 高兴，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0: 真是。
7: 来来来来来，
0: 干了啊！

0: 你好。哎，咋提前了呢？儿子，儿子，那在医院呢吗？什么情况？提前了。
1: 生了。啊，
0: 行行，那个我跟你妈现在过去。好嘞，好嘞，过去了。啊，走，在医院，在医院，生了。哎呀，经过那个。

0: 回来了，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省里找我谈话，一直谈到下班以后。这回彻底退了？
1: 彻底退了，参事、顾问、政协全退了。
0: 你干嘛呢？
1: 给咱们家第三代起名字，这不着急上户口吗？起名字轮得到你啊？人家有爹妈，有爷爷奶奶。
0: 人家秉坤证券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还说以后让大孙子管咱们俩叫爷爷奶奶。我心想，肯定是为了弥补咱们俩的遗憾吧。我这起了几个，你看看行不行？
1: 笔画别太多就行，要不然给孩子增加负担。秉坤小时候为自己名字笔画最多，老不愿意了。
0: 有一阵子非闹着跟我换名字，那还不简单吗？就这样，老大呢叫周一，老二呢叫周二，老三叫周三。
1: 老二是个女孩，哪有女孩叫周二的呀？
0: 哎呀，你看看人家秉坤和郑娟哈，真是有福气，这一下子生了个三胞胎的孙子孙女，你说就连这个性别顺序都跟你们仨一模一样。
1: 哎，咱明天是不是也该过去看看了？
0: 行。

0: 写什么呢？怎么？别看啊！咱俩谁跟谁啊？我不能看。夫妻之间也得有隐私。这么多年，我不需要隐私。哎，随便看。密码，你生日后四位。
1: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哎，
0: 你在网恋？
1: 蔡小哥，你说什么呢？我多大岁数，我还网恋？你亏你说得出来呢！<笑>
0: 神神秘秘的，我这两天啊，也得出个差，有个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约我去北京聊一聊。来，你给我看看。
1: 这，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
0: 嗯，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的。
1: 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
0: 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的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1: 这么说，你同意接了？
0: 先去北京聊聊吧。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 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写的呀？
1: 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0: 第一次写40集，3年时间，速度还可以。
1: 不是，但是你瞒谁？你不能拦我，你跟我说呀。
0: 好笑话你？
1: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是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呢，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 这也太巧了吧！不，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0: 实话实说吗？
1: 当然啊。
0: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我给你改，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制作。

0: 行不行啊？啊！想跑来着，跑不动了。跑起来！谁能想到啊？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健步如飞的来回跑上它好几趟。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 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
1: 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
0: 是啊，这座桥。

0: 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
1: 冬梅。

0: 你要是能调到军区去，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
1: 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别跟我说她们都不如我啊！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
0: 你做到了，周秉义，
2: 咱们都做到了。

0: 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行动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
1: 还是咱们当年的兵团吗？
2: 这就是咱们当年的兵团，现在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度假区了。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那个吗？
3: 你再仔细看看。
1: 没有，我可看不出来。不过空气真好哈。
4: 林毅。
1: 哎呦，
4: 周秉义，郝冬梅，
1: 这不是姚大哥吗？
5: 姚，
4: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退休了，来旅游嘛。

0: 小董跟孩子啊，前几年就移民出去了。最近这风声比较紧，国内有点待不住。我是不想走，他这一句外语不会，到那儿亲戚朋友全都没有，很难适应不了。
1: 我也感觉这次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的。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呢，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是输不起的仗。
0: 我说丙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了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什么？
0: 从政几十年，干干净净。有没有人给你送过钱？有没有女人扑过你？你就一直没动过心？
1: 那倒也不是，我又不是圣人。
0: 所以说呀，你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很简单，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我死的时候没脸去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老姚啊。
2: 自首吧，聊着呢，啊，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嗯，哎，哎呀，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也过来了。
1: 哎，他不是出国了吗？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啊，那就是跟那个长吉图发展战略有关系。反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笑>
0: 好，好。
2: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
0: 嗯。
3: 你这是多少药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0: 病了，胃癌晚期。<笑>

0: 我都奔70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寿命才35，我都快翻倍了，够本了，有什么可难受的？
1: 不说了，明白了。

0: 你们家里都知道吗？出来的时候，我给全家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同意，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他们就同意我们俩出来了。啊，其实我在这儿也住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每次。 都能想到我们在这儿挥洒的青春，而每每想到，依然还是热血沸腾。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材料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就想着这几天就跟组织自首。
1: 保重。

0: 你慢点儿，
1: 来，慢点啊。

0: 我想给秉坤、给周荣写封信。我说，你帮我记下来，好吗？啊，小荣、秉坤，这是哥第一次。 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儿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 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秉坤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 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 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这雨咋越下越大了？不行，咱俩打个车走。走走挺好的呀，空气多新鲜。咱俩也压个马路。
2: 压啥马路？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
1: 没人。谢谢呗。
2: 谢啥呀？
1: 求你个事儿啊。
2: 你先说，
1: 这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2: 想得美。
1: 是，想想就美。
3: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

0: 一盒，这什么个情况啊？要人没人吗？局长啊，这个事儿我还正要跟你说呢，啊，
1: 有你这么照顾的吗？哎，一共就来四个人，袍子一个是高材生，戴帽下来的，镀了金你还要要回去。另外一个是烈士之后，全所上上下下都要照顾他，还就剩俩了啊！你还搭一个，呦，哎呀，我的局长呀，哎，你分配的是人不是货，还有个搭头。
0: 哎呦，
1: 你别蒙我，我都了解过了，他呢是垫底考进来的。在警校的时候受过处分，集训的时候

0: 又被点过几次名。
1: 如果不是这个年轻警力缺乏，
0: 您会让他入职吗？哎呀，我的局长啊，这个培养人才呢也是需要时间的。要不这样啊，你看隔壁十里河派出所年年排名都是前十啊，那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吧。咱们要不这个人员对调一下，优化一下资源配置吧。实在不行我二换一，你把那个分给他们的那个警校优秀毕业生呢给我换过来。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局长啊，您算是拿着我的七寸了。行了，这个大头呢我收了。哎，我们肯定要给他们搞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的嘛，9点开始。什么？你也来？哦，我是说还剩半个小时了。行，那就咱们9点见。哎，9点见。好好好。哎呀，我的娘哎！你这是给我，你是给我搞突然袭击呢，还是给我施加压力呢？哎，小恩，你把所有的绿植啊，全部搬到台子上来啊！啊！哎呦，大刘啊，大刘啊，你这画眉毛呢，你知道？好好擦，好好擦啊！擦干净了啊，都。嗯。小李，那里边也擦，里边也擦，那手还有印子呢啊！哎，对对，你帮小恩把所有的绿植都搬出来啊！
2: 好
0: 的。
3: 首长。
0: 哎，好，大家伙注意了啊！宋局长马上就要来了，来参加新人的欢迎仪式，不能稀里马虎吊儿郎当的。你们要把这里打扫的这个像个新出炉的一样，让这些新人们一到这里就爱上我们这里，就舍不得离开了，好不好？
3: 所长，你放心吧，我在这儿盯着呢。
0: 哎，行啊。哎，对了对，接警大厅。
3: 哦，我这就去啊。
0: 哎，好。新成，新成，你们几个干什么去？
4: 想二了，这都蹲守一天一宿了都。
0: 不行不行啊，那个宋局长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还要参加我们的欢迎仪式。你们几个人呢，换了衣服以后，参加完欢迎仪式以后再走。
4: 至于吗，所长？我这一宿都没睡都。
0: 哎呀，当然至于了。我跟你讲啊，如果不是我啊，凭着我这张老脸，软磨硬泡的，能一下来四个？
5: 所长。哎，我们入职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搞这么大阵势呢？
0: 你提的是哪年的老黄历了啊？你想想，一下来四个新人啊，八里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呀、啊！
6: 进再多干活还不需要靠我们？
0: 呦，你又来了！哎，真正需要的时候，你这个肚子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6: 这就嫌弃咱们了，你看。
0: 姑娘，你们别走。那个新来的新人呢，你也挑挑，啊，挑个徒弟嘛。
4: 徒弟，嗯，你可别折腾我了，所长。
0: 什么折腾？
4: 我跟你说呀，这徒弟是我不要。
0: 不，赶紧换衣服，赶紧换衣服，我找志杰还有事儿。赶紧，
4: 所长，
0: 赶紧去，赶紧去。
7: 啊，所长，还在看那个偷尿不湿的视频，我这都看了一夜了。
0: 哎呀，这尿不湿也偷了，这都什么事儿啊？行，你抓紧忙吧，啊。
7: 好嘞。
8: 不得靠自己的双手来努力吗？再者说了，你以为有钱好啊？啊？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你错了，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你知道吗？
9: 小孩听到人了，
10: 好好哄，
11: 别生气，别生气。

0: 我就是警察，您不用慌，您把情况说清楚就行啊。
1: 那您啥事啊？
2: 那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您的这孩子的关系吗？
1: 那没，那有啊，那没带着呢。
2: 那您身份证带了吗？
1: 那没带。
2: 那您的孩子哭这么厉害，是不是饿了？您喂点奶。
1: 那没带奶呀，俺啥车呢？
3: 反正不是孩子他奶奶，
2: 那肯定是人问的。
4: 我是见习警察，我没证。
5: 没证，警察怎么收证了？小豆儿，擦仔细一点，快一点干。赵大，这谁啊？我们又外聘临时工了吗？没有，新来报道的，赵纪委。哎，小伙子人不错，眼里有活儿。
4: 小伙子，过来，小赵，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八里河派出所的所长王守一所长。
6: 报告所长，见习警员赵继伟向您报道。
4: 好，欢迎。
6: 哎，首长，
4: 磨磨唧唧的。
6: 所长，哎呀，所长，哎，看看谁来了？哎呦呦呦呦呦，这是谁呀？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吗？走到大街上都不敢认了。嗯，哎呀呀，哎呀，所长，我是来报道的见习警员夏杰。
7: 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欢迎你，
6: 欢迎欢迎。今天早上你妈呀给我们打电话，说要好好好好的关照你。哎呦。 还用着他打电话吗？他不打电话，我们也会好好的关照你的呀。<笑>
7: 谢谢所长，申所，教导员。
6: 谢什么谢呀？大家都是一家人，啊！以后呢，你就跟着程所，他就是你师傅了，好吧？嗯。
7: 当初你父亲是我师傅，现在我当他师傅，也算是血脉相承。
6: 哎，你带着他先上去转一转去。
7: 好的，
6: 一会儿送局呢，要参加新人的这个欢迎仪式，好吧？
7: 好，上去。
6: 好，
7: 去吧。
6: 报告程总，我是见习警员赵继伟，学行人了。好好好好，你好啊，有小伙子不错啊，真的真的，好好干。来，小姐，我先带你转转。
7: 要不我也一起打扫院子吧？
6: 哎呀，让你上去你就上去吧，快去。
8: 去吧，去吧，先看看。好了，
6: 赶紧忙吧。啊，
8: 干活干活。大家手里的活抓紧点。
6: 还有两个家伙，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呢？来，这边。
8: 八里河派出所。 你们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哎呦，
9: 所长，
8: 干什么？
9: 这不是主席台吗？
8: 什么主席台呀？就是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没有人讲话，不要搞这种形式主义嘛，还拿上音箱了，回去回去回去，
9: 好，那走走走走走。
8: 白先生，干什么去？
9: 八里河公交站怀疑有人贩子。
8: 人贩子啊？
6: 早高峰有人贩子，群众报的幺幺零，我先去看看情况吧。那行，嗯，来，能就地处理，就地处理，能不往回带不往回带啊？好吧，
8: 行，我去了。哎，
6: 去吧。
8: 什么情况啊？这第一天上班就无组织无纪律性的。
9: 跟您说了我是警察，您还不信？赶紧发车吧，人上班都迟到了。

0: 是的，是的。
1: 你就是李大为、啊，
2: 柯林知道我。
1: 谁是你哥呀、啊？哦，
2: 八里河派出所见习警员李大为向您报道。你说我跟咱们所多有缘啊！第一天上班就能坐着警车去。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能耐是吗？
2: 对啊，这第一天就抓个嫌疑人，还行吧？
1: 不太热情。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赵主任，赵主任。
4: 啊，怎么了？
3: 那个，你赶紧帮我找找。
4: 找什么？
3: 局长马上到了啊，还有两个新人没来报道呢，这怎么办？
4: 哪两个人？去哪儿找？
3: 你那个，对，他局里面那个报道手册上肯定有他那个联系方式，打他们电话啊。
4: 对。
3: 哎，一个叫李大为，一个叫杨树啊。
4: 知道了，
5: 所长。哎，所长。哎呀，
3: 啊，怎么？你说，小弟。
6: 徐家那男孩不是要放出来了吗？啊，程所怕乔家人又来闹，两拨人在撞上。
3: 你先绷着，等到这个欢迎仪式结束了以后呢，再把他那个，等局长走了以后再说。啊，
6: 好嘞。
3: 哎，等等。咱们也不能老是这个回避啊，总归要面对的嘛，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对不对？他们双方肯定要站在一起啊，当面这个调解嘛。小弟啊，去把人放了啊，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再调解，明白吗？啊，
6: 明白了，所长。嗯。
3: 啊！
4: 呀！所长！
3: 哎，怎么样？报告你啊。
4: 里边没有个人的联络方式啊！哎呀，
2: 科长，
4: 怎么办？
2: 这局里的车已经来了。
3: 对，就是这俩人没到呢。来了，来，迎接。哎呀，送你了。
2: 哎，咱下车吧。啊，下来。
3: 哎呀，送你。
4: 送你。
3: 欢迎回家哦。
7: 我顺路把杨树给你们带过来了啊，北大法学硕士。我们局能抢来他可是不容易啊！啊，王所长，别再说我不照顾八里河了啊！人才我交给你了。哎呦，
3: 北大的，哎，你不照顾八里河，谁照顾八里河？你是从八里河出去的呀？哎呀，不是，哎呀，欢迎你啊，欢迎你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来。
8: 所长你好，不是博士，是硕士。
3: 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那都是士嘛，那都是人才。你看看，一表人才呀。哎，对了，局长，
7: 人到齐了，开始啊。
3: 不是，我觉得要不再等一会儿吧。
7: 怎么了？
3: 还缺一个人。
7: 谁啊？
3: 就你，你给那个大头，大头。那该怎么办？等着，还是开始？那我开始。
9: 所长。啊。
3: 我先去了。
9: 是误会了。
3: 什么？哎
9: 呀，你瞧瞧，
10: 哥，见习警员李大为。
3: 谁是你哥？
10: 瞎叫什么？这是所长。
3: 下来。太横了，这是。哎，今天赶紧啊，你把那个人带到那个调解室去，马上参加那欢迎仪式啊！抓紧。
10: 报告所长，见习警员李大为。
3: 您就是李大为啊？你还知道来呀、啊？
10: 我这不是路上。所长，这案子我参与了，我要不要跟一下？
3: 你给我闭嘴！什么事情等到那个参加完欢迎仪式以后再说。分局的宋局都来了，参加你的新人的欢迎仪式，你给我好好表现啊！啊！局长，你看这新人真不错呀！你看他报道的路上，他发现了个嫌疑人，你看没有？人才呀！
10: 局长，
7: 入列吧。开始吧，咱
3: 好，全得呀，热，向前进，向前看。报告局长，八里河派出所全员到齐，请局长指示。李大为，

0: 纪委杨树夏杰
1: 小杰你爸爸出事的时候你也就才这么高吧还是我亲自把你从学校接到医院的一眨眼都十年了啊来你们有一些后来的人啊可能不太清楚夏杰是八里河派出所前所长夏俊雄的女儿十年以前我还是这个所里的一名普通的警察在一次出警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个歹徒拿着刀向我就扑了过来我躲闪不及但是夏俊雄同志冲上前去替我挡下了这刀我活下来了夏俊雄同志
2: 局长咱们今天打席的日子咱们就不说这个了哈
0: 哎宋军向你保证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上上下下一定都会保护好夏杰同志的要让他在老所长战斗过的地方茁壮成长
1: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归队
0: 同志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宋军同志为我们讲话
1: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年轻警力不足一直是我们局的心头痛王所长
0: 到
1: 从前您是我师父现在您是所长这四个年轻人我交给您了一定培养好他们
0: 好交给我了保证完成任务
1: 你们所群众满意率第二季度不低啊93.4%全市163个派出所你们排144名我知道你们八里河一定有100条理由在等着我啊什么人员构成复杂社会经济活动活跃啊有什么啊城郊结合部还点头群众满意率不接受解释上不去就是上不去有件事不用我说你们也都清楚啊你们的老所长王守一同志今年已经54岁了明年就要退居二线了你们就忍心啊他带着排名倒数的业绩就这么退下去了谁怎么回事这是
2: 啊这事你知道呀
1: 啊
2: 就乔家那事儿不是那个乔家女儿跟那个徐家的男孩不是谈恋爱吗两人谈崩了以后就分手了完了这个乔家女儿就一直闹自杀自杀自杀的那个男孩刚开始以为是真的呢后来啊他自杀是假的就跟他提出分手了没想到这乔家女儿啊她真自杀了这乔家人不愿意了一定要求这个杀人偿命啊对我这个事儿我不是请示过你了吗你说该拘就拘那我就拘了呀但是没给批那不批我也没法拘了我只能放人了
1: 那你就让他们就这么闹啊
2: 我不让他们闹怎么办呢拘我不能拘我劝也没用啊尤其这乔家人啊那天天在网上告呀说我们派出所的人什么徇私枉法啊草菅人命啊哎呀那个12345都让他们打爆了这乔家人啊就是因为他们告的我们这个满意度啊扣了2分如果有这2分我们肯定进全市百强了
3: 所长所长
4: 所长
2: 啊
4: 你这回真打起来了看样子一会儿要砸东西
2: 打起来了你这兴高采烈的把这嘴合上

0: 他长了个笑脸儿。那个陈所，您来陪一下局长，现在该干什么干什么。小静，给我走。
1: 宋军，那先去办公室坐会儿，喝点水。
0: 死的姑娘呢，我们也理解，但是啊，徐德明，他的行为不构成违法，不构成犯罪啊。批评教育我们也进行了啊，经济赔偿你们也不要，那你还要我们警察干什么？你为什么还做不到啊？哎
2: 呀，什么罚不罚的，他见死不救，他就是杀人，他一天活着我就让他一天活着不自在。
0: 我告诉你啊，你徐德明他见死不救，他不构成犯罪，不构成违法，但是你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你还妨碍公务，你再这样我就处理你。
2: 我女儿死了，我死了。
0: 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哎，我们能调解
3: 啊？你就这么干所长的？
0: 我还能怎么干呢？你看这种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局长，你在局里待得太久了，忘了八里河的民情了。
3: 师傅，我还叫您一声师傅。您心里盘算什么？我清楚得很。
0: 哎，我盘算什么了？那不成你怪我没有制止他们，让他们胡来了？不是这样的事儿吗？我的局长呀，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啊，人人自媒体。他们警察出勤的时候，人人拿着个手机，360度无死角那么监控着呢。一不小心就搞出个舆情来了，对吧？你看这家，一个死了。另外一个呢，又叫什么词来着？哦，社死，社会性死亡，亡了。我们要用武力的话，那一不小心在网上搞出那个轩然大波了都。
3: 师傅，您跟我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的吗？啊？你编排这一出让我看什么意思呀？是怎么要告诉我你们这儿群众满意率？就是因为这个才这么低的，哎呦，还是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工作多难做，警力多不足，为什么呀？哎呀，
0: 局长啊，我给你编排这个干什么的？这刚好这个事情赶到这儿了。
3: 什么赶到这儿的呀？那小子是不是你刚放出来的？
0: 啊？不是，不是我。
3: 你要晚点放，要么你放的时候让他走后门，我能碰上这茬吗？
0: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怪我，怪我。我今天光想着迎接新人的事儿了，把他这个事儿给忘了。
3: 行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吗？啊，苦肉计不一向是你最擅长的吗？哎呦，
0: 是，是不是苦肉计呢？你还让我演哪一出啊你？
3: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四个新人我已经交给你了，以后不要再拿什么警力不足的事儿当挡箭牌了，行吗？
0: 好。
3: 退休之前一定把群众满意度弄上去。
0: 对，弄上去，下次呢争取进百强。
3: 多少？百强？一共100来个派出所，您的雄心壮志是进百强？师傅，你要不打算进步，我把这四个人带回去。
0: 别，人千万别给我带走，我努力好不好？我一定努力。
3: 你别光嘴上努力啊。你能不能把枫桥精神发扬一下啊？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学习培训，枫桥精神落实到一点一滴，落实到工作中去，行不行，师傅？
0: 行，局长，你放10000个心啊！
3: 我走了，你。
0: 哎，对了，局长，
3: 怎么了？
0: 你带来这个北大那个高材生到底什么来路？你给我交个底儿。
3: 不是说了吗？顺路了。
0: 真的顺路啊？
3: 哎呀，
0: 那行，你注意身体。

0: 所长，所长，哎，所长，
1: 怎么了？怎么怎么怎么？
0: 确认了，确认了，老太太不是人贩子。
1: 哎呦，那不好事吗？赶紧把那个老太太给放了。
0: 不行啊，老太太儿子又闹上门来了。啊？哈。
2: 小哥，听说你今天抓那个涉事人贩子，这还没上班就立功了。
1: 现在啊，还是嫌疑人，还没查出来呢。
0: 那能跟我抢抢吗？没什么大事儿，就公交车上撞那个人贩子，被我给识破了，我就顺便给抓回来了。厉害了，小哥！严格执法，这话说的对啊。这种人啊，就应该拘，晚拘不如早拘。
3: 拘了又能怎么样呢？根本矛盾还是没有化解。
1: 那也不能和稀泥啊，警察就活该被欺负啊。
4: 和稀泥没什么不对的，警察本来就是要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是，那现在呢？是不是矛盾也激化了，人也拘了？怪不得144名。要我说呀，这水平就应该垫底。
1: 干嘛？
4: 你说话很有水平嘛？啊，要不你到我这个所长的位置上来坐坐。
1: 所长。
4: 我的意思是，垫底了，咱们才能破釜沉舟，才能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我还没骂你个臭小子呢，第一天上班就迟到，抓个人贩子还被人家当真贩子给抓了，还抓错人了。
5: 抓错人了？那老奶奶是真奶奶，不可能吧？
4: 人家家属都找上门来了，找你算账呢。你去，到那个调解室去，给人家道歉去。
5: 害怕你能耐，这咋回事？是，
6: 我都能够理解。哎，走吧，来，继续。对不住啊，陈先生，你看情况呢，我们也都了解了，的确就是一个误会。
4: 你还让大妈受惊了，真是不好意思啊。不过接到这个群众的报警啊，那我们就必须得按照程序办事儿。
6: 误会？你们凭什么误会啊？满大街带孩子的老人，你们不怀疑，只怀疑我妈？你们怀疑我妈的依据是什么？就因为她穿着破烂是吗？不不不，
4: 哎，你们警察抓人是靠势利眼是吗？
1: 沈先生，你看您这说的就是气话了。我们警察办案的，从来都不会按照这个当事人的衣着、长相来做出判断的，这点你可以放心。哦，那
4: 孩子哭闹就是被人拐了是吗？满大街的孩子哭闹，那满大街都是人贩子吗？
1: 这位先生，这位大哥，我先给您道个歉啊。确实是误会了，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容易让人误解。您说您的孩子在公交车上哭闹。 这老人家不仅没哄，反而吓唬孩子，什么叫吓唬孩子呀？
7: 您瞧他小人，走走走，别吓着。
8: 臭了，臭臭了！
9: 是，
8: 别臭臭了！
7: 是，
9: 别臭臭了！
8: 是，别臭臭了！
9: 是，别臭臭了！
8: 是，别臭臭了！
9: 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是，别臭臭了
0: 就真的遇到人贩子了，那怎么办呀？这我想想，我腿都软了。
1: 大伟，快快，李大伟，赶紧谢谢人民群众的理解啊！
2: 哎呀，这节目多好！
1: 谢谢，谢谢，谢谢理解，谢谢。
3: 回家，回家吧。回家。
1: 这就完了？
0: 可不是就完了吗？跟你说，你就不应该让妈把孩子给带出来。哎，
4: 慢点，
0: 本来就是你的问题，是不是？
5: 大妈，谢谢啊！好的。多谢。
1: 大伟，大伟，别生气，别生气。

0: 哎，出警！
1: 组长，
2: 组长，
3: 组长，
2: 组长。
0: 这个我们所里的条件比较简陋，这个你这个有什么需要就敢尽量跟我们提，好不好？
4: 啊，那所长是不是学川剧的？
0: 对，
4: 变脸变得真快。
0: 啊，这不忘了介绍一下，这个教导员叶伟。
1: 教导员，
3: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说啊。
1: 所长，教导员，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客气，不用管我。
0: 哎，那怎么行呢？
3: 这是什么话？当然要管你。
0: 对，一定会照顾好的啊。
5: 都说所长啊。
6: 我那个监控量实在是太大了，能不能找个人帮我一块看一下？

0: 们那个卫生都打扫完了？
1: 报告，打扫完了。
0: 啊，现在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你们谁愿意去？
1: 我愿意。
0: 好，就你了。那个介绍一下啊，老警官张志杰，抓这个社区工作的。你呢就跟着这个志杰同志呢，就去查看一下监控。这个小区居民啊，反映老是丢这个尿不湿，要求我们彻查，你知道吗？这个志杰啊，搜集了500个小时的这个监控录像，你去陪着他，找一找。嗯，
2: 看监控，找尿不湿。
0: 哎呦，你这是你笑什么呀？您去吧。
3: 好，来来，跟我走。
4: 小赵，这边来，来这边。
0: 哎呀，新城，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2: 跟你说呢，
3: 不是啊。
0: 哎，不是，你不今天休息吗？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刚到家，这不有消息吗？回来召集人骂来了。
0: 那个杀人犯，
3: 线人说了，刚回来在家呢。
0: 那好，多带几个人手啊。
3: 哎，
0: 哎，
5: 所长，我能去吗？
3: 哟，这是新来的这个。
0: 对，新来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高潮。咱们主抓这个刑侦的副所长，
5: 高总好，见习警员李大威。
4: 高总好，见习警员夏杰。
6: 高总好，见习警员杨树。哎
3: 呀，年轻人啊，他图个新鲜。你看人家都主动请缨了，这样，组长，我带他去锻炼锻炼去。
0: 他，那给你一个戴罪立功。哎，新城，新城，新城，来，你带几个人啊？你跟着高总一块去吧啊！
3: 不，所长。陈哥应该是刚下一阵班吧，算了吧。
5: 所长，我这伸手去不是添乱吗？而且这两天我这脖子都拧了，别让。
0: 不是那个李大威，你能不能去，你就看这个陈警官愿不愿意带上你了。
5: 哎，这陈警官，我身手好啊，我还会按摩呢。
4: 所长，我也想去。
0: 你
6: 所长，我能去吗？
7: 大学生可是局里的宝贝，不能往前下送啊。
0: 你少给我添乱啊。这次任务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你们俩就别去了啊。
6: 司长，正是因为危险我才更应该跟着见识见识。我是来锻炼的，不是来镀金的。
4: 所长，我也不怕危险。
0: 你们俩有这个心啊，挺好，挺好。好，杨树，你去。哎，告诉我，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杨树，北大的博士啊，那可是咱们局里的宝贝啊，你知道吧？哎，危险的地方让他们站在后面，保护好他啊。
3: 放心，放心，
8: 所长放心，我在呢，我护着宝贝，
6: 我自己能保护自己。
4: 所长，那我呢？
0: 你
3: 那个是这样，我带他俩去领装备。
0: 好，
3: 妻子，你们换便服啊。
8: 哎，所长，夏杰其实……
0: 你去不去啊？你不去的话，你就算了，留在这儿。
5: 哎，去去去去，
0: 话多得很啊！你注意安全啊！
4: 所长，
0: 哎，怎么了？
4: 你让我也去吧。
0: 哎呀，小杰，你就不要去了，好不好啊？
4: 所长，我也是警察。
0: 你这个女孩子呀，
4: 那你总不能有危险就让我躲后面吧？

0: 我，那我要。哎呀，你看啊，小姐，这以后呢，抓坏人的机会呢多得很，是不是？今天第一天上班嘛，你就不要让你妈担心了，一会儿早点回去休息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哎，所长，
0: 哎呦，你吓死我你！
1: 叔叔，你是不是打算让我带那个大头啊？
0: 你想多了。
1: 怎么什么想多了？你肯定是蒙我。
0: 我蒙你，我蒙得了你吗？好好，你别想了，别想了，你赶紧去，快去忙上。
1: 我操！
0: 哎呀，你赶紧去吧，去去去去去，快走了，快走了。照顾好新人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2: 你们俩记着啊，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你们的执法仪和手铐，尤其是大批量抓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武器装备。别说其他武器了，就一个小小的手铐丢了，虽然不贵，但是都是有编号的，丢了就是雷，知道了吗？
1: 明白，
3: 明白。哎，
4: 来，让一下啊。
1: 哎，你先来，你先。
5: 哎呦，

0: 抓捕现场要绝对听从命令，听从指挥，啊，时刻警惕，注意安全。我只强调一遍啊，都给我记住了，注意安全，记住啊。
1: 是。
0: 高所的话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啊，安全是第一位的，记住没？
2: 记住了啊，记住了。
0: 现在这儿。
3: 喂，妈，有事儿吗？我上班呢。
4: 小杰，王守一他们有没有特别关照你呀？妈，你今天一天给多少人打电话了？
3: 怎么了？是有人说什么了吗？
4: 没人说什么，也不用说什么，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3: 小杰，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妈。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给所里的人打电话了？这才上班第一天，人家就都觉得我是异类了。
4: 异类不好吗？
3: 就让他们特殊照顾你。妈，
4: 好了，小杰，你今天早点回来吧。妈妈想吃海鲜了，你回来带几只新鲜的鲍鱼回来。
3: 我尽量吧。
4: 什么尽量不尽量的？他们要是敢让你加班，我就给王守一打电话。行了，就这样吧。
3: 妈，你怎么？

0: 所长，还是想问问您，我们新来的这四个是不是都有师傅？
1: 对呀、啊，这是传统啊。
0: 那您能当我师傅吗？
2: 今天的嫌疑人躲在他们家衣柜里，让我一眼给看出来了。还有啊，告诉我他们后来进去的时候那侧窗也是我给开的。
0: 厉害了，小哥。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

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

0: 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3: 那开饭了，
4: 打打牌，
3: 喝
4: 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搞到
4: 几岁？92岁。
1: 92岁了。你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呢？
5: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5: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4: 哎，你今天晚上回哦？
2: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走的太短了，太短赶不来，要短，要短，要干老力。哦，
4: 干干老力个。哦，
1: 你们五世同堂。
4: 五世同堂。
2: 短了，短掉了，短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4: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路买呀。
1: 谁给买的？
4: 两毛买的毛路哎。
1: 那钱呢？
2: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4: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6: 妈的，谢谢我，我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先不会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
7: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7: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不错搭配哈。
7: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7: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呢，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慢走啊，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8: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爸爸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4: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7: 老家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9: 乡亲的，
12: 应该的。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一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也是本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二站，比赛是在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那这个球场呢，是1981年成立啊，也是比利时最大的高尔夫俱乐部。那这个球场呢，同时是拥有南北两个球场，北球场72杆，南球场是71杆。不过比赛呢，会从两球场各自选择九洞啊，组成一个混合的球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第一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很漂亮的一切啊，直接放到了旗杆附近。凯尔森·劳恩斯来自南非的球员，他是8号洞的小鸟推。来看本·施密特结束洞的第18洞，负5的成绩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来自英格兰的球手赞德·隆巴德，南非球员，疑似9号洞的长距离小鸟推。走的右线，好球，非常漂亮。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来自奥地利的球员，他自己表示呢，之前在练习轮的时候呢，状态非常的一般，但是进入到比赛的第一轮啊，我们看到这个积分卡还是非常的亮眼，打出了64杆的单轮好成绩。隆巴德在帕4的13洞公国岭的这一击，精准的放到了旗杆的右后方。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隆巴德63杆的成绩高居榜首，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落后1杆，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这场比赛呢，是由两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跟周艳涵，两人在第一轮都是打出了负3的69杆，排在并列的第37位。

他的榜单的这一页啊，出现了丁文一的名字。丁文一在第一轮是抓到了三只小鸟，但是吞下一个 bogey， 而周艳涵呢抓到了五只小鸟，只可惜在一头一尾啊各自出现了一次失误，吞下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好，回到第一轮比赛的现场，帕五的第十七洞。ID Pablaya， 这洞全长是568码。他是今天啊，在第十五洞啊，就是刚才啊，打出了一杆进洞啊。我们看到果然是给到了这洞的回顾啊。直接冲着洞杯去了，非常精彩的一击。那么这一场比赛是他本人参加的第30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啊，这个一杆进洞当作是一个奖励的话，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及时。不过从他的这个表情来看啊，似乎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兴奋啊。瑞典球员林德伯格十四洞的长距离保帕推走左线，这个线大了一些，目前是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这洞要吞下一个 bogey。看今天的天气啊，比赛的天气条件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呢，整个球场呢，包括南北球场啊，它是坐落在一片非常宁静的林地之中啊，球道两旁都是这些高大的松树跟桦树啊，附近没有任何的住宅。那相对来讲呢，北球场的场地呢全长要长一些，而南球场呢击球条件会更加多样一点，因为它是位于一片林地跟沼泽地之中，基本上要求选手们在这里比赛啊会用到你球包里几乎所有的球杆啊，应该说球洞变化是非常的丰富。那作为比赛场地呢，南北球场各自挑选九洞之后呢，这场赛事的球场总长度是达到了6940码。还是在帕三的十五洞来看本土的球员比利时德迪，

右线的小鸟推，很不错啊，力道稍微小了一些。那么同时呢，这场比赛呢，另一位比利时本土的球员尼古拉斯考塞茨啊，这场比赛是他参加的第505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了，并且呢，他的计划呢是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啊，便宣布要退役了。也是希望啊，两轮过后啊，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啊，顺利的晋级。毕竟将来在球场上看到他的机会啊，这场是最后的一场比赛啊，也是希望能够多看到两天。这边林德伯格十五洞这一杆又偏到了右侧，十六洞这边尤恩福克森，苏格兰球员，小鸟推。好的好的，漂亮，顺利拿到了 birdie， 今天的第五个鸟啊，看来今天的小鸟跟 bogey 的数量一样多。十七洞艾迪帕布雷尔，第二杆是偏到了球道右侧的长草第三杆。

他是石溪洞西班牙球员卡皮洛，目前也是负五的成绩，落后领先的赞德隆巴德三杆。那隆巴德今天的比赛呢，可以说是尤其是推杆的手感非常的好，他一天下来只用了21推，尤其在前九洞一出发啊，就很多次的推进了长推，九洞下来30杆，全天下来呢，只是在帕三的15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但是呢，他马上又在第16和17啊连续的反弹抓鸟。15洞国岭上这边，林德伯格

馅还是不错，只是欠缺了一点力道。我们看到领先榜的并列第三的位置啊，目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别。没问题，这栋顺利的保帕。负四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十的位置。十六洞托马斯德迪攻领的一杆，这是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啊，总共只有344码，这杆短了一点。

它是在十六洞的丘道这边，南非的贾维斯第二杆龚国岭87码到旗杆，好球，漂亮。今天的这个比赛环境啊，没有太大的风，几乎没有风，并且这个温度也非常的适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球员们发挥的非常平静的这么一个比赛条件。查看拉好球，一个中远距离的长推杆进洞抓到 birdie， 今天的第五只鸟了。

回到十七栋 ID Pub Layer 的第四杆切到旗杆附近，稍微过了一点点，问题不大。来看德迪，不过果岭上的这些树木的倒影啊，还是会对判读球线多少会带来一些影响。卡皮洛这边推 birdie， 非常可惜啊，小球停在了洞杯口，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罗德里格斯今天这是什么手感啊？目前是正七的成绩。这次开球又是出现失误，偏到了球道左侧的树林当中，

好在他最后小球落的这个位置啊，长草的这个深度不是特别的深，而且前方第二杆的攻击线路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阻挡。不过他今天这个挥杆的状态确实是基本上就跟晋级无缘了。美国球员甘伯格目前是正三的成绩，十六洞的小鸟推，稍微擦着一点洞杯的左沿，但是就是差那么一点。好，再次回到第十六洞的 T 台，这个344码的短丝杆洞，林德伯格的开球偏到左侧啊。再回到十六洞的果岭，贾维斯的小鸟推，推进，成绩来到负三，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好，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榜单的前面的位置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赞德隆巴德单独领先，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排在单独的第二，只是并了第三的这个集团啊又扩大了，总共是有多达8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比利时。那比利时呢，是欧盟总部的所在地，一向是被誉为欧洲的十字路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然后呢，安特卫普，本周比赛的举办城市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同时呢，这里还是跟纽约跟南非齐名的世界三大钻石中心之一。那它有三张可以被称为文化名片的，一个是世界钻石之都，还是巴洛克艺术的重镇，另外呢也是前卫时尚之都。如果去到安特卫普呢，必游的景点包括了安特卫普的中央车站，那这是新巴洛克建筑的杰作，花点时间在车站内抬头看看这个宏伟的穹顶和装饰啊，是一种极佳的享受。另外呢，安特卫普的圣母大教堂是比利时最大的一个哥特式的教堂，收藏有鲁本斯的很多幅的传世名作。同样呢，在港口附近啊，港区的地标是一个博物馆啊，这个屋顶的观景台是可以360度的去俯瞰整个城市跟港口的风光。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尤文福克斯，17洞的第二打，还剩266码到旗杆。这杆短了。首关洞的T台艾迪帕布雷尔开球，

424码的全长。后九洞是选择了这个南球场啊，因为北球场的场地呢相对来讲呢要更宽阔一点，而且呢这个球道要长一些，这个从十八洞 T 台看过去啊，非常狭窄的这个视野会多少带来一定的压迫感。马丁库夫拉十六洞的第二杆，106码到旗杆，这杆啊没办法，他击球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一片松软的土壤。这杆应该是打得深了很多。再回到17洞的T台，加维斯的开球，568码的五杆洞。稍微偏了一些，

林德伯格这边。差一点啊，稍微再往前送一点的话，正好是能够弹跳到果岭

好，帕布雷尔十八洞公国岭的这一杆154码。嗯，还不错啊，稍微短了一些。库夫拉，十六洞的第三杆，目前也是负5的成绩。嗯，球速快了一些，稍微过了一点。来看卡比洛十八洞公国岭128码的距离。好，再回到17洞的 T 台，看本土球员托马斯·德迪的开球。今天前面的上球道率还可以啊，只有两次没有能够打到球道上，这次也很顺利。回到库夫拉这边，看他的保帕推。第16洞，嗯，可惜了，差一点点，球速快了一点，砸中了洞杯的左沿又弹出来，很无奈吞下一个 bogey。这是今天吞下的第一个 bogey， 同样16洞国岭，看林德伯格的保帕推没问题，连续的救回了帕。

今天其实也还可以啊，状态五个鸟一个 bogey。花林从国岭外的这一推短了一点，看十八洞这边

ID 发布雷尔，看有没有机会啊抓到收官的 birdie。 目前-3，他这个左线线路没有问题，但是力量没推够，正好是一个上坡。再回到17洞看尤恩福克森，

好，再次回到十八洞国岭看卡皮洛，同样也是收官洞最后一次小鸟的机会。西班牙查克拉在十六洞公国岭，好球，打到旗杆的右后啊，一点倒旋回来。贾维斯老鹰推，稍微短了一点，但是小鸟没有问题啊，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没问题，显然是不会错过这样的一次抓鸟的绝佳的时机，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四，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之后，尤恩福克森还剩140码到旗杆。这杆短了，正好打到国岭前沿。十七洞，德迪在国岭环上。

非常好的一个落点，国岭的前端。保罗·华林第十八洞长距离推 birdie， 这可是一位八零后的老将了。福克森的保帕推，很遗憾没有推进的话，这样的话红字保不住了。这样的话尤文福克森在第二轮的时候还需要加油啊，他现在的这个排位啊正好卡在这个晋级线的边缘。库普拉十七洞的第三杆，华林的保帕推好球，负五的成绩结束第一轮，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五支 birdie 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德迪开球偏到球道右侧长草，这杆也是受到了影响，停在了国岭的前沿。

甘伯格132码，正三的成绩啊，基本上在参赛球员当中啊，要处在垫底的位置了。除非在第二轮迎来一次大的爆发，否则的话，这场比赛两轮过后啊，对他来讲便是终结了。再回到18洞球道看贾维斯，126码的距离，17洞库夫拉推 birdie。瞄一点点小的右线，好球，

十五洞这边，约翰斯顿标志性的大胡子络腮胡，194码的三杆洞。这个方向很好啊，最终的停的位置也不错。林德伯格17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成绩也来到负，并且第三的这个阵容又一次的壮大。但是负的成绩啊，距离领先的隆巴德依旧还有三杆之多。隆巴德这个63杆，也是整个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的单轮的一个最低杆数记录。只不过创造那个记录的时候呢，这场比赛还没有纳入到DP World 巡回赛的序列当中。他是从2018年开始才连续的承办 DP World 的比赛。德迪从果岭环上推

也是不错的成绩，负四。十八洞的 T 台，林德伯格的开球，这个落球区两侧啊，整个落球区这一侧都属于偏狭窄，两侧都是高大的树木这个包裹着，而只要你的第一杆能够顺利的送到这个位置啊，你的前方又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视野。好，球员佩雷兹十七洞的第三杆，还不错。库夫拉这边托马斯德迪，一个近距离的保帕推，还是显得非常的谨慎。

0: 级初三的成绩结束比赛，并列第22位。虽然只抓到了三只小鸟啊，但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很干净的计分卡。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啊。本周的赛事来到比利时，比利时呢是拥有着非常历史悠久的钻石文化以及啤酒的文化。那除了比赛所在地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之外呢，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那整个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啊，它的政治制度呢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曾经有一个记录啊，超过500天没有中央政府在执行行政的命令，这也反映了它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的自治的传统啊。这个人们的生活啊几乎都是照常运行的。那除了布鲁塞尔之外呢，布鲁日也被是誉为北方的威尼斯，整座的古城都是世界遗产。那比利时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以及遍布全境的各种钟楼群。那美食方面这就比较的熟悉了，不只是啤酒跟巧克力。那像我们吃这个西餐常吃的这个薯条啊，薯条这个东西就是比利时人发明的，他们最传统的吃法呢就是薯条去搭配蛋黄酱。那另外呢像华夫饼啊也是比利时特色的美食。而交通方面呢，比利时的火车网络非常的四通八达，因为当然因为它这个国家小啊，它的火车速度并不是特别快，但这个火车网络呢也是连接着布鲁塞尔、布鲁日、安特卫普，包括还有像根特啊这些主要的城市。如果去旅游的话呢，基本上一周的时间就可以把比利时这个以上的4个核心城市啊都能够玩个遍。好，继续回到比赛。德国球员肖特98码到旗杆，这是第18洞收官洞，非常棒的一杆，很有机会在最后一洞来一支收官的 birdie。好，来看安德鲁·约翰斯顿，绰号牛肉面。好球。

查卡拉这边，哇、哦，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啊！方向非常的好，只是球速快了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啊，应该有。嗯，小球上了果岭之后，径直的朝着洞碑方向滚了过去。或者说，如果这个旗杆是拔掉的话，

啊，球大概率可能也会掉进去。林德伯格十八洞长距离小鸟推，力道不够。也还不错啊，负五的成绩结束第一轮，并列第三的位置，落后三杆。肖特，十八洞最后的抓 birdie 的机会。

负一的成绩，单轮70杆结束第一轮。其实鸟没少抓，5个鸟，但是同样 bogey 很多，4个 bogey。来看库夫拉，哎呦，差一点点来到负6啊！这一推小球是擦着洞杯滑了过去。今天也是有一头老鹰进账。2025年的土耳其公开赛迎来了自己的职业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那么这场比赛的卫冕冠军是克里斯托夫·瑞坦，他也是在去年的苏迪奥公开赛啊拿到了自己的生涯首胜。哦，现场观赛的氛围非常的轻松啊，比利时的非常有名的啤酒文化在球场上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力道不错，但是方向不是特别的理想。好，来看查克拉，第三杆了。卡勒姆希尔来自苏格兰的球员，十六洞推进，成绩也是来到了负五。并列第三的组别啊，又壮大了，负四就直接排到并列第十四去了。

好，佩雷兹也是结束了自己的第一轮。今天是五个 birdie， 但很可惜啊，转场之后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阿尔维拉，差一点点。

0: 十八洞国岭这边，接下来是查卡拉。修尔维拉也是近在咫尺的这个保帕特啊，很谨慎。目前正义啊，绝不能再丢杆了。正义结束比赛，115的排位啊，明天的第二轮对他来讲压力非常的大。三个鸟，两个 bogey， 还有一个 double。查哈拉也是 bogey 的推杆，一下子丢了两杆。今天是六个 birdie， 抓鸟的数量非常的多，但是三个 bogey。好，来看一下领先榜。这是目前还没有最终完赛啊，赞德隆巴德负八的这个成绩，应该后面没有球员能够追上来了。雅各·斯夫奥利森负七，单独的第二位，看看有没有球员啊，在稍后还没有结束的不多的球员当中啊，有没有人能够追到负六，并着第三，非常庞大的一个组别。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五加球应该必定会有这个之前尤文福克森的那记一杆进洞，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自己参赛的第300场欧巡赛打出一杆进洞。非常精确的力道拿捏，来自本土球员托马斯德迪。这是一点侧的下坡，右至左的线，马丁库夫拉，这是一头老鹰，直接攻国岭啊，就直接是弹跳之后进洞。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毫无疑问，帕三的第15洞艾迪帕布雷尔上演了这次一杆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迪奥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0: 是可以转为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1: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0: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1: 那咱们英格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0: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1: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过来过来，
0: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1: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0: 哦，那个是赤红三脚鸟。
1: 哇，老鹰。
0: 那个是凤头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1: 是这样命名的吗？
0: 对。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翻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格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翻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蝾，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哎，
0: 这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1: 在距今4500年的金字塔深处，
2: 我们打算试着进入金字塔内部。
1: 考古学家们正在寻找一位法老的最后安息之地。
2: 要是我妻子知道这事儿，她会杀了我的。再见。
1: 他们正在。

0: 寻找新的线索，希望了解这些宏伟的陵墓是如何建成的。
1: 天哪，

0: 的巨大陵墓。上百座这样的标志性建筑已在埃及矗立了数千年，它们是如何出现的，又为何会随着时间不断演变？我们将跟随调查者的脚步，了解建造这些不朽建筑的开创性工程，探究第一座金字塔的外形为何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及法老如何利用金字塔那令人敬畏的力量来确保自己获得永生。在阿布希尔，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穆贾希德希望进入这座拥有4500年历史的金字塔内部。
1: 能在阿布希尔的大金字塔里工作，真是太激动人心了。
0: 阿布希尔的大金字塔是这里最初修建的14座王室陵墓中最大的一座，它建于吉萨大金字塔群之后的一个世纪，属于金字塔设计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实验时期。在那个时期，法老们尝试使用新材料和新技术打造令人惊叹的陵墓。这座金字塔是为安置法老内弗尔卡拉的木乃伊而建的。大约4500年前，内弗尔卡拉在其兄萨胡拉去世后继承了王位。在他统治期间，古埃及保持和平繁荣，他下令修建一座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长眠之所。这座金字塔内部由石灰岩打造而成，外镶红色花岗岩。
1: 我们将进入金字塔内部，希望能弄清它的内部结构，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找到内弗尔卡拉法老的墓室。
0: 这是项艰巨的任务，数百块滑落的巨石让金字塔难以进入。穆罕默德的团队正在入口处忙着清理石块。
1: 一开始这里都是碎石，碎石覆盖了整个区域，我们得清理掉大量石头，而且都是大石头。
0: 对像穆罕默德这样的考古学家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之前从未有人发掘过这位法老的墓室。穆罕默德希望能在进入金字塔后找到线索，揭示建造者是如何设计出这座巨型建筑的。
1: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我们要找到问题，解开谜团。
0: 来自实验时期的金字塔并非按照固定蓝图建造的，通道可能通向任何地方，但鉴于入口通道的角度，这位法老的墓室一定位于地下。
1: 这是下降通道的原始地板，通过它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信息。它是由白色石灰岩建成的，下降通道的坡度大约为25度。
0: 团队用推车运走堵塞通道的石块，在清理过程中，穆罕默德发现了一样东西。
1: 这盏油灯能帮助我们了解这座金字塔的历史。
0: 这盏油灯曾照亮通往金字塔内部的路，但它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不是几千年。
1: 这盏灯做得很粗糙，质量很差，应该是普通人，那些盗石者来这里切割石块时用的。
0: 盗墓者不仅偷走了珍贵的宝藏，还盗走了建造金字塔的材料。这些伟大统治者的陵墓外面覆盖着闪闪发光的石灰岩，金字塔因其设计从远方就能看得很清楚，而这也成为了祸根。石灰岩不仅用于内弗尔卡拉金字塔的外部， 还覆盖着隧道和墓室。

0: 这些珍贵的石材在中世纪被偷走，盗石者将石板偷走，用于建造其他建筑。由于没有石块支撑金字塔的重量，走廊随时可能坍塌。由于金字塔已受到破坏，穆罕默德和团队必须格外小心。
1: 这些石头很危险。
0: 在南边3公里处的塞加拉，埃及学家克里斯农顿想知道金字塔陵墓这一构想是如何诞生的。
1: 这里很特别，来到这里你会觉得不寒而栗。我周围安葬着不少于11位古埃及法老，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王室死亡之城。
0: 塞加拉古墓群长约6公里，这里的面积如此广大，都是因为一位有开创精神的法老。
1: 一代又一代的法老选择此地下葬，是因为他们希望被安葬在第一位金字塔建造者，一位名叫佐塞尔的法老附近。他建造的金字塔史无前例，宏伟壮观，其规模之大在古埃及前所未见。这就是金字塔的原型，之前从未有人建造过如此巨大的建筑。这是第一座使用切割石材打造的建筑，也是第一次有法老下令建造这样的陵墓。
0: 佐塞尔是新王朝的第一位法老，他希望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被后人铭记。克里斯认为，建造阶梯金字塔正是他确保永生的创新方式。
1: 在此之前，法老和高级官员的陵墓都是长方形的，墓室在地下，我们称之为马斯塔巴。可能某天一个人看着传统的陵墓，心想，这东西挺结实的，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能不能建得更高。
0: 佐塞尔的阶梯金字塔看起来就像是6座马斯塔巴一层层叠起来的。
1: 我们眼前的这栋建筑不仅是第一座金字塔，更是一场伟大的实验，是古埃及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
0: 佐塞尔的陵墓与夜空中始终可见的北方星辰对齐，星光将引领法老的灵魂沿着巨大的阶梯升入天际，与众神会合。佐塞尔的实验性建筑是如何演变为吉萨金字塔这样的典型形态的？为了解开谜团，克里斯将前往埃及最奇特的金字塔之一。在距离佐塞尔阶梯金字塔不到180米的地方，考古学家卡米尔·库拉什凯维奇正和团队一起发掘一座大型非王室陵墓。这座陵墓能揭示关于埃及第一座金字塔的哪些信息？
1: 发掘时，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总会有意外出现。
0: 佐塞尔去世后，数百座陵墓在他安息之地周围拔地而起。很多陵墓都有佐塞尔金字塔的标志性元素——马斯塔巴。离他的金字塔最近的区域，留给了最高级别的精英。这表明，即使佐塞尔已去世很久，古埃及人依然铭记他和他的开创性建筑。
1: 阶梯金字塔本身就是法老通往天空的阶梯。

0: 其他陵墓都离他不远。
1: 卡米尔正在发掘的陵墓，建于索塞尔统治后至少300年。它由一座礼拜堂和一口深入基岩的竖井墓穴组成。巨大的规模，加上距离阶梯金字塔如此之近，表明这座陵墓是为某位重要人物修建的。但与附近其他陵墓不同的是，它少了些什么。
0: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墓主人的名字。根据铭文，我们知道了墓主人是一位魔法保护书吏，也就是制作护身符以保护人们免受邪恶或危险侵害的人。
1: 书吏是古埃及精英阶层中的高级成员。不同寻常的是，这个人的名字要么被抹去了，要么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刻在铭文里。卡米尔想知道木乃伊是否还埋于地下，如果还在，他是否能提供关于墓主人身份的线索。团队驾起脚车，加速清理竖井中的碎石。没人知道这口竖井有多深，
0: 不知道能在下面发现什么。
2: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3: Unbelievable，
2: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4: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2: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5: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2: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6: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2: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阿布希尔，穆罕默德正试图前往内福尔卡拉法老的墓室。中世纪时期的盗拾者让清理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1: 我们必须清理碎石，看看石头是否够稳固，以确认我们能否从下面通过。
0: 盗贼们的破坏行为反而暴露了对穆罕默德来说极具价值的东西——金字塔的内部结构。
1: 我们非常高兴，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了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了。
0: 工匠先在地面凿出通道和墓室，他们用精细的白色石灰岩和稀有的红色花岗岩铺设地板和墙壁，再用更多的石灰岩板覆盖天花板。为了承载金字塔的巨大重量，他们打造了一个由巨大石灰岩块砌成的拱形天花板。由于盗拾者移除了下方的平顶石板，拱形天花板才得以显露出来。
1: 如果金字塔没有遭到破坏，我们就不会知道在通道天花板的上方还有一个一直延伸到两侧墙壁的拱形天花板。
0: 即使身处瓦砾之中，考古学家也还是得时刻寻找线索。

0: 索。穆罕默德以他专家的眼光，发现了某个看起来不同寻常的东西。
1: 天哪！
0: 在塞加拉以南，克里斯正在调查法老们如何在短短100年内将他们的陵墓从阶梯金字塔变为吉萨大金字塔的形状，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一提到金字塔，你可能想到的是那种完美的几何形态，四个完美的三角形侧面从一个完美的方形底座向上汇聚于一点。其实金字塔形态的转变与进化发生得非常快，从历史的角度看，几乎就是眨眼间的事。
0: 为了解开古埃及陵墓进化之谜，他来到了世界上最奇特的金字塔之一。
1: 这座金字塔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边是弯曲的，刚建好时坡度非常陡，与地面大概呈55度角，然后在每一面大约1/3的高度处，角度发生了变化，变成了43度，看起来的确有点奇怪。
0: 法老斯尼夫鲁在索塞尔阶梯金字塔建成50年后，下令建造了这座金字塔。这是建造平滑金字塔的最早尝试之一。这座弯曲的建筑真的符合斯尼夫鲁的设想吗？这座金字塔的入口离地面大约12米，进入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向下延伸的陡峭狭窄的通道。在金字塔深处，克里斯找到了陵墓的神圣核心。
1: 天哪，这就是墓室，安置法老遗体的地方。这里的气氛相当神秘，几乎没有声音，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蝙蝠的叫声。
0: 克里斯发现了工匠们在实践中学习的证据。
1: 这些木梁与金字塔同时期，是用雪松木制成的，我想应该是从黎巴嫩进口的。看来工匠们对金字塔的结构稳定性有所担忧。木梁应该是用来抵抗巨大石块产生的压力的，防止压力压碎木室，导致整个金字塔向内坍塌。如果真是这样，当时在这里工作的工匠一定很紧张。
0: 工匠们似乎是为了加固不稳固的结构才增加了支撑梁，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这是否就是金字塔外部呈现弯曲形态的原因？在塞加拉，距离古埃及第一座金字塔180米处，卡米尔的团队正沿着墓穴竖井向下推进。
1: 你一定感受到了，现场很吵。
0: 团队想知道地下埋着什么，这些发现又能透露哪些关于阶梯金字塔在古埃及地位的信息？
1: 发掘过程中出现的每一样东西都很重要，多多少少能告诉你一些信息。
0: 一块碎片引起了卡米尔的注意。
1: 这是陶碗碎片，平底碗，用来盛放食物的，可能是水果，也可能是肉。碗上涂有白色颜料，这意味着他为逝者的灵魂进行了净化。这类器皿会被放在供桌上，以便逝者从来世归来时能够享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
0: 祭祀碗碎片的存在增加了这座墓内藏有遗体的可能性。

0: 受到鼓舞的团队继续向下挖掘，还有数吨重的沙石需要清理。团队已经挖到9米深，哈米尔希望努力能有回报。
1: 也许竖井的更深处还有未被触碰过的东西。
0: 在阿布希尔，穆罕默德正尝试进入内福尔卡拉法老的墓室，一块碎石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捡到它时我觉得很奇怪，上面有一些黑斑，我仔细一看，是一块玄武岩。
0: 玄武岩是罕见而特别的发现，
1: 非常有趣，因为法老的石棺应该是用深色石材制成的，通常就是玄武岩。太神奇了，我们一直在发现线索和信息。法老的石棺可能就在下面。
0: 开采玄武岩的难度很大，因为玄武岩坚硬而致密，而且古埃及只有一座采石场的石材质量足够高，能配得上法老。工人们必须将石块托运11公里，穿越沙漠，送到阿布希尔附近的能工巧匠手中。玄武岩很难加工，一整块石头究竟是如何被刻成石棺的，至今仍是个谜。石棺和棺盖一起保护着法老的遗体，其黑色象征着法老通往来世的通道。
1: 深色与奥西里斯有关，奥西里斯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王，法老与他合一时也应称为奥西里斯。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0: 团队与法老墓室之间还有数米厚的碎石。
1: 我们非常幸运，因为随时有新情况出现。我们找到了通往内福尔卡拉法老墓室的入口，
0: 但团队越往深处挖，风险越大。
1: 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非常紧张。
0: 盗石者从侧面盗走了太多石灰岩，一块巨大的天花板石块有坍塌的危险。
1: 巨大的白色石灰岩就悬在那里，不把它支撑住，我们就无法继续向前。
0: 团队停止了工作，在确保安全之前，他们无法继续深入。在戴赫舒尔，克里斯正在调查斯尼夫鲁弯曲金字塔的结构。这座金字塔建于阶梯金字塔与吉萨金字塔之间的一个世纪里，其结构或可以揭示金字塔设计快速进化的奥秘。沿着陡峭的通道爬出来时，克里斯有了新发现。
1: 真的非常有趣，这里似乎有一条分界线，前面所有的石块都排列得相当整齐，但到了这里，天花板上的石块似乎经历了滑动，大概滑落了1英尺，很可怕。
0: 斯尼夫鲁的弯曲金字塔问题重重，起初它的坡度很陡，有差不多60度，巨大的石块压在不稳定的地面上，可能导致了今天仍可见的滑动。为了支撑结构，建造者加宽了底座，并以较缓的54度角向上建造。但当高度达到45米时，他们又遇到了麻烦。为了减轻重量，他们将角度减小到43度，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弯曲金字塔。

0: 尽管存在缺陷，它仍是金字塔建造史上的重大突破。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平滑金字塔，为人们打造更宏伟的纪念建筑铺平了道路。
1: 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座金字塔是有问题的，这是计划改变导致的。但你要知道，此时的金字塔建造者几乎是在边建造边摸索，他们没有蓝图，也没有模板，但还是打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建筑。想建造出完美的纪念性建筑，你必须在过程中不断尝试。
0: 接下来，克里斯想知道为什么斯尼夫鲁如此热衷于建造光滑倾斜的墙面，而不是之前的阶梯式结构。在塞加拉，卡米尔的团队正试着查明神秘陵墓的主人是谁。经过四天的发掘，他们终于挖到了疑似竖井底部基岩的坚硬岩石，深度为地下十米。团队紧接着开始挖掘侧壁，寻找墓室。在地面，卡米尔也在寻找线索，确定可能的墓主身份。竖井旁的墙上刻有模糊的甲门浮雕，这道门只有逝者的灵魂能穿越。
1: 这是为逝者准备的甲门，他的灵魂会穿门回来，享用为他供奉的祭品。
0: 甲门的侧面有一段铭文，里面似乎包含了一个职位名称，但看上去有些奇怪，
1: 大概是王室侍卫之类的。外面还出现了魔法咒文书吏的头衔。外面的浮雕比这里的质量要好得多，这表明外立面和甲门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凿刻的。
0: 上面甚至还保留着后来者的名字，
1: 他叫普塔霍特普伊皮。
0: 这位名叫普塔霍特普伊皮的王室侍卫，是否占据了原本为其他人开凿的陵墓？这座陵墓透露的信息比团队预期的还要多。
1: 天哪！
2: 加油！
1: 上来了。
0: 在戴赫舒尔，克里斯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斯尼夫鲁建造了平滑的弯曲金字塔，而不是继续打造阶梯式金字塔。
1: 我是从北面进入的金字塔，其实还有一个入口，那个入口不在北面，而是在西面。西侧入口或许能说明古埃及人信仰的某种变化。如果北侧入口对准的是指引法老死后升天的北极星，西侧入口可能对准的是古埃及人眼中天空中最大、最显眼的星辰——太阳的落点。
0: 宗教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促使斯尼夫鲁要求建造一座斜坡光滑的金字塔。
1: 金字塔不再像佐塞尔阶梯金字塔那样呈阶梯状，而是成为了新太阳意识形态的象征。那些笔直的侧面模仿的是射向大地的太阳光线。
0: 在斯尼夫鲁之前，金字塔是通往星辰的阶梯，让法老死后能升入夜空与众神会合。但斯尼夫鲁的

0: 金字塔象征着法老作为现世活神，其光滑的侧面引导着太阳神拉的圣光。斯尼夫鲁的弯曲金字塔表达了法老希望化身现世太阳神的愿望，而且他并未止步于此，在2公里外他又建造了另一栋巨型建筑。
1: 我身后的这座金字塔就是斯尼夫鲁的另一项伟大工程，一座真正的侧面笔直的几何金字塔，似乎正是在建造弯曲金字塔时进行的那些实验、创新，甚至包括犯下的错误。没错，反复的尝试和纠错才让斯尼夫鲁和工匠们最终实现了建造真正的几何金字塔这一壮举。
0: 这位古埃及最多产的金字塔建造者没有放弃追求更大的荣耀，在70米外克里斯发现了新线索。
1: 真的很有意思，不太明显，但这里有一条线性结构，应该是从弯曲金字塔那边延伸过来的。把土拨开，可以看到明亮的白色，显然这是连接尼罗河谷与金字塔的通道。
0: 这条石灰岩小径似乎是某个完整景观的一部分，其设计目的在于赋予法老永生。斯尼夫鲁的通往来世之旅始于尼罗河畔的一座神庙，祭司们在那里为他的身体和灵魂进入来世做好准备。时机到来时，人们抬着已故法老的木乃伊沿着这条小路前往宏伟的金字塔，而旁边的规模较小的金字塔则用来存放祭品，以供养他的灵魂。此外，还有一座专门供人们祭拜这位伟大法老的教堂，这样他的名字就能一直流传下去。这就是斯尼夫鲁的宏伟计划。也许是因为弯曲金字塔并不完美，他的遗体很可能被安葬在了附近的红色金字塔中。尽管如此，对古埃及人而言，弯曲金字塔仍是斯尼夫鲁生命延续之所。也许是因为其神圣建筑群是完整的，即使在斯尼夫鲁去世700年后，古埃及人仍在纪念他。
1: 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金字塔因其巨大的规模和简洁的形状而成为标志性建筑。但对古埃及的法老而言，金字塔是他们展示自己作为现世之神的方式。在整个古埃及史中，他们都将保持这样的地位。
0: 在阿布希尔，穆罕默德前往内福尔卡拉法老墓室的计划因一块失去支撑的巨石而搁置。
1: 现在非常危险，大家的压力很大。
0: 穆罕默德请来了专业石匠解决问题，石匠们利用现场的石块来加固这座拥有4500年历史的建筑。
1: 这些石头已经裂开了，我们必须支撑住它们，这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填充所有的缝隙。
0: 穆罕默德一边等待，一边检查被堵塞通道上方的天花板。
1: 我们会试着从盗石者凿的这个洞钻进去，如果运气好，我们有机会看一眼，如果太危险，我就得退回来。要是我妻子知道这事，她会杀了我的。再见。
0: 如果通往墓室的最后一段路的天花板塌了，穆罕默德的所有希望都将破灭。

0: 里面的巨石太壮观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这么多石板，有些还在原来的位置。
1: 里面的石块并非只有一层，而是三层，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壮举。其设计目的是通过承受上方金字塔的巨大重量，来确保法老的遗体永世不朽。那块失去支撑的石块已被固定好，团队得继续工作。
0: 我们要清理里面的石块。
1: 把手电筒打开。
0: 停电了，我不知道这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希望是好兆头。我们拭目以待。
1: 停电也不能阻止团队向法老的墓室进发。
0: 我很激动。
2: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3: Unbelievable，
2: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4: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2: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5: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2: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6: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2: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阿布希尔。穆罕默德和团队正尝试进入内福尔卡拉法老的墓室。
1: 我们很幸运，又来电了。危险系数降低，进展非常顺利。
0: 在发掘过程中，一个东西引起了穆罕默德的注意。与纯白色的石灰岩不同，它带有奶油般的色调。
1: 这块雪花石膏碎片是很重要的发现，只有制作供法老使用的器具才会用到它。
0: 雪花石膏是一种质地柔软、半透明的石材，非常适合制作用来储存重要器官的卡诺匹斯罐。
1: 法老下葬时通常配有四个卡诺匹斯罐。这块碎片证明了内福尔卡拉在下葬时的确带了一些随葬品，以协助他安全地通往来世。我们离他越来越近了。
0: 随后，穆罕默德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1: 太惊人了，我看到了一大块花岗岩，在那里，这是门楣的一部分。
0: 花岗岩门楣是至关重要的发现，它的后面应该就是法老的墓室。

0: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他还在原来的地方，这很令人兴奋。
1: 门楣已经开裂，需要进行加固处理，这意味着墓室最终的秘密要等下个发掘季才能揭晓。从未有人像穆罕默德一样深入内福尔卡拉的金字塔，他和团队的发现为帮助人们理解这些巨型建筑的建造方法提供了新的线索。
0: 我从未想过我们能到达这里，这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迟早会进入墓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内福尔卡拉的金字塔。每个古埃及人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被铭记，自己的陵墓能完好无损，自己的躯体能在来世永生。
1: 在塞加拉古墓群，卡米尔的团队离神秘墓主的安息之地越来越近。博士，博士，
0: 他们在叫我。
1: 罕见的发现出现了，一件用于枕放遗体的木质头枕的一部分。
0: 它非常脆弱，木头已经严重腐蚀，但仍保留了形状。这是头枕的中间部分，它的底座是平的，上面经雕刻而成，用来支撑木乃伊的颈部。
1: 这很可能意味着墓室内藏有木乃伊。卡米尔决定亲自下去看看。
0: 我沿着竖井下去。我下来了。
1: 卡米尔系着绳索，来到了已经空无一物的十米深的竖井底部。
0: 这就是墓室。明显，最初的墓主人没能建完他的陵墓。
1: 与精心切割、笔直宽阔的竖井不同，墓室空间狭小且没有完工。
0: 最初的墓主人没有被埋葬在这里，也许是不被允许。他可能卷入了一些非法勾当，因此被剥夺了安葬的权利。于是这座陵墓就一直空着，没有被使用。
1: 如果卡米尔的判断是正确的，即这座陵墓的原墓主失去了法老的恩宠，失去了在这片享有圣誉的墓地安葬的机会，或许就能解释为何陵墓入口处没有名字。
0: 但这里有一个墓坑，而且非常大。
1: 卡米尔注意到墓坑里有东西露出来。
0: 墓坑角落里的腿还直立着，看上去遗体被做成了木乃伊，遗体的其他部分可能还在碎石下。
1: 至于这是谁的遗体，卡米尔有自己的判断。
0: 他不是原墓主，不是造墓人，很可能是胡塔霍特普伊皮。
1: 胡塔霍特普伊皮就是那位名字刻在甲门上的王室侍卫，他的社会地位可能低于原墓主。看来他没有建造自己的陵墓，而是接管了这座未完工的空置陵墓，从而在索塞尔阶梯金字塔旁边获得了一个稀有且尊贵的安葬位置。
0: 乍一看可能并不起眼，但就信息量而言简直太惊人了。

0: 卡米尔的发现揭示了阶梯金字塔在古埃及的强大影响力。即使在它建成数百年后，很多精美的金字塔已在远处矗立已久，人们仍然抓住机会安葬在这座最初的金字塔附近。这既让佐塞尔的记忆得以延续，或许也让他们得以分得一丝永生。
1: 我很满意，我们的发现已经超出预期。将碎片拼凑起来，我们可以重建过去。
0: 这些令人敬畏的金字塔不只是陵墓，更是通往永生的大门。古埃及人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技艺，经受住了4500年的岁月考验，并且很可能还将延续数千年，为建造他们的法老和王后们提供他们所渴求的永生机会。
2: 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6: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4: 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5: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6: 呱唧，怎么了？
4: 呱唧，你们不是在……
5: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4: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0: 先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1: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2: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3: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4: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5: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3: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1: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5: 有办法了，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0: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5: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0: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5: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0: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5: 大石头，大石头，这些都太小了。
0: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5: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哦，好大的一只鸟！
4: 哟吼，一只猫和两只鱼。有趣，我是欣欣，加个来呀。
0: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5: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4: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0: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4: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6: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7: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5: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6: 欣欣，快过来呀。
4: 我来了。
5: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8: 这样不好吧？
4: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0: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4: 怎么了，花仔？
2: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哇，这是全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1: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0: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5: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0: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5: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6: 行，
5: 这么多够不够？
0: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4: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0: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4: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0: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4: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0: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5: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鱼艇。
9: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
0: 看着不坏，
9: 要想到山上动作得快。
5: 好香啊！
0: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4: 卤水是什么？
5: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0: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

0: 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1: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2: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我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3: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1: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儿，就喝掉了一些。
2: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4: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3: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4: 好的。
3: 好了。我们继续吧。我就吧。
1: 我说华仔有说等多久吗？
5: 没有哦，他没说。
6: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5: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1: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4: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1: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3: 你别过来。
1: 什么关怎么又叫了？
4: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5: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1: 快出去看看。
4: 拿什么？
1: 吓一跳的那个！
7: 你跑不掉了！
4: 救命！
7: 什么东西？
1: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4: 没错，快走开！
5: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7: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1: 我要练习，给他脑门多来一个。
7: 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0: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7: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8: 我们得救了，
2: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1: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0: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6: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太棒了！
4: 我们也要尝尝。
3: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5: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养在身上多么美怪。
6: 飞鱼挺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3: 救吧，救吧，救吧，救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4: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2: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都……
5: 快去你的后面。
6: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2: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7: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6: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0: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6: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8: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
0: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9: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0: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9: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0: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9: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哇，
0: 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9: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0: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9: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5: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9: 看来有突发情况，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0: 队长，情况就是……
5: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0: 别激动，伙计。
10: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5: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10: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5: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10: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2: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10: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2: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3: 行吧，行吧。
11: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2: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4: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2: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1: 是吗？
4: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2: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0: 走，阿吉。

0: 去找你的同伴呗，他们需要帮助。
1: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2: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1: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2: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0: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1: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4: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5: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1: 现在孔雀鱼停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6: 有一点小麻烦，
7: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8: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0: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2: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5: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大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9: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4: 鱼饼干。
10: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7: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0: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5: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2: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0: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9: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鲑鱼，
8: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0: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1: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0: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0: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1: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4: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7: 久等了。
3: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1: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0: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2: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1: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2: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7: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0: 我吗？打工告成。
7: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0: 我问问有紧急情况。
1: 正好
2: 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3: 哦，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4: 识相点，快走开！哦，
5: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4: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6: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7: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
7: 快走，
4: 鸭无其名，
6: 它
4: 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
7: 嗯，哥宝，
8: 看看，
4: 宝贝们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7: 喂，谁是大坏鸟？
6: 谁硬就是说谁喽。
3: 你赢了！可恶！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7: 鱼，
6: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9: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
3: 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6: 不见了嘎。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也不在这儿啊。
2: 这是斑嘴

0: 鸭，他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1: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2: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3: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2: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4: 兔兔兔，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5: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5: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6: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7: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6: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8: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9: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5: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那拜托你们了。
10: 哎，接不上我们。
11: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10: 是吗？
11: 看我加速，鸭鸭出击。
12: 我不会输的，鸭鸭出刺。
8: 好了，
12: 哼，
11: 哎，
12: 三宝救我！
10: 我是飞得最快的飞天小鸭。
6: 二宝怎么没跟上来啊？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9: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13: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14: 好。

0: 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 他就要吃。谢谢你，大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1: 好。
2: 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3: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2: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3: 我们继续前进。
2: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1: 快跑，我们有怪兽。
3: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2: 小家伙，小心前面。
4: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0: 下大雨了，不知道大猩猩和花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3: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2: 我和花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我叫大猩猩，花仔。
2: 大猩猩收到。
0: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2: 我们找到了。三宝，
0: 真是个好消息。

0: 好坏消息，挂载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1: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2: 好的。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3: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2: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3: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2: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3: 好主意。
1: 终于出来了，看，
3: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4: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3: 我们也马上过去。
1: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救命！
3: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2: 大西西，小心！
3: 好险！
2: 海底小纵队，
3: 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1: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2: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5: 记住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

0: 心，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宋局长马上就要来了，来参加新人的欢迎仪式，不是稀里马虎吊儿郎当的，你们要把这里打扫的这个像个新出炉的一样，让这些新人们一到这里就爱上我们这里。
7: 妈，你以后能不能不要给所里的人打电话了？这才上班第一天，人家就都觉得我是异类了。
8: 异类不好吗？
9: 就让他们特殊照顾你。

0: 这办个大案啊。
1: 这家伙比你强，必须长点啊。走走，赶紧跑。
2: 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是去抓几个呀？
0: 一个还不够。
2: 一个？抓一个人去两辆车，十几个人。
0: 那你说去几个人？一对一，孤胆英雄。你是不是以为警察办案子是去玩命的？
2: 这一对一是夸张了点，三对一总可以了吧？
0: 你快闭嘴吧！没人拿你当哑巴。
3: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今天咱们要抓的这个嫌疑人叫丁大用，他身上背了两条人命，是部里通缉的 A 级通缉犯。啊，本来这活呢是人家刑警队的，但是线人跟我很熟，就把这通报给我们了，也算是给大家伙一个立功的机会。哎，切记啊，这人身上有凶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切行动听指挥，听清楚了吧？
4: 听吧。
5: 是。
3: 路上咱听陈哥的，哥，我眯一会儿啊，能眯的都眯一会儿。

0: 多久了，怎么还没到啊？
1: 别说话了，都睡着呢。我说你这个人话怎么就这么多呢啊？没看他都在休息呢吗？
0: 我都一个小时没说话了。再说了，都睡着了，总得有人放哨吧？
1: 那就好好放哨，你废什么话呀？
0: 哎呦，这，哎呦。

0: 警官，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你看出来了啊？那行，那我就跟您多说两句啊。以后记住了，有事儿奔前，没什么事儿闭嘴，在后边待着，知道吗？
1: 别你自己惹上麻烦，还把我捎出去。
0: 什么叫有事儿没事儿啊？那警察不就是抓坏人的？说话，你没看大家都在休息呢吗？你在后边嘚啵嘚啵嘚，影响大家休息，一会儿还有什么劲抓人呢？抓人？

0: 大爷大妈，你们的儿子丁大勇他犯了法，但是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的。但是法律中有规定，只要他投案自首，真的可以从轻处罚。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1: 刘双，走吧，别聊了，赶紧说实话。有什么非得现在说，您听话的，走吧。走吧，出去再说。
2: 老魏，
1: 告诉我，情报有误吗？
2: 一会儿说。
3: 哥，人在家呢，在家，在哪儿？就在老头背后那衣橱里。
2: 什么？
3: 他刚才拉你的时候，你没反应过来啊？那睡过的被子是闷的，除了那衣橱，还哪儿能藏人啊？凭这个就确定他在那橱里？当然不是了。你想想，全家那么多能坐的地方，为什么老人家专门坐在衣橱前面？还有啊，你不觉得那俩椅子太大了，放在衣橱前面很碍事儿吗？
1: 可以啊，第一天出任务表现不错，叫什么来着？李导演。行，记住你了。警校毕业的，这点观察力算不了什么，那正常。毕竟是学这个的，那人小杨，北大法学硕士。
2: 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第一次没看出来也正常。人家不是学这个，以后多出几次警，这个三脚毛的功夫算不了什么。
3: 告诉我，那咱们现在回去。
2: 哥，我看了一下，就这一个出口。你呢，带他们两个年轻的在这等着，我跟妻子他们回少人家。
3: 告诉我，别给我跟着你吧。
1: 听指挥。
3: 哪儿那么多主意你？行。哦，对了，何总，你们这回不用从刚才那门进去了，我把他侧屋的窗户打开了，你们可以直接翻进去。
2: 这儿，
3: 当心点啊！去吧，
2: 齐哥，走。
3: 你这是北大硕士？

0: 你以为我敢在一群警察面前造假？我本科就是北大，入假报换。那你这么好的学历，你干嘛来派出所呀？我考上了市局，结果刚去报到没两天，就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基层派出所再锻炼一年。哎呦，
1: 我倒替你憋屈。
0: 站长。 到基层累积工作经验嘛，到哪儿都需要。
1: 瞧你这话说的，一看就是当领导的样儿。我就不想从小到大学习太差，哎，你们北大俩字儿我都没脸上写过。
2: 那你是怎么考上警校还能毕业的？
1: 这就是我的本事啊，跟你们不一样。我每次都能卡着及格线过关，不像你们只会考满分。
2: 聊什么呢？
3: 李大伟，我再给你买点瓜子儿、沏壶茶来。快前面，快前面！哎，前面，前面！快快快快快快！前面，前面！哎呀！大爷，大伯，别开了！大伯，慢点啊！快点，快点！
4: 别乱！别乱！别乱！别乱！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0: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说个屁！
1: 听着，还有，这些杀人是通缉犯，我希望你们冷静下来。

0: 没事，睡吧。我是觉得犯法的是他，老人家是无辜的，咱就这么把他带走了，不管老人家的死活，太残酷了。
1: 刚才的事儿你也经历了，你要想对他们不残酷，那就要对自己的人残酷。如果他们村干部没来，会出多大事，你知道吗？
0: 告诉我，是我太没经验，没处理好。
2: 行，知道就好。

0: 别跑啊，一跑到时候裤子掉了，我给你白穿了。啊，
1: 采访采访你呗，
2: 你胆儿够大的。犯事儿的时候怎么想的？以为警察抓不着你？
0: 别说啊，
1: 闲着没事聊两句行不行？
0: 聊什么聊啊？

审讯犯罪嫌疑人需要全程录像，你不知道吗？这人回去以后就得要交给人情警队。

0: 走，要我帮忙吗？啊，不用，我都快干完了。也不知道昨天那个抓捕行动最后怎么样了。就是啊，真羡慕他们这第一天来就能出息的人。
1: 小杰，这么早？师傅，您更早。我昨天晚上替教导员带了个班，他们家大概私病了。严重吗？说是老毛病，这个岁数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2: 张总，
1: 小赵，你也这么早？
3: 不早了，张总。
1: 那个，我和夏杰都很羡慕他们这第一天报到就能够出案子的。他们。
3: 哦，怎么，夏姐，你也羡慕？
0: 我本来也提出来要去的。
3: 那正好，我带你出去转转。
0: 是有任务吗？
3: 算是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0: 罩。
1: 所长，
0: 我是不是踩到你了？
1: 没有。
0: 疼不疼？
1: 不疼。
0: 你这么大的铁钉子还不疼？
1: 不疼，所长。
0: 你找我有事儿？
1: 没事。有事儿。
0: 来来来，放我身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呀，
1: 就不错了，所长。
0: 你找我啥事儿啊？
1: 所长，还是想问问您，我们新来的这四个是不是都有师傅？
0: 对呀，这是传统啊。
1: 那您能当我师傅吗？
0: 我当你师傅。
1: 所长，我听过您不少英雄事迹，我对您很是崇拜。
0: 我当了一辈子基层民警了，我连个三等功我都没立过。哪来什么英雄事迹啊？哎呀
1: 呀，学长，
0: 哎，咋了？
1: 教导员，哎，
0: 啥事儿？
2: 没事儿。哎，高潮、老陈他们还没回来？
0: 应该快了吧？
2: 啊。
0: 哎，你是刚从医院回来？
2: 啊。
0: 怎么样啊？
2: 没事儿。
0: 哎呀，这四个老人够你受的啊。
2: 还挺得住。哎呀。
1: 所长，那我先走啊。
0: 好，好，好，先走。哎，你放心啊，师傅的事情呢，所里面会统一安排的，我们一定会安排最合适的人，把你们培养成为最优秀的警察啊。
1: 那我就放心了，所长。
0: 好，放心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一个师傅的，好吧？
1: 那我先走，
0: 去忙吧，去忙吧。
2: 哎，
1: 走了。
2: 啊，这小人你做他师傅？
0: 这孩子要求进步嘛，
2: 目标够远大的。
0: 你要多关心。
2: 当然。
0: 哎，来了。
3: 那你说吧，张眼睛一看就知道，稍微跟你们，你说老人家那个。
4: 不过这事儿呢，我盯着，让罗队长给咱们做请功，那白怎么抓人吧，是吧？那所长，这搭头可以啊。
0: 谁？
4: 那搭头，脑袋可以。
0: 真的。
5: 哎，车。

0: 哎呀，建军，回来了！哎呦喂！哎呀，建军，辛苦了，辛苦了！我觉得啊，这个脏活累活啊，都让你一个人给扛了，你。哎，为人民服务嘛。你这怎么还抓了一个回来？
1: 别急啊，所长，那儿还一个呢。你这什么情况啊？一拖二啊！
0: 碰巧路上遇上了，这俩人啊抢一群众的摩托，正骑着跑呢，被我们用车堵路边了。
2: 我也琢磨，俩人抓一个回来不合适啊，干脆都带回来得了。建军，
3: 这是谁啊？曹建军啊，出了名的警戒英雄。
4: 这建军来说，这就是小山里的。
0: 他刚跟我扫山里，
4: 把我们俩听着。
0: 问到重点了，这个呀，你自己以后慢慢感受吧。
2: 我收下了，所长。
3: 我告诉你啊，这天很漂亮。走，
2: 再细着点啊。 都回来了是吧？大家伙都辛苦了，抓紧时间，赶紧休息，好吧？啊，我给大家宣布一下啊，以后这张床我们就留给博士了。
0: 不是博士，所长，不是。
2: 博士呢，从外地来，还没租到房子呢。
0: 所长不用这样，真的不用。
2: 怎么了？你为什么不用啊？你觉得这个这有点条件不太好，寒酸了点？
0: 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这个意思，就这么办吧。
0: 现在年轻人，抓紧时间休息。老同志们，跟我来一下，抓紧上床，抓紧时间上床。杨树专踏，刑事局，一回头，整个话都飞出去了。我来。
5: 咱们这个新人都见了，来，聊聊这个印象如何？我先说两句。嗯，我是觉得这个搭头啊，虽然嘴有点碎，但脑子够用啊。啊，是个培养的好苗子，但是咱们局长送来那个就是个书呆子。
6: 行啊，局长送来的你都敢瞎议论？
2: 哎，不要过分解读啊，高总，你说那个李大为不错，
6: 是很明显，就是昨天抓捕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2: 是吧，陈哥？
6: 就是抓捕的时候，你看上去这孩子很轻松，但是呢，哎，这个心里有准，眼里有事儿啊，我觉得真不错，忙到了点儿，嫩点儿吧。
5: 就拿昨天早上那个公交车事情来说的话，有那份警惕和敏感，还懂点人情世故，那确实挺难得的。我也批评了他，也是为了他好嘛。至于杨树这孩子呢，那都是好孩子呀，嗯，就看我们怎么带了。那个所长，我再申请个事儿。
6: 就是带孩子这事儿，我干不了。
5: 你别，一呢，我年轻；二呢，我还有事。
6: 你听我讲，
5: 我还没决定呢嘛，还没决定谁来带孩子嘛，咱们就是讨论讨论。啊，就是讨论啊，不是开正式会议。那我睡觉去了，我就困死了，一宿没睡。
7: 哎，县长，你怎么也走了？你让他走吧。
6: 是，这程所也不在，没法议。嗯，我也走了。那你也走吧，回头再说。嗯。哎，志杰。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8: 不是你叫我来的。
2: 散会了，回去睡吧。啊。

0: 今天的嫌疑人躲在他们家衣柜里，让我一眼给看出来了。还有啊，高佐他们后来进去的时候，那侧窗也是我给开的。
1: 厉害了，小哥。
0: 我叫什么呀？李大为，知道吗？
1: 哎呀，真羡慕你们，真想去现场参与参与。
0: 有机会。怎么了？真以为他穿塌了？
2: 因为我说，
3: 今天就先带你在附近熟悉熟悉情况。嗯，这里变化还是很大的。

你爸比我大十几岁，可他跑起来我根本就跟不上。那个嫌疑人五大三粗的，比我们俩块儿都大，跟你爸一个侧扑，就把他扑倒了。

0: 听着，听见。认错人了，我们走。
1: 为什么不抓他？
0: 他手里有刀。
1: 啊？
0: 走吧。
1: 就因为他有刀就不抓了？
0: 他翻过后面那个栅栏门，就是一条小区。人多，物流多，让人怎么伤了别人都不是好事。小姐，记着我的话，一旦发现嫌疑人手里有凶器，不能贸然往前冲。还有，千万别把嫌疑人逼到死角，否则他逃无可逃，肯定跟你对命。记住了。
2: 你们追上了吗？
0: 你那包里有钱吗？
2: 现在出门谁还带钱呀？当然手机在包里呢。
0: 手机多少钱？
2: 5000多。
0: 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小姐，给他填个报警单，留下联系方式，把电话号码记下来。你那包什么牌子？
2: 普拉达的。
0: 是真的吗？说实话，这关系到以后的定罪量刑。
2: 高仿的。
0: 看来仿的不错啊。小偷一定是当成真的了。喂，
1: 姓名，
0: 所长，啊，你说。好，我知道了。
1: 159-6989。
0: 夏杰，处理完了，赶紧回所里，有任务。
1: 你呢？
0: 我另有别的任务，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2: 哎，警察叔叔，那我的包呢？
3: 找到了，会通知你的。
4: 各位小组注意，各位小组注意，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啊，一定要做。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定要把劝架放在第一位，一定要把劝架放在第一位。收到，请回答。
1: 一组收到，二组收到，三组收到。
0: 好。
2: 要我说啊，就这么点小事，咱们也向上面反映了几回了，就是不解决。这回索性咱们就不管了，黄主席下去都排名不要了，就让他们闹到市政府，说不定这么一闹，那原来就解决了。
3: 你是不想穿你这身衣服了是吧？
4: 什么废话！
5: 把你的毛绞出来！
6: 绞什么绞？我们的毛又没吃你的鸡。
7: 就是你们的毛，我儿子亲眼看见的。
8: 你别拿小孩说事啊，这院子里猫多了去了，凭什么是我们的？我告诉你，就是你们的。
6: 对，
8: 还放屁。哎，
6: 你们谁放屁？你们谁放屁？
9: 就是你们的猫。
10: 我们这边的猫在家待着好好的，没出过门，哪像你们家养的猫到处乱跑，跟野生一样。
6: 你们家跟野生的？
3: 赶紧把这个李家村、刘家村这两个村主任给我弄来，这两个老花头一出事他们就躲起来了。我跟你讲，你不管是秦爷好，王爷好，都管到我，能不能完成？
6: 没问题，
3: 去吧。
0: 情况呢，我都了解啊。你们呀，以前是这个邻村的乡亲，现在是同一个小区的近邻，有什么话可以协商解决吗？非要搞这种极端手段吗？啊，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6: 好了，没什么好说的，别老说都是废话，我们也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别
11: 我的鸡呀，还下着蛋呢。
3: 你丢了几只啊？
11: 丢了一个。
3: 好。
0: 那个警车，警车，
12: 来，所长，
0: 来
12: ，鸡也来了。
3: 大姐，你丢了一只是吧？我送你四只，有公有母，行不行？全送给你。
11: 真的啊？
3: 真的啊。哎呦，好吧，
11: 谢谢科长，
3: 都散了吧。
7: 谢什么谢？这就不是鸡的问题。
13: 对呀，这根本就不是鸡的问题。你想家这两只鸡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哎，怎么可能啊？成大是咱们李家庄人被当傻子了。哎呀，
3: 你还在高兴？
6: 刘庄这鸡的太深了。说好了东区归他们，西区归我们，三天两头跑我们这边来惹事儿。
12: 往后退，好
7: 了。我们昨天丢这个，今天丢那个，谁知道以后丢什么？哎呀，
12: 少说两句嘛！
14: 你自己的鸡看不好，你放我们什么事儿啊？
12: 我少说两句。
7: 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我们还想着跟你们算前世欠，你们这小孩跑我们地摊上撒尿的事儿呢。
0: 就是。
15: 我家里边真有事儿，
3: 有事儿我，我这车比你家里真多了，
15: 还有
3: 哎呀，有病人说这个，
15: 还有病人了，
3: 什么？你看看，这情况就不管
15: 了，我先处理完了，行不行？
3: 不行，先把这里处理完了。哎呀，这。哎呀，不管怎么说，您俩都是干部，都是主任嘛。
16: 王所长，你说我这还算啥主任呢？这都住了高楼了，没村了，哪还有我这个主任呢？
13: 就是啊，我都这么些年没管事儿了，你非得让我来，我正在家里看着网盘堆堆碰的，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3: 这都弄成一锅粥了，你还看什么堆堆碰啊？哎呀，
13: 这也没法说，其实。
16: 王所长，我，你说让我管，这一没职，二没权，三没钱，
13: 咋管啊？哎呦，你还再说了，两个村本来就有矛盾，你非把东区西区放到。

0: 块，那不出事才怪了。
1: 这事儿好办啊，东区西区之间建土墙不就完了？
2: 废什么话呢你啊？
3: 那得找规划局批吧。
2: 少说两句。
0: 那个警察说得好，建墙。
2: 哎，这个注意。

0: 我真不行了，哎呦，我这不行，我紧张，我真不行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们解决什么问题？我解决啊！我一个处长，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我跟你们说啊，
1: 谁答应你们解决问题？
0: 你们找谁去？跟我没关系啊！
2: 下去，就是力，抱住了吧，慢点，绳子失点力，老几，老几，老几，恭喜，恭喜，可以了吗？
3: 往下，
2: 再
3: 慢一点点，
2: 好，
3: 我的绳子失住力啊，
2: 好，
3: 再往下，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行了，小姐，身手可以啊。
1: 小意思。脸上有点。哎呀，你看这姑娘家的啊，弄得这么脏，辛苦了。
0: 学长，有些事儿可能就需要女生来做，有优势。
2: 来，祝贺她的脸。
3: 谢谢王芬达。
4: 也谢谢三位八里河派出所的干警们。
1: 是是是是是，
4: 你不要谢我啊！我还是要做你们的工作，我真是希望你们两个村啊，在这阳光小区和睦相处。哎，
3: 李主任啊，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2: 是是是是，老李，
3: 你派出所的通知把孩子都给他救上来了，你在这儿你显得多不近，行了，你
4: 我不能。哎，王处长，你这样，我们两个做工作，好不好？哎，
3: 我也工作，我没去做，我也做，
4: 哎，这个对了吧？

0: 以前叫一帮一一对红，现在呢叫传承。这个师傅啊，不仅是教徒弟本事，更是要教徒弟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我不会让你像高潮那个岁数的人一样哪哪往前冲，你只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帮我把徒弟带好了就行了，行不行啊？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所长，俺是想问问您，我们新来的这四个是不是都有师傅？
2: 对呀、啊，这是传统啊。
1: 那您能当我师傅吗？
3: 今天的嫌疑人躲在他们家衣柜里，让我一眼给看出来。还有啊，告诉我他们后来进去的时候那侧窗也是我给开的。
1: 厉害了，小哥。

0: 妈，
1: 小杰，你怎么才接我电话呀？我都急死了。
0: 妈，我今天有点忙，但还是很有成就感。你别说了，我已经给王守义、叶伟都打过电话了。
1: 你怎么还不回来？
0: 妈，你怎么又给我临早打电话？我要是不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苦。
1: 你赶紧回来，咱不干了，
0: 咱不在八里河派出所干了。我现在就给局长打电话。
1: 哎，别，妈，
0: 喂。

话，让我们好好的关照。用他打电话吗？他打这电话干嘛？他不打电话，我们也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呀。

兵，真是大发发，英俊大英俊，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你说。

0: 李德，咻！
1: 日落西山风乍飞，转身打扮马云哥。
2: 镇西警员李大为向您报道。
0: 少奇，吃饭。
3: 哎呀，真帅呀，我儿子！啊，看看我真帅。
0: 哎呀，你说头一天上班就这么连轴转，大宝，大帅哥辛苦了。
2: 陪着民夫，那我换个衣服去啊。
0: 去吧。

0: 姐，
1: 哎，妈，你怎么了？
0: 不舒服，没胃口。
1: 是受凉了吗？喝点感冒药吧。
0: 王守义都跟我说了，说今天你去执行任务了。还特别危险。
1: 哎呀妈，不危险，就是个普通的纠纷，所里好多人都去了。
0: 既然有那么多人去，为什么还让你去？本来让陈浩当你师父这事儿我都忍了，我也不想再说什么，可是他王守义不能得寸进尺，你第二天上班他就让你干这么危险的任务。是不是陈浩也撺掇你去的？
1: 没有。
0: 我就说不能让陈浩当你的师父，他有什么资格？当年他当你爸徒弟的时候，他但凡稍微聪明一点，机灵一点，你爸都不会牺牲的。
1: 妈，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行吗？
0: 怎么能不提？你爸命都没了，你还落下晕血的毛病。
1: 那也不能怨程所吧？
0: 为什么不怨？
1: 妈，那毛病我早就没有了，所以这事儿也不要再提了。

0: 您别这么看着我，我都不好意思吃了。啊？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不好意思吃了。
1: 哎呦，你会不好意思？哎，我还真得见识见识。哎，当初烤大林蛋的时候可都没说过这词儿。
0: 留点面子啊，是吧？我这性格也是随您啊。嗯。
1: 什么？
0: 包工队的一姐，土方工程的女魔头，胸就像大海一样宽广。
3: 他们都对我很好，是我自己不想搞特殊，当个警察还那么娇气的。行了，妈，咱不提过去的事儿，你陪我吃口饭好不好？我真的饿死了，我一天没吃饭，很好啊。别哭了，穿鞋。
1: 哎呀，吃慢一点，你怎么这么狼吞虎咽的？你咋噎着啊？哎呀，是不是你们派出所那食堂伙食不好啊？
0: 哦，那倒没有，挺好的。就是我们呀，一出任务就没点儿。你到了饭点有事儿，你总不能跟人说你等会儿，等我先吃个饭，是吧？
1: 那当然，那得先干活了。哎呦，这工作还真是挺辛苦的。来，妈给你盛点汤吧。哎呦，真是不容易啊。

0: 你累了一天了，怎么不吃？
1: 我吃啊，我正准备吃呢。妈，您多吃点，多来点。我给您找两块肉啊，来。还不错吧？

0: 对了，妈，那个您也知道，派出所工作辛苦，离咱们家又远，那所里值班宿舍也挺紧张的，所以我想在派出所附近租个房子，就平时上班就住那儿，休息的时候我就回来住。不是，哎，妈，您又怎么了？您别这样，我不租了，行吗？
1: 就是，哎，百里河是不近，要不我明天给局里打个电话，让他们安排你到咱家附近上班，出了门就是。
0: 妈，我求您了，千万别打。我不租了，我来回跑就是。
1: 小姐，妈这也是为您好，嗯。
0: 我知道。
2: 儿子，妈想了一下啊，你不是新参加工作的吗？你得呀多干活，比抢着干，还得积极参与，知道吗？而且得随叫随到。啊，当然说到随叫随到呢，是这样的，咱们家呢离你们派出所确实远了点儿，嗯，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呢想在你们单位附近呢给你租个大房子。
3: 妈不用，别浪费钱。
2: 什么叫浪费啊？给我儿子花钱是浪费吗？啊，我挣钱不就给我儿子花的吗？哎呀，这些事儿你甭管，你只要高高兴兴的干好你喜欢的事儿就行了，那妈就没事了，钱我就负责挣，你甭管这些。
3: 妈，这您挣的钱也是辛苦钱啊，再说从小到大您都是一个人养家，我现在好不容易工作了，我不得分担一下家庭的压力吗？
1: 哎呦，儿子，来，把脸往前伸。
2: 哎呦，我的大帅哥啊，你怎么这么懂事？怎么这么懂事呢你？啊，太懂事了。正是因为赚钱不容易，所以花的时候才要开心，才要痛快。哈，就这么定了，你甭管。你不是说了吗？你妈是一姐，你妈是女魔头，你呀只管去住就行了啊！我负责租。
3: 行吧，你等我发了工资，把房租打给你。
2: 你敢？
3: 不是妈，我就
2: 你呢。你给我闭嘴吧你！吃吧。
4: 赵大白刚才说的都是重点啊，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学习这个枫桥经验上，不能停留在这个口头上、文案上，要落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尤其你们新来的一些见习民警啊，更要认真学习，明白了吗？
5: 明白，明白。
4: 就拿阳光小区这个事件来说吧。处理问题之前呢，一定要做这个细致的调查工作，不然的话，那就是激化矛盾，不是化解矛盾。要以这个真诚感动人，以行动感化人，以清正幸福人，耐心细致的做好这个说服教育工作，化解当事人的情绪啊，消除隔阂，起到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个矛盾啊化解在基层当中。

0: 咱们的新人夏杰同志在这次事件当中是真正做到了用行动感化人，真不愧是我们的一个英雄之后啊，非常的英勇。
1: 所长，我都不好意思了，事儿是大家一起做的。哎
0: 呦，你看还很谦虚哦。嗯，不过啊，以后啊不能让你再冒险了。
2: 所长，以后冒险的事儿我来。
0: 你不说话呀，没人把你当哑巴，真是的。啊，有人说啊，我对这个阳光小区的居民呢太纵容了。我能不纵容吗？我在这里工作了30年了，我是眼瞅着他们从农民到进城打工，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城市居民啊，还不知道这个城市的这个生存法则呀。他们不懂，我们懂啊，是不是？我们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教会这些新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变成这个合格的城市居民，遵守城市的生存法则。行了，你们不要现在这个跟风狂鼓掌了，以后遇事啊又犯糊涂啊。
3: 放心，所长，不会的。
0: 我还宣布一件事情啊，咱们所一直有这个传帮带的传统，每一个新人来呢都要认个师傅，以前叫一帮一一对红，现在呢叫传承。这个师傅啊，不仅是教徒弟本事，更是要教徒弟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当然了，现在年轻人也不得了啊，这知识全面，视野开阔，跟我们当初刚入警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啊。师傅呢，也可以从徒弟身上学习。你们年轻人呢，各自有各自的理想抱负，但是派出所呢，有派出所的分工。像刑侦呀、社区呀、治安呀、户籍呀，这些工作啊，都得有人学，有人做。你们要知道啊，现在分给你们这个师傅警种啊，不可能是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工作的，知道了吗？
4: 知道。
0: 治安这一块，陈浩带夏杰，大家都知道的啊。曹建军带杨树。这是一对明星组合啊，建军在咱们所是屡建奇功，杨树呢是高材生，是局里面重点培养的对象，鼓掌。
5: 所长，人家是北大的高材生，我能带吗？
6: 您还谦虚上了，
0: 你当然能带了。你杨树，跟你师傅表个态。
7: 师傅，我一定跟您好好学习。
5: 放松点，不用客气。所长讲话是互相学习吧。
0: 社区，志杰，张志杰带赵继伟。
8: 社区啊。
0: 啊，志杰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啊，他是咱们所的全才，全能人才啊。赵继伟，跟你师傅好好学啊。
2: 所长，那我呢？
0: 落不下你，真是。李大伟，给你分配的是咱们所能力最强、经验最丰富的程新成警官。
8: 好。等，哎，所长。不对吧？
0: 怎么不对了？
8: 我哪哪能的呀？
2: 师傅，我觉得你行。
0: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好，散会。
8: 没事，你是所长。
2: 所长。小林。哎，
8: 所长。
9: 哎，听你叫啊！
10: 不，我开了，没事，我开了。
8: 咱们俗称
11: 行，我的点。哎，小齐，
0: 走，我先吃去。哎，杨叔，啊，

0: 出行。
1: 好，
2: 是吧？
3: 师傅啊，咱们不出境了？
0: 不出，咱还有50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要看。部长，
4: 哎，我的娘哎！你蹲这干什么呀？
5: 找我啊？哎，你有什么事咱们屋里说，我这腰坐不住。
0: 哎呀，坐坐坐，你抽空也去看看吧。
6: 小金，以后啊你就在这儿办公，回头把你东西拿上来就行。
7: 谢谢师傅。嗨，
6: 客气啥。
7: 哦，师傅，嗯，其他新的警察也都有办公室吗？
6: 当然没有了，别说是办公室了，现在连个桌子还没有呢。
7: 哇，那我还是跟他们一样吧。
6: 你一个姑娘家，你跟他们比什么呀？
7: 师傅，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既然大家都是警察，还分什么姑娘不姑娘的，我还是下去吧。
6: 哎，小金。跟师傅一个脾气嘛。
0: 哎，你坐你坐。哎呀，我坐什么坐呀，所长啊，咱不都说好你也答应了，你干嘛还这么折腾我呢？
5: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折腾你什么了呀？
0: 哎，我说所长，你不带这样的吧？
5: 我不带哪样的呀？
0: 好好好，那我今天就再给你明确一下啊，那个李大为我带不了。
5: 你为什么带不了呢？
0: 我老了，操不起那份闲心。
5: 陈金城，你有事说事儿啊，你不带骂人的。你在我跟前成老，你不是骂人的吗？哎呀，我跟你讲，岁数代表什么？岁数代表的是经验。
0: 那我有经验，我带别人行不行啊？你给他找别的师傅吧，我带不了。
5: 哎。我刚刚在楼下，我宣布的，你现在让我，你让我这个所长怎么当啊？
8: 金田，李大为这孩子呢，我看了，毛躁呢是毛躁了点，但优点呢也是很明显的，可以培养啊。所以呢，我就把他交到你手里头。让他变得沉稳起来。哎，我跟你讲，要是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只有交给你，你把他看紧了，这才能够行。
0: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能把他看紧呢？我自己还一堆糟心事儿呢，对不对？所长，我跟你说，哎呀，
8: 行行，
5: 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你给我坐下。
8: 你这个痛点在哪儿呢？我知道。自从当年你受了委屈以后，你这个心态就变了。其实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伙都知道。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哎，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啊，还把这个时间精力还放在这老黄历上面，那不行啊，是不是？你放心啊，我不会让你像高潮那个岁数的人一样哪哪往前冲，你只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帮我把徒弟带好了就行了，行不行啊？
0: 王队长啊，我这个膏药用的挺好的，那你对你腰上贴上，那腰眼上一边贴一个。
8: 我这个腰不行，我得按摩，这膏药还是留给你贴脖子吧。
0: 你还事儿这么多，你真是爱用不用。
8: 哎呀，你多大岁数了，你个脾气还跟小孩一样。嗯，
9: 一定要盯死嫌疑人，知道吧？回头你们换自个儿的衣裳啊，去吧。
7: 告诉我，哎，来，那个小孙。

0: 跟他们这个工作总结写的不行了，得再具体一点。两天之后交，提醒一下啊。知道，我知道，给你们先去吧啊。徐哥。
1: 来来来来，小心桌，桌上家里进人了。
2: 好，
1: 对对对，
2: 小心，
3: 走走走。

0: 多大岁数了？
1: 第一天就告诉你了。
0: 我问你多大岁数了？
1: 二十二。
0: 姓什么叫什么呢？
1: 师傅，您这是审犯人呢？
0: 当初为什么上警校啊？
2: 我妈让我上的。
0: 妈，
1: 家里管不了了，找个地儿管你。
2: 啊，就是这意思。
1: 还啊，不是你妈把警校当成什么地方了啊？托儿所呀、啊？
2: 师傅，您这话说的跟我妈原话似的。师傅，您喜欢喝枸杞啊？我妈那儿弄了一堆好枸杞，回头给您送回来。
1: 哎，用不着啊。
2: 哎呀，师傅，您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不想带我？您放心，我肯定表现得好，保证不让您操心。
0: 真的吗？
2: 真的，我保证，以后一定听师傅的话，大事小事，大号小号都跟你汇报。我。
1: 你这个醋样，我就行，你也别说了啊！你看没有？看哪有桌啊？闲着，
3: 你爱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你也别跟我这
2: 儿。我给你借点。
1: 借什么借啊，姐？你给我搁那，你搁那。

0: 哎，桌子，就这地儿。
1: 这不是我的，这是杨树的地儿，
0: 都一样，我就用个抽屉啊。走啊。
2: 哎，你走。

0: 制服他们，一定要保护好周围的群众。
1: 交错了
2: 谁的谁的动作，
0: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在车内给他制服啊，知道。
3: 喂，你好，把你开车。
0: 小杰，你今天就是跟着学习，问我就好。

0: 住，赶紧吃饭啊。不知不觉改变着，
1: 今天直觉春天。巴黎派出所。
0: 无聊。在共
1: 同赋予我。喂，你好，巴黎派出所。
2: 非得踹门，警察是吧？

0: 鸡毛蒜皮的小事，习惯了就好。嗯，我看我得先习惯不了失去。我觉得你师傅其实挺好的。是，他肯定喜欢你这样的，又乖，学历又高。问题是，他不待见我呀。哎，杨叔，我觉得你师傅特好。我要是跟他搭档的话，肯定特有默契。
1: 不像现在，我干点什么，我费劲巴拉的。现在讨我师傅欢心。不是你说他大热天的，穿个长袖干什么？那不热吗？他。
0: 我师傅是挺厉害的，就特像个警察。
1: 特像个警察，他不就是警察吗？
0: 小姐，我觉得你最好。
1: 我为什么最好？
0: 我听说那程所，原来是你父亲徒弟啊。
1: 嗯。
0: 那肯定对你好呀。是啊，不光是他，全派出所都对我很好。你嫉妒？哦，嫉妒。越是这样，我就得做出点成绩，证明我夏杰也可以做一个好警察，不辜负所有人。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这有什么可压力的？
0: 对夏杰来说。 可能没那么容易。怎么能吃那好呢？哟，看起来所里所有人都对他好，都保护他，但是保护的太好了，就是一个罩子。
1: 哎，你别小看夏姐，人家警校毕业的，不需要保护。行了，你俩把我当话题了。
2: 你们三个饿吗？

0: 下班了，明天再看吧。
1: 师傅，您先走吧，我想赶紧把钱给我看完。
0: 你别着急啊，
1: 师傅。

0: 东西都带全了吗？
1: 带全了。
2: 建军又出警了。
0: 男的，这枪不好说，人被盗了。
3: 看什么呢？
1: 师傅，
3: 来。这个给你啊，以后不管是出警还是日常工作，用笔记本记，别再拿几张白纸糊弄啊。
1: 师傅，这么大个本儿拿着也不方便，那没有这个必要吧？
3: 怎么没必要啊？你别光想着用脑子就可以记清楚每一件事啊。哎，你们年轻人是不是特喜欢用手机记一切呀？那我告诉你啊，这手机在关键的时候也会掉链子。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以后你慢慢就会有体会了。哦，对了，你还要再准备一个开会专用笔记本，内容可以潦草，可以你自己都看不清你自己写的是什么，但是标题和日期一定要记清楚了。这东西平时没什么用，但到要用的时候那是真要命，有了就能保命。
1: 没这么夸张吧，师傅？
3: 师傅还会坑你啊？怎么想的？
1: 好，
2: 走，我带你出去转转。
1: 真的假的，师傅？笔记本，
2: 师傅。
4: 快进快走。
2: 走。

0: 我们走吧，快点，走啊。
1: 师傅，来搬车。
2: 对，这还是有点占道。
0: 哎，马上就搬走了，一会儿打电话。
2: 好嘞。
3: 赵警官过来了，什么都给你帮忙。一会儿过来玩啊。
2: 好。
4: 赵警官来了。
2: 哎，
4: 走啊，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2: 没有。
4: 啊，好，那你先忙着。
5: 哎，大警官，
2: 您这烧水呢？
5: 啊，烧点水。
2: 哎呦，您这用火还得注意啊。
5: 行，放心吧。
2: 啊，
5: 一会儿烧完我就熄灭它。
2: 对，然后你这个一会儿还收拾收拾
5: 啊。好，辛苦了啊。
1: 师傅，这小区里谁都认识啊。
2: 那，咱们这社区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交朋友。
1: 行，有朋友，把记下。
2: 对，只有朋友多，熟人多。以后啊，刑警队包括各级有关部门来找咱们的时候，咱们才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知道了吧？你别看啊，这小区的平时的工作都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重点就在这些小事的日常积累上，知道吧？
1: 师傅，我记完了。
6: 警察叔叔，哎，
2: 怎么了，小朋友？
6: 叔叔，快点看看吧！
2: 怎么了？
6: 是我们楼下的流浪猫。

0: 叫了快一天了，这么大的肚子可能是要生小宝宝了，救救他吧。
1: 小朋友，这个事儿这不归警察管，你还是送他去宠物医院吧。
2: 保安哥哥，可是爸爸妈妈不让我管流浪猫，说他们太脏，都不给我钱，让我送他们去宠物医院。
0: 连这个笼子都是我用零花钱给他买的，没敢告诉我爸妈。老师说遇到困难要找警察叔叔。
3: 是，找警察叔叔。
1: 师傅，给野猫介绍这个事儿，这不归警察管吗？
3: 行，我把他送医院里啊。
2: 耶，漂亮！
0: 那叔叔，等妈咪生完宝宝，你再把他送回来吧。我们平时有空都会拿吃的来喂他。
3: 好，那等他好了再把他送回来。
0: 小黄，快点回来哦。
1: 师傅，这算你说的小朋友吗？
4: 当然了，小朋友也是朋友嘛。

0: 孙先生怎么样？发现他们俩了？啊，李大为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放了？
1: 什么？那你拦着他呀？
0: 来不及了。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跟你千叮咛万嘱咐，再三强调，是不是啊？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无论什么情况，先不要动手，给我打个电话。所有交代这些事儿都办着稀里糊涂吃了是吗？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6: 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

0: 穿成这套衣服才算是真的到了南洋哈。对游客来说，就穿这种衣服是有什么意义呢？
1: 相当于说就是一场特殊历史的入场券吧。然后不仅仅是服装，能把客人带入到这种南洋的氛围里边，
0: 就可以跟这个历史就拉近这个距离哈，是吧？
2: The craftsmanship and detail of the costumes here are exceptional. The fabrics and

0: 对，有点像薯条，
1: 像薯条哦，还
0: 有点辣，
2: 对，它有点回甜，有点回微辣，脆，
0: 哇，很神奇的，
2: 外酥里嫩。
0: 那你主要的客人是都是游客吗？
2: 分了几个板块，游客是一部分，还有吸引那个拍摄的，就是拍电影剧组的一些导演啊，来看景啊，看中我们的景他就会来。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不是有建立那个自由贸易港了吗，国外的那些游客也是还是很多的了，像我们的菜单呢、啊、都会中英文翻译了，我们是融合菜嘛，就是他们东南亚的，像马来西亚的啊，新加坡的啊，他们都有过来，但是我们也会有他们适合他们的口味的菜我们都做出来了，不单单就是很单一的那一种，就是做我们的中国菜，国外的就是拍戏的也会有，以后的全方位的去拓展，就是把这些菜系要做出来。
0: 现在来的海南比较方便啊，
2: 因为我们也会对跟那些游客也会聊天啊，您是哪里的啊，他就告诉我们是哪里的，有的是第一次来，有的是来了几次啊，来海南给他们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0: 是
2: 因为这边的气温也很好、一年四季的空气也很好。
0: Well, Chinese cuisine always delights me. This one here taking center stage is the Hainan classic boiled chicken. Don't think that sounds dull, because when it's partnered with this here, this condiment, which consists of garlic, ginger, soy sauce, and chicken fat, it's an absolute taste sensation. This one over here is local pork, with green tea leaves of all things. I didn't even know you could do that. And withThe pork, these tea leaves offer a really nice texture, a lot of crunch. But this one here, I've never heard of before. I've never eaten before, and I might never eat them again. These are crunchy aubergine sticks, deep fried. They look like chips or French fries. And they're a combination of sweet, savory, and spicy. Couldn't ask for much more.
3: 这里流通的不只是货物，更是机遇。很多人问我自贸港到底是什么 ？Follow me， 我带你看一看它到底长得什么样。这里的零关税买得到全球好物，这里的自由度装得下每种生活。封关起新城，开放向未来，海南自贸港欢迎你。
4: Of an evening, the cool breeze and good food are the best way to enjoy Haikou. The night market at Mission Hill's new city is just livening up, its countless lights forming a river of stars as the buzz of the world surges into the erstwhile silence.
5: 欢迎来到观澜湖自助夜市。
0: 谢谢谢谢，这里好热闹啊。
5: 对，我们每个周末晚上都是这样热闹的。这是我们的一些小吃，你看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日式的这种铜锣烧啊，对对对对，可以尝一下，也可以尝一下。
0: 啊哦，谢谢谢谢。哇哦，很烫吧？
6: 不烫。
0: 哦，不烫的。哦，温的，哇，太好了。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着？
5: 这个铜锣烧啊，这个是
0: 甜的。
5: 甜的，对对对对对。像我们这种呢，会做好了以后呢，我们会从另外的一个锅移出来，到这个锅去加温啊，加温就保持这个食品的鲜度，
0: 特别好吃。一共有多少个这种什么菜品种类呢？
5: 我们呢集聚了东南亚、港式，还有这个韩式，包括海南特色的都有。我们这里面呢集合了儿童娱乐的，包括这种美食啊。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游乐设施呢，我们都是一票通，包括啤酒畅饮，可乐饮料随便畅饮，都是一票通。
0: 就是你想喝多少吃多少
5: 啊，对，
0: 都可以，
5: 都可以，都可以。对，
0: 那这些游乐设施也包括在那个家？
5: 是的，都包含在这里边。我们有十几项的小孩玩的东西，包括游乐车呀，这种旋转的这种机器啊，包括这种充气宝啊，都是在这里。
0: 我女儿特别喜欢玩这些
5: 啊，太好，这个我们也是非常受小孩子喜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海南特色的一些糖水啊，糖水的一些包括糯米糕啊，这都海南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内容。
0: 哎，咱不错。

0: 高柏素，对，还有椰子的衍生的一些饮品，
1: 什么都有。
0: 对对对对，青木凉啊，高柏素啊，这边都有。哦，
1: 青木凉，哎呀，青木凉，对对，我一直在找呢，青木凉找到了，椰奶青木凉。
0: 我们是融合了我们一些新的想法啊在里边。对，那这边呢就是现在东南亚看到的呢，就是东南亚的特色的美食
1: 啊，
0: 对，太多了，要不然不如我们坐下来找个地方啊，再慢慢聊，慢慢吃，
1: 好。好。
2: At this self-service food night market, multiple stalls have been set up with chefs cooking on-site in open kitchens. Sizzling barbecues and steaming hot clay pots reveal the night market at its most fervent and spirited. Many visitors sit around chatting, with food in their hands, enjoying a relaxed and most agreeable evening.
0: 这里面集聚了这个港式的、东南亚的，还有这个台湾的，还有本地海南本地的特色的都有了。
1: 这个应该是本地的吧？
0: 对，这是这个海南特色的斑斓糕嘛？哦，
1: 对，知道。
0: 然后这个是这个青木凉了，在眼前的这个青木凉。对，刚才你也尝了一下哈，味道应该还是挺好的。对，
1: 我
0: 尝一口。嗯，
1: 哇，可以啊，甜美的，特别好吃。
0: 要不要再试一下我们这个斑斓糕啊？
1: 可以，熟悉的味道，做了斑斓叶的这个。
0: 看来你也是在海南很久了，对这个很了解，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做的还是比较地道的。
1: 嗯，那肯定的。那边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港式的比较老字号的这种糖沙翁。另外呢，这个就是东南亚的这个炸鸡。像这个呢就是台湾的盐酥鸡啊，这个是台湾的盐水鸡。啊，这是两个是配的。那这个泰式的这个春卷，
1: 怪不得你们这里这么受欢迎啊！我看人特别多、哦。
0: 是我们这里像本地的市民外地的游客啊，都很喜欢我们这里。然后而且是不只是一次来啊，来了以后呢，有的时候带着家人朋友又来了，对，
1: 就变成回头客。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里啊，不仅是受这个成年人和年轻人欢迎。我们这里的老人和小孩都也很喜欢我们这里，尤其小孩子到我们这里啊，玩完以后呢，吃完以后呢，就是不想回家这种感觉。而且呢，我相信我能让他放下手机2个小时，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游乐设施，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充气宝，包括这个儿童的电子游乐设备，还有碰碰车，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都是免费的。主要是门口买了一张门票进来，然后呢就可以全场的所有的都免费。我们也是积极响应海南的这个夜经济的发展，提升这个消费活力然后贴合海口市的城市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1: 出于这么一个考虑才开了咱们这个
0: 对啊。另外呢，我们这儿观澜湖片区啊本身就是自带了包括度假酒店还有景区休闲配套等一系列的，都是综合的一个文旅片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做一个夜市呢，就是可以给这个本地市民包括游客在内啊提供这样的一个丰富的这个休闲生活。
1: 对，也可以服务不同的人群，
0: 极力打造这样的一个夜间经济极具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夜生活场景。
1: 很棒很棒。咱们这个夜市跟别的或者说传统的夜市有什么不同？
0: 我们是依托了整个观澜湖片区的度假区的资源啊，和度假区的资源的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打通，然后让夜市呢和旅游观光还有度假融为一体啊，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另外呢，就是传统夜市呢，可能多数是以这个街边的零散的小吃和小商品为主。我们这边呢是由观澜湖酒店的餐饮团队整体打造的。那我们在整体的环境和卫生方面呢更加规范品类呢更加丰富，这是也是和其他传统夜市相对有一个区别吧。
1: 对，有一个保障。
0: 对对对对对，
1: 食品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们未来对这个夜市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规划或者一个发展的思路呢？
0: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深耕这个观澜湖的这个夜经济，那进一步呢丰富夜市的这种业态，把更多的海南特色的美食融入进来，把这个文创的文化的夜市融入进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民间的演绎也融入进来，这样形成一个综合的夜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I hadn't expected to see such an amazing array of different cuisine.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特别策划封关半年聚力向心，今天关注自贸港封关半年来开放红利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提及不稳。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部署义务教育水平提升、学习教育开展等工作。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惊奇推出，开篇聚焦百年琼崖革命的起点，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50万尾鱼苗顺利入海，全国最大饭前式海洋牧场正式投产。海南经典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上海展演，沪琼携手共绘文化传承新画卷。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首先来看系列报道，封关半年聚力向心。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以来，始终提及不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各项开放政策落地生根，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加速布局，自贸港建设正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2: 这里是加拿大企业加绿巧在亚洲唯一的巧克力生产基地，与首届消博会结缘海南后，仅用3个月便完成从签约到投产。那作为首批享惠外资企业呢，在封关半年间实现产能市场效益三重跃升。目前企业3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年产值达8000万元，封关半年订单已经翻了一番。
3: 封关以后，我们那个国际市场也打开了，现在都是主动来找我们了。我们接待了尼日利亚官方来我们这，也达成了一个初步意向了合作。我们的品也有原来的300多种，现在增加到了420多种了。
4: 政策赋能、通关提速，推动加绿巧在封关半年间实现跨越式发展。半年来，加工增值免关税、进口零关税等政策红利加速落地，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为外资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一块巧克力连接全球原料与中国市场，见证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的开放活力与发展。

0: 发展机遇。那回溯封关运作首日，嘉绿巧生产的天马巧克力作为首批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货物，从海口美兰机场二线口岸顺利通关，分批发往北京和陕西，全程高效顺畅。
1: 我们属于就是真正享受到海南岛封关的红利的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销售额已经翻番了，我们今年要努力去就是实现销售额破亿。
2: 良好的发展态势坚定了企业扩大投资的决心，公司正加速布局全产业链，计划三年内建成3家至6家分工厂，冲击全年4亿元营收目标，让自贸港特色健康巧克力走向全球。
3: 依托巧克力工厂打造前店后厂模式，建设品类丰富可现场 DIY巧克力互动展厅，今年下半年启动了2期厂房建设，新增2条生产线，产能直接翻番，产品也会更丰富一些。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海南儋州工业园区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以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监管模式及各项惠企政策全面落地，儋州众多企业借力封关机遇提速建设拓展市场，新零售龙头郭圈食品也将首个国际食品产业园落户于此。
2: 企业将全球供应链核心支点落地海南儋州，正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带来的多重发展优势。海南坐拥连接国内与东南亚市场的枢纽区位，叠加儋州优质营商环境，园区全流程服务，让企业扎根海南，开拓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5: 如果我们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东南亚市场的双循环看作是八，海南恰好是在八字形交汇点。同时自贸港最核心的是双15政策和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能大幅度地降低企业和人才的税负成本，让我们能把更多资金投入到产业升级和研发中。这两大政策是我们布局海南的关键底气。
6: 封关半年，政策红利释放，作为一线招商人员更有信心。零关税、双15所得税等优惠实打实降低了企业成本，在通关、跨境资金流程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个持续的优化，企业认可度大幅提升。
2: 总投资超4亿元的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占地约150亩，目前项目地基桩基工程全部完工，项目从拿地到开工仅用时57天，创下儋州项目落地新速度。
0: 一件件产品的产销两旺，彰显出自贸港封关运作带来的强劲活力。封关半年成效可见，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扩大内外销市场，到通关流程简化、货物快进快出的口岸便利，让企业产能营收节节攀升。随着封关运作持续深化，海南将持续释放制度型开放优势，让更多市场主体扎根自贸港，共享开放发展红利。
7: 6月15日，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义务教育水平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等工作。
8: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湖南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提升全省义务教育水平和消除薄弱学校的工作安排，指出义务教育是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关键阶段，要全面扩大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优质资源供给，加大对薄弱学校的重点扶持，加强局长、校园长、教师等3支队伍建设，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坚持五育并举，守牢安全底线，常态化推进中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和防护能力提升。 会议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指出要在提高认识上再发力，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要在侦查实改上再发力，做到按时保质完成，严格消耗管理，要在建章立制上再发力，梳理总结好经验好

0: 做法做到上下联动，同提共打，要在压实责任上再发力，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
1: 六月十五日，八届省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水安全保障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审议海南省15/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指出要健全方案标准体系，坚持分类施策，严守红线底线，夯实法治保障，抓实量化指标落地，要强化宣传引导，释放海南重信守诺、善用信用推动发展的决心。会议审议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指出要主动融入美丽中国大局，全力完成好创一流与补短板的双重任务，要当好试验平台，守护好四季花园，打造好展示窗口，要强化统筹协同与考核激励，凝聚全社会共建美丽海南的强大合力。会议审议海南省15/5水安全保障规划，指出既集中力量确保安全度汛、供水无忧，又系统谋划久久为功，夯实水安全基础，要提升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推进水网智慧化，要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让水资源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生态优势凸显的有力支撑。会议还审议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等文件，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共琼崖一大作为这部史诗中的光辉篇章，见证了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峥嵘岁月，是海南自贸港深厚而永恒的精神根脉。今天起，海南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通过寻访红色旧址、解读红色文物、追忆革命英烈、回望琼崖革命艰苦历程，聚焦红色精神的当代传承，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封关运作稳步推进注入深厚精神滋养。开篇，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百年琼崖革命的起点——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100年前，一场改写海南命运的会议在海口一座古朴宅院秋宅之中悄然召开。时至今日，这座老宅依然珍藏着琼崖大地上最滚烫、最炽热的红色记忆。
2: 如果说南湖红船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燎原星火，这座海口秋宅就是属于海南人民的红色摇篮。1926年，12位琼崖革命先驱隐秘相聚于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
0: 在邱氏祖宅厅堂中，方桌木椅静静伫立，定格下珍贵的历史瞬间。屋主邱秉恒身为进步青年，与杨善吉、王文明志同道合，初借祖宅作为革命会场。王文明、冯平等11位代表肩负全琼240余名党员的使命，齐聚在此。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吉莅临会议指导工作，会议选举王文明为书记，琼崖革命星火至此燃起。
2: 彼时山河飘摇，风雨如晦，中共琼崖一大选举产生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琼崖革命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奠定了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组织根基。在此后的岁月里，即便遭遇与上级失联、孤军奋战的绝境，琼崖党组织始终高举旗帜，坚守阵地，撑起了琼崖革命不灭的希望。
0: 王文明是中共琼崖一大代表，他对党忠诚，鞠躬尽瘁。革命中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果断率领队伍转战定安母瑞山，在极端恶劣的处境中，成功开辟了母瑞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王文明临终前将琼崖革命的重任与红色旗帜托付给冯白驹，冯白驹接续奋斗，坚守孤岛，擎旗前行。同为中共琼崖一大代表的冯平，也在之后的人生中践行初心使命，宁死不屈，

0: 浩气长存。
1: 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坚不可摧。1928年，年仅29岁的他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刑场上面对数千名乡亲，发出了高声的呐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
0: 12名革命者走出祖宅，迈步前行，坚守气节，始终无一人叛党。受会议精神感召，更多爱国者踊跃投身革命洪流，他们继续奋斗，书写下23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壮歌。
2: 当年参会的12位革命先驱，会议结束后各奔海南各个区域，深入城乡基层，着手建立各级党组织，发展党员队伍，带领群众开展反霸、减租、减息等斗争。
0: 如今，中共琼崖一大旧址青砖黛瓦，古韵犹存。作为海南核心红色教育基地与党史学习阵地，这里常年迎接络绎不绝的党员群众与青少年学子。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百年风雨匆匆而过，红色信仰扎根琼崖大地，代代相传，永续绵延。大家将不朽的琼崖革命精神转化为扎根自贸港、奋进新征程的实干动能，让百年星火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4: 百年前，琼崖一大点燃海岛革命火种，百年后，椰城老党员接好红色火种，深耕红色育人路。在海口市，93岁琼山区教育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秀凯把毕生精力倾注在青少年教育事业上，曾获得海南省最美志愿者称号，并入选中国好人榜，用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0: 从教育岗位退休后，王秀凯始终退而不休，担任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常年奔走在校园开展红色宣讲。数十年间，他走遍辖区内各所中小学，还奔赴省内各地学校分享琼崖革命故事，用亲身经历为10余万名青少年上好红色思政课。坚守育人初心是他数十载不变的选择。
5: 我是这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党工作是我的责任。我教的意义就是说，宣党化，爱祖国，爱人民，要立志为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贡献。
0: 老人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深陷险境，数次蒙难，半生坎坷的过往，刻骨铭心的革命记忆，让同学们真切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披荆斩棘，带领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6: 通过这节课，我明白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先辈们的鲜血染红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0: 从担任少先队辅导员至今，王秀凯深耕青少年教育事业已有71年。多年来，他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往返各校开展宣讲，始终坚守在青少年思想教育一线。
5: 我要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累了又想看到他们喜欢爷爷再讲下去，那我就先真正就振作精神，又站起来继续讲。所以我的这些就这样呢，就有一点就看一点心理和一边，但为党工作的决心永不变。
0: 岁月不改初心，银发映照信仰。93岁的王秀凯依旧步履不停，坚持走到孩子们中间，传播红色力量。他用一生践行党员使命，以赤诚之心守护祖国下一代，让红色基因在一代代少年儿童手中接续传承，生生不息。
4: 6月14日，第59期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办。活动围绕海南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旅游产业发展两大主题开。

0: 开展交流研讨，挂着干部分享一线实践经验，共探发展路径，为海南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1: 活动现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组团和旅游产业组团的六名挂职干部，结合岗位履职经历，直面工作难点，分享实干思路，交流思考感悟。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组团的三位干部分别围绕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三权国土空间治理改革、垦地融合发展展开分享，多角度剖析土地领域改革中的堵点问题与破解办法。
2: 组团研究出台关于开展全域全类型全流程国土空间治理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我省自然资源领域今后五年的总体改革方向。在智慧治理方面，重点打造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一张网，一张网入选了第22批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案例，获第三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三等奖。
1: 旅游产业组团的三位挂职干部聚焦体旅融合、文旅 IP 打造、产业金融支持等重点工作，结合地方资源优势，介绍发展举措，推介特色文旅活动与旅游路线，畅谈推动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效。
3: 我们创设海南省旅游文化体育金融服务中心，就是推动金融资源赋能旅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金融服务中心将引导优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海南旅文体产业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1: 挂职干部们表示，将以本次交流为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持续破解发展难题。
0: 全国最大半潜式海洋牧场智能养殖平台新环一号近日在三亚湾海域正式投产运行，首批50万尾蓝瓜子斑麻友鱼苗顺利入海，这也标志着我国深海智能养殖迈入全新阶段。
1: 随着运鱼船抵达，一箱箱优质鱼苗通过新环一号海洋牧场养殖平台上的重型吊机有序吊起，平稳运转，精准投放至养殖池中，50万尾鱼苗顺利安家。作为国内同类型平台中的巨无霸，新环一号海洋牧场养殖平台体量规模领先，智能化水平突出，平台总长135米，宽30米，高20.5米，坐拥6.4万立方米超大养殖水体，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除了精准划分出的5大养殖区、26处标准化养殖空间，平台还配套专业育苗池，打通种苗繁育、成鱼养殖全链条，构建起一体化、规模化的完整海洋养殖产业体系。
4: 养鱼的话，一查的话能养到400万斤左右，那一年的话生产值在800万斤左右。种类的话，我们要跟着市场走。我们像这样的育苗仓的话有两个，一个仓里面分成12个池，一个池里面的话，如果标苗的话，一个小仓里面能孵5万到10万左右，如果孵化的话，那就几十万枚，甚至上百万枚都可以。
1: 工作人员介绍，鱼苗在室内池养殖10公分后就能转入外池，平台采用纯天然海水循环养殖模式，最大程度还原鱼类自然生长环境，保障养殖水产品品质。在极端天气来临时，养殖网箱可以通过机械操作实现上升下潜，多措并举筑牢蓝色粮仓。新环一号投产运行是海南践行海洋强国战略、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项目。平台突破近海养殖空间受限、生态承压等短板，推动渔业生产向深远海、智能化、生态化转型。三亚也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推动渔业产业提质增效、多元发展。
0: 昨晚，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演艺集团主办、海南省歌舞团倾力演绎的经典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精彩上演。今年恰逢该剧首演20周年，这部扎根海南沃土打造的国家级文艺精品，满载浓郁离风琼韵，在黄浦江畔温情启幕，为上海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海南文化盛宴。
1: 海南经典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共分为7个篇章，时长约80分钟，以黄道婆在崖州31年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她拜师学艺、深耕织艺、结缘黎族同胞。

0: 返乡革新纺织技术的传奇一生。
1: 那我们其实更想传承，让大家感应到他的一种坚持的韧劲儿。其实非常了不起，他从上海跨越千里到海南，其实然后包括他的大智慧，我们都非常希望通过这部舞剧能够传达给观众，给上海的观众看一看海南的黎族文化。
0: 舞台上热闹欢腾的离乡节庆，质朴繁忙的劳作场景，细腻真挚的人物情谊次第铺展，演员们生动复刻采棉、弹花、纺纱、织布等传统工序，将黄道婆与黎族少女浮巧、猎手阿山之间纯粹动人的情谊娓娓道来。
2: 我们舞剧一直的特色，它就是很丰富，然后有纺线、桑棉啊等等，展现海南当地的一些文化。因为之前跳这些角色的都是我们的师哥师姐，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吧。
0: 舞剧自2006年创台首演以来，历经20载匠心打磨，艺术生命力历久弥新。此次亮相上海的复排版剧目，主创团队对舞美、灯光、音响、情节表达等全方位精细化升级，让经典老剧绽放全新时代光彩。
3: 这个演出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震撼，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到了海南的黎景文化和海南的一些风土人情吧。
4: 黄道婆的故事也让我们就是很震撼，我觉得她的这种精神也值得被我们以后广为传下去。
0: 黄道婆的故事源于上海情系天涯，是上海与海南两地古今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历史佳话。演出现场，不少来自海南现定居上海的观众在观演后深受感触。剧中展现的海南民族风情与江南水乡文化的交融互鉴，深深唤醒了大家根植于心的乡愁与文化认同。
5: 今天一踏到这个剧场，我就非常非常感动，就是那种乡情很近很近，再加上我们海南的文化真的走出来了，这种激动的心情是真的让我要支持我们的文化，然后希望我们的文化越走越远，让全世界人都能看到，也非常骄傲。
6: 我和我妈妈都是黎族人，但是我生活出生都在上海，我非常喜欢海南文化，所以我觉得
0: 活动现场还邀请了黎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海南 Miss 黎公共品牌黎族服饰时装秀同步上演，各大海南本土品牌及文旅板块集中亮相，让上海市民近距离感受海南风土人情。
7: 我们从海南特意带来了特色矿产品，有一些黎族的藤编的包包，还有一些那个黎锦，希望通过这些黎锦的文创产品，然后希望我们的黎锦文化被更多的人知晓。
8: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近日发布，今年共有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等15所军队院校将在海南招收23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212人，女生19人。来看下一条。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多地出实招、办实事，一项项暖心举措正织密老年群体的幸福保障网。
0: 在东方市8所镇黄宁村，96岁的张向昭老人足不出户，享受到了专业护理员提供的助浴服务。当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菜单式居家养老服务。
9: 我们是今年2月份跟民政合作，合作内容是登记失能、半失能、中度或者重度的老人，给老人做居家上门服务。
0: 除了居家养老，东方市的机构养老也在同步提质。走进8所镇中心敬老院，适龄化设施齐全，171张床位常年保持高入住率。从晨间护理到夜间巡查，服务流程精准化。针对失能老人，院内配备专业团队，提供个性化照护。
10: 我来了5个月了，他们这些人员对我们每一个老人都是很好的。
9: 像半自理的老人的话，你要跟他洗澡啊、剪指甲呀、这些；会自理的老人的话，平时带他去晒晒太阳啊。有些比较焦虑的，你就跟他聊聊天。
0: 近年来，东方坚持硬件提标

0: 与服务提质并举，统筹推进生态康养、适龄化改造和文化养老，逐步形成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
1: 我们现在有四个养老机构，基本上实现了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通过机构养老加居家养老的服务模式，提升了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减轻了失能老年人家庭的照护压力。
0: 与此同时，万宁市在失能老年人保障方面也迈出坚实步伐。在万城镇红荣村，护理机构的护理员正在为享受长护险待遇的季阿婆提供为期两小时的生活照护服务，包括量血压、沐浴清洁、剪指甲等项目。
2: 这个工作人员也来到我张家，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工作非常到位，我感到非常满意。
0: 长护险是一项参保有途径、评估有标准、服务有选择、费用有分担的惠民制度。为精准对接群众养老需求，万宁市全面开展失能老人上门摸排工作，对80岁以上完全失能老人实行点对点上门服务，待遇落实率达100%。
3: 目前我市已纳入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共5家，自4月1日起已全面兑现待遇，已累计受理失能评估申请265人，其中142人已完成专业评估，129人符合待遇申请条件，62人已享受护理服务。
0: 万宁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与惠民活动力度，扩大覆盖面，优化评估流程，优先保障重度失能、困难老人需求，实现应评尽评、应享尽享，为失能老年人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提篮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那些早我们一步先走的兄弟，我刘大某对不起他们。
1: 大当家，你就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对咱们兄弟们已经够好了。
0: 我还找那帮兄弟喝酒。

0: 你说你叫慧能，是从哪一个尼姑庵里出家的？
1: 桃花庵。
0: 你是怎么离开桃花庵的？
1: 桃花庵着大火了，我就跑出来了。老师太被火烧死了，我没地方去，就只能找别的庵堂。
0: 这我们都听说了，离这30里外的桃花庵是失火了，确实烧死了一个老师太。你能活着就好啊，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怎么了？不对吗？你刚才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
1: 这我倒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火光冲天，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可怜的孩子啊，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吧。
1: 对了，我的包裹呢？以后别动我的东西啊。

你再给我弄一碗粥去。

0: 你什么意思啊？嗯，你是嫌粮食太多了，还是嫌这粥不好喝呀？是不是救了你，还要把你当太爷一样伺候啊？你成天当土匪，吃鱼吃肉的，现在吃不习惯这些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到山上带当土匪去啊！你去偷，去抢，去绑票啊！你给我吃了，把这些都吃了。
1: 我不允许你浪费一粒粮食，给我吃了！你吃不吃？你吃了它，吃了呀！
0: 邓队长，这来了。哎，
2: 同志，你队长呢？
0: 没走房。
1: 你给我喝了，
0: 喝了它。刘二木。
1: 我打死你！住手！放开！放！
2: 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
0: 我就是再烦，我也不后悔。姓刘的，你少在我面前装少爷！我打死你！
2: 你给我走！回去！回去！
0: 姓刘的，你等着！

0: 你笑够了吗？哎，二木，你干嘛这么做啊？
1: 我就愿意这么做。哎，我这么做，你管着吗？
0: 早知道你是个熊包蛋呢，我当初我就不救你了。
1: 我就是怂蛋子了。哎，我是熊蛋子怎么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你救我呀你会后悔的。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
2: 哎呀哎呀，你小

0: 哎，现在满意了吗？
1: 啊？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呀？
1: 你喜欢那个女队长。
0: 算你小子聪明。

0: 一梅同志，我听武团长说你被关禁闭两天呢，因为刘二木这臭小子值吗？
1: 行了，别再跟我提姓刘的了，我现在看见姓刘的我就恨。再说了，你让你爹娘死在他们手里试试。
0: 我是孤儿，没爹娘啊，没法试啊。
1: 实在同志，我现在需要安静，请你走开。
0: 我不走，我软磨硬泡的求武团长，他才答应我见你半个小时。我不走，要走咱们俩一块走。
1: 行，那你就待着吧，看你能待多久。
0: 一梅同志，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不听啊，这可是关于你的。哎呀，训练去喽。
1: 哎，说吧，关于我什么事儿？
0: 医疗队要重新在教堂驻扎，那附近有曹山豹、刘大卯的人马，为了剿匪便利啊，团部决定在教堂建立一个医疗站，我们又可以合作了。
1: 臭美，谁和你合作呀？
0: 哎，
2: 慧能啊，要不你和我儿子成婚好吗？他打光棍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也一样不容易，你从桃花庵里出来这就是天意，以后别当尼姑了。我儿子呢啥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我夸我自个儿子，他为人实诚，心眼又不好。这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天，你也看见了，要是愿意呢你就留下来吧。
3: 我是出家人，不能嫁人。
2: 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尼姑庵，让那里的师太替你还俗。
3: 以后再说吧。

回来就回来了嘛，傻笑个啥呀？你把娘忘了？这是从镇子上买来的点心，你吃吧。

哑巴，你要干什么呀？哑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好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的。可是，我真的不能嫁给你，你能听明白吗？

0: 马神父，我又来打扰你了。
1: 哪里，欢迎欢迎大军在教堂住下来，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
2: 石仔哥，你来啦。
3: 小吴呢？来，站好了。我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胖了，马神父，你这教堂油水挺足啊。啊，
2: 石仔哥，我的礼物呢？
3: 对不起，我太忙了，给忘了。生气了？来，我能把你忘了吗？这是什么？
2: 哨子。
3: 好玩吗？不会玩吧，小笨蛋。来，我教你。
4: 小白，对了对了对了。
2: 哎，小心点，
4: 拿走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3: 好，听话吗？最近啊，
2: 听话。
5: 小心点啊，
6: 慢点。
3: 想不到吧，咱们又回来了啊。
7: 实在我总觉得这个教堂有点神秘。
3: 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呀？
7: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直觉。
3: 哎，我听说女人的直觉特别灵，是吗？
7: 你还记得那时候曹山豹包围教堂的时候吗？马神父突然给咱们开了一条密道。
3: 马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
7: 可是像马神父这么好的人还会有这么大的

0: 也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会藏着多少秘密。
1: 哎呀，一梅啊，你再好好找找，找着了可别忘了告诉我。
0: 十三，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
1: 行啊，那你先凭直觉找着，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嗯，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出去了一下，
0: 出去也不打声招呼，把他急坏了。
1: 有什么好急的？我要是走，还不跟你们打招呼了？
0: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可他是个哑巴，他又不听，又不会讲话，你看你急成什么样子。

0: 看什么看？又打起来了。
1: 这几天大军在搜山，
0: 一座一座的搜，抓走了不少的土匪。有些土匪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
1: 我们花明寨的围袍子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剩一张皮了。
0: 这抓住了倒好，大军给吃的，他又把自己的胃给撑破了。
2: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什么叫做共产党的天下，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谷主席以前说国军要打回来，那真是做梦。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只想隐姓埋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待下去，直到老死。

0: 慧能，慧能，你想什么呢？
1: 韦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说吧。
1: 如果我要是跟哑巴结婚，你们家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人了，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快

听，虫子在叫，再听，嘟嘟的声音。

0: 干嘛呀，吴妈？
1: 石仔哥，怎么会是你呀？
0: 当然是我了。
1: 这么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0: 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了啊？我是想来看你。这一进门，你拿棒子招呼我。
1: 刚才我在窗户那看到一个黑影，是你吧？坏蛋！
2: 我怎么成坏蛋了？哎，天太晚了，赶紧睡觉吧。
1: 我不，我还不想睡呢，我想让你再多陪我玩会
0: 儿。哎呀，我太晚了。
1: 再陪我玩会儿嘛。
0: 睡肚子太累了。

0: 这是治伤的药。
1: 慧能啊，你总有个俗家名字吧？
0: 我忘了，只记得这个名字了。
1: 那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名儿呀？
0: 就叫慧能吧。
1: 也行，过些时候我替你和哑巴张部长把婚事办了。
0: 不用了，韦妈妈，你们省着点钱吧。哑巴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别太浪费了。
1: 哑巴结次婚不容易，总要风光些，要不然对不起你。
0: 我一个出家人，不喜欢那么大的场面，让人看了笑话。
1: 哑巴，要不要我替你和慧能办喜酒啊？他让你穿一身漂亮的衣服呢。
0: 哑巴，不用了，我这个人不喜欢抛头露面。韦妈妈，如果你们非要办这个酒席的话，那这婚我就不结了。
1: 要不然这样，我们就叫上我们韦姓的族长和几个亲戚，这总可以了吧？你也得给我个面子，让我在乡亲们面前能够抬起头。
0: 那就简单一点吧。
1: 别傻笑了，活了三十多年就傻笑了三十多年，这下娘心里这块石头可就落了地了。

0: 哑巴，门口接客人去。
1: 来了多少人呀？
0: 来的不多，
2: 一桌上哪坐？
0: 就几个亲戚和族长，还有一些凑热闹。那这外面怎么这么乱呀？
3: 来，把桌子放好了啊！桌子啊，来，帮忙，来，把桌子放好了。
0: 姐，来，你先别生气，来的不多，就比原先多了几个，你将就着吧。你这婚要不结了，哑巴还不急得去跳河呀？
4: 好
0: 啊，
4: 好啊！
5: 哎，哑巴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
6: 是啊，赶明年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了。
7: 对呀，
5: 明年请你们大伙儿吃红蛋啊！
8: 来，
5: 吃瓜子了，
8: 谢谢。
9: 哎，哑巴，大伙儿都来了，你把新娘子给请出来呀！
10: 是啊。
11: 新娘子，祝

0: 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